0: 皇上还没有做出决定，还没有，他说需要再仔细想一想。嗯，面对这种情况，他必须要谨慎评估，小心应对。唉，只是他根本无法与他人商量，而只有自己去面对。
1: 父王。
0: 身为一国之君，自会有异于常人之处，儿臣相信，他最终能够做出最恰当的决定。嗯，说是坐拥天下，只怕在某些时候，恐怕比任何人还要孤寂无依呀。唉。

0: 皇上，旁娘娘到。
1: 爱妃。皇上，臣妾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爱妃快请进。皇上可否先将他们禀退？郭璇，全都退下。遵旨。
2: 爱妃来找朕所为何事啊？皇上千思万想，迟迟不能下决定的又是什么事？
1: 爱妃也知道包拯的事。
2: 皇上，大臣们虽然不敢惊扰皇上，可是后宫都已经传开了，都知道皇上即将面临这两难的局面。臣妾来见皇上，是想试试能不能为皇上分忧。
1: 朕虽贵为天子，有时候竟还不如后宫嫔妃们的耳聪目明，真是惭愧啊！
2: 皇上若是不想臣妾多事，臣妾就绝口不提不问。
1: 不，你来了也好，朕实在也需要有个人一同商议。
2: 既然如此，皇上不妨说给臣妾听听。
3: 既然皇上已知道此事，就等皇上的决定吧。王爷，并非包拯不肯领情，而是赵祥此举只会为皇上带来困扰，实在是大错而特错。
4: 包大人，你又何苦自寻死路呢？
3: 并非包拯求死，而是皇上无论做任何决定，恐怕。
4: 皆会引起不良后果。
3: 此话怎讲？皇上若是赦免包拯，则国法不彰；若是不赦，则难免要遭剐清之计。
4: 不错，的确是如此。
3: 故而，皇上所面临的，不仅是两难的局面，而是无论他做任何决定。
4: 都错了。本王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呢？哎，这赵祥也真是的，他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赵祥是有心要为王爷分忧，为包拯避祸，情急之下，又何错之有？哎。
2: 此事既然已经奏明了皇上，也只有看皇上如何做决定了。但愿皇上圣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1: 爱妃认为朕该做什么决定才好？
2: 皇上，臣妾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军国大事，只能以妇人之见来让皇上参考。
1: 无妨。 爱妃，请说。
2: 臣妾深受过包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依臣妾心愿，当然希望皇上能够赦免于他。

0: 朕明白。可是臣妾记得，包大人在进宫查案之时，一切都依法行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国法是绝不允许有半点妥协的。
1: 的确如此。即使是在朕的面前，包拯也会毫不避讳，依法论法，据理力争的。
0: 既然这样。
1: 皇上何不站在包大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此事？
0: 爱妃之意是，
1: 如果皇上是包大人，面对眼前的情势，是希望被赦活命，还是维护国法尊严？
0: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呢。
1: 那么不妨将这个难题交给包大人自己来决定。
0: 爱妃。
2: 也罢，朕知道该怎么做了。看来，
3: 你还是把干粮和饮水都吃光了。能让南侠斩招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2: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可是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你是怕我逼你服下软金散，还是怕我杀了你？
3: 怕？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怕过。我闯荡江湖多年，什么凶残的手段我没有见识过。 跟随包大人之后，什么阴谋诡诈的伎俩没有领教过？只要我心中的那一把尺认为值得，凭我的一把宝剑，一腔热血，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千军万马，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2: 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我怕。你真的不怕死吗？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又何必怕？若是苟延残喘，为求活命，又何必活？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服下食物中的软金散？
3: 因为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困境，回到开封。为了包拯，不错，为了包大人。他在你心中的那把尺上，认为值得。
2: 值得。
3: 他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
2: 不，他不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 天下百姓期盼的一个青天，只要朝廷有他在，不管任何地方那些饱受欺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就都会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沉冤得雪。我不知道。 对你下达命令的那个人，跟包大人有什么仇？不过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帮他陷害一个受万民爱戴、尊敬的清官。你更不应该听命于他，当他的工具去伤害包大人。你可知道，要是包大人遭遇不测？
3: 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从此就见不到青天了。我只是一个杀手。
2: 不，你可以当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3: 哼，听你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会为了包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做出任何的牺牲。

张昭一生从不求人，为了包大人，我求你让我离开，让我赶回开封。

0: 皇上宣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是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而宣你进宫。
2: 皇上知道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
0: 相爷，期限未到岂能惊动皇上？
2: 包大人。
1: 包拯，是朕要丞相也进宫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朕对此事的决定。
0: 皇上，如今尚不劳皇上圣裁，一切依法而行，包拯毫无怨言。
1: 可是朕却不愿如此。
0: 皇上，
1: 你是朕在朝中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这些年来若是没有你，朕又岂能度过重重难关，稳坐江山？因此，不论明日你是否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朕都要以大宋皇帝之尊赦你无罪。
0: 不，皇上万万不可。
1: 你说什么？
0: 回皇上，皇上明知赦了包拯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又怎能说赦就赦？
1: 你，
2: 包大人，圣意已决，
0: 那就请皇上收回成命。
3: 包拯，
1: 你好大的胆子！
0: 回皇上，包拯的确胆大包天，然而，皇上也的确不该下这有违国法的不当之意。
2: 包大人一时失言。
1: 不，朕倒想知道，朕若是不肯收回呢？
0: 那么皇上便是不明事理的昏君。
2: 皇上请息怒。包拯，你怎敢直言犯上？
0: 包拯情愿承担欺君犯上的罪名。

0: 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激怒朕，好让朕赐你一个欺君犯上的死罪。你真以为如此便可以两全？皇上，不，你身为人臣，却想借着一死来成全朕，那朕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 就不能冒着动摇国本的风险，去救一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支柱吗？朕特赦于你，根本无需得到你的同意。不论你再心不甘情不愿，朕的决定也不会改变。王彦霖，
1: 老臣在。
2: 传朕旨意，
3: 皇上请慢。
0: 后者。
3: 你还有话说？回皇上，皇上要下旨，包拯无力阻拦。然而，当皇上赦免包拯的同时，包拯唯有自尽一死，了却残生，以赎其。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亦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如此刚直耿介之人，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 怎能不让人扼腕呢？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已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想必
1: 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0: 然后呢？
1: 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2: 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评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4: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
3: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

0: 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

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

0: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富。

0: 和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0: 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克寨的人。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呢？
1: 横渡，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4: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5: 好，
1: 别跑，
6: 快点，快点，
1: 好，
6: 跑，再跑，
1: 站住！
7: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6: 他跑不了，
7: 来，
1: 加油！
4: 撤！吁！
8: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9: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8: 可以，可以。
10: 司马，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1: 谢谢啊！
10: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1: 那我就不说，
10: 不说。

0: 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 快快快，
2: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3: 是
4: 是。
1: 走，
5: 快快，
2: 走了，让他们
6: 停
5: 停。好了，小姐，
6: 叫你停你就停。
7: 停停停停，
5: 快下车，停，
7: 快停，
5: 快，
6: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8: 什么？
7: 我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6: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7: 那怎么办呀，小姐？
5: 怎么办呢？
6: 严路长，掉头！
7: 啊，掉头！快！
9: 五十已到。
0: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哪儿？
10: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9: 五十一颗。
1: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1: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2: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1: 哎，把船停到岸边。
12: 哎，兄弟，往那边划。
11: 停岸边。
12: 哎，快点。
7: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5: 这怎么办呢？
1: 头，赶紧走吧！
11: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9: 五十二克。
13: 杨元帅，醒醒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醒醒，那温丽可就带你醒醒了。
9: 五十三克，
13: 五十三克已到，准备醒醒。
1: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不
1: 能杀杨家后人！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杀杨家后人！
6: 停！啊！停停停
7: 停停停停停！
6: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7: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6: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7: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6: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4: 国华啊，看见了吧？
3: 看见了。
14: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
1: 就是，
3: 对对对对，
7: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6: 快快快，
7: 快快点，快快！
12: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

0: 里的。
1: 头儿，
2: 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3: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4: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5: 龙是谁？
4: 您啊。
5: 凤是谁？
4: 您啊。
5: 老鼠呢？
4: 您。
5: 呸！
0: 差不多，差不多。
6: 怎么样，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7: 是啊，
6: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7: 小心！
6: 怎么样？怎么样？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7: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6: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7: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8: 太好了，你丫头太聪明了。
6: 有没有绳子？
7: 来，绳子，绳子，
6: 快，
8: 好，
6: 快
8: 呀！
7: 小心啊，彩云。
6: 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9: 皇上下令，53个刑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6: 那我们就眼看着从岛等死吗？
10: 怎么办呀？
7: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
11: 快！
12: 等等，你再等等。
13: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4: 醒醒，醒醒！
6: 住手！
15: 放肆！
6: 孙儿啊！
16: 我的孙儿啊！
5: 啊！穆桂英，太狡猾了！你看，捞上来了！哎，
17: 好，
18: 好样的！哎，
6: 喂，回来，小姐！
7: 快快快，
6: 有了你的羊驼宝。
7: 上来吧，
6: 上来，
7: 慢点儿，
6: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7: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的，
18: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7: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5: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0: 好听。
1: 好听个啥呀、啊？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静静哟，
2: 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亲你的口嘞，拉手手那个亲口口，咱俩往旮旯里走哎，走啊嘞！
3: 徐老太君，您敢抗旨？
4: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5: 奶奶，不哭了。
6: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4: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3: 上。
5: 娘，奶奶，奶奶，
4: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降龙木岛，降龙木岛，鱼鱼鱼。
1: 这是真的吗？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2: 放人，
1: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1: 宗宝，
3: 宗宝，宗宝，
1: 桂英，
3: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1: 娘，宗宝，桂英，
4: 没事了。
5: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2: 好啊，
1: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1: 不分开。
4: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6: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5: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6: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

0: 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1: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2: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1: 儿在，
2: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1: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2: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3: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4: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再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3: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
5: 酒来了。
6: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7: 对，来。
5: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6: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7: 谢谢。
6: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7: 来
6: 来。
5: 哎，且慢，
6: 又咋的了？
5: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6: 咱俩啥约定啊？
5: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6: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5: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6: 行，那喝吧。
5: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6: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5: 那当然了，出去吧。
6: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5: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6: 我真走了。
5: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6: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5: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2: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8: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6: 就是啊，
2: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8: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 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

0: 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2: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3: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 对，
3: 啊，慢慢再说嘛。
1: 对
3: 啊，
1: 是主意。
4: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6: 行，当然行。
5: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5: 来。哎，桂英，
7: 哎，
5: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啊，
7: 来，
5: 宗保，宗保，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2: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8: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
8: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0: 啊。哎，
1: 行，
3: 对不对啊？
0: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2: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2: 哦，
0: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2: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5: 来，杨将军吃菜。来，
6: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5: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5: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3: 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9: 杨将军，
3: 谁呀？进来。
10: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6: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10: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6: 我一个人回去？
10: 是。
6: 娘，娘，
0: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6: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

0: 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2: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0: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3: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0: 不，
3: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 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

0: 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

0: 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当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穆柯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
0: 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 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宗宝，我想木哥再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5: 嗯，
4: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
5: 来来来
2: 来
4: 来
2: 来。
1: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2: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2: 掉以轻心，哎呦，
1: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
2: 呀，
1: 这兵法上都说了。

0: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1: 干嘛呀？

0: 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哎，
1: 为何？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2: 哎，还真打呀！哎，
1: 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
0: 那是真刀真枪啊！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
3: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 桂英，嘿，小姐，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这，嘿，这，这，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5: 嗯，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哎，干嘛呢？
6: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7: 你们都说他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他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哎，
6: 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笑>
3: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6: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你想听实话吗？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唉，所以这招架啊，只是个借口。
7: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3: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6: 行了，别说了，行吗？啊，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3: 是啊。
6: 为什么呀？哎，
7: 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3: 哎，对。嗯。
5: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那是，还是彩云聪明。那当然了。哎，这样，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
3: 快点来！哎，来呀！
5: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
7: 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5: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7: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5: 嗯，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0: 不行，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就，来，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1: 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哎呀，我看
1: 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哎，
0: 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5岁。
2: 大5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 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宗宝和穆桂英

0: 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1: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2: 哥，
1: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1: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0: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1: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1: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1: 哎，慢点儿。
3: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
3: 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3: 哎，
2: 走了走了。
3: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3: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
3: 不说。
2: 哎呀，真不说？
3: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好。
3: 哎，就不说。
2: 服了。
3: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嘿，嚯，嘿，嚯，嘿，哟，嘿呀，嘿，哟，嘿，嚯，看明白了吗？
2: 那个，
3: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2: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3: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啊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2: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6: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2: 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7: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7: 排风啊，
2: 哎，
7: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4: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7: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4: 奶奶，排风错了。
7: 走吧走吧。
4: 排风错了。
7: 走吧。
4: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0: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

0: 本帅今日特赦比武，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赦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 公主慢点。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2: 承让了。
3: 桂英，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4: 怎么了？
3: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4: 知道啊。
3: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4: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5: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6: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2: 杨八妹，乃大宋萧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4: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3: 此话怎讲？
4: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3: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4: 穆桂英。
0: 你竟敢如此侮辱人！七娘，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住啦。
1: 好。嗯。呀。
2: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2: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2: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嗯，
2: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2: 你也买不上钱。
3: 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

0: 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他呢没用大刀，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
1: 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沉不住气。
0: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
1: 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2: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哎，您看，
1: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哈哈哈哈哈！
2: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4: 知道了。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啊，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1: 啥
0: 呀？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6: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

0: 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

0: 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 老

0: 几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

0: 五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是东南卫视。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发展生态。

0: 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扬言昭出征。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

0: 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1: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0: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1: 嗯，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失老身妄言吧？
2: 对，是。
1: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她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 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2: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1: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哎，
4: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驾，驾。
5: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6: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
5: 哼，还想试试吗？
4: 果然是铁身板。
7: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

0: 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0: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0: 那是指日可待呀。干。
1: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看起来，来，快起来！娘，对不住了。好，
1: 彼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
1: 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3: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1: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4: 哎，宗宝。
1: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
3: 明日可以。
1: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5: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

0: 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1: 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 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2: 嗯，
1: 那就开始吧。
3: 是。
4: 承让了，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5: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
4: 哼，拼的还是实力。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
5: 全是力气呀！你，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4: 监军过于担心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 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小姐，
1: 不应，
2: 小姐，
3: 不应，
2: 小姐，
3: 不应，
2: 快起来！
4: 没事，
2: 没事，
4: 没事，
2: 没事，
4: 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4: 啊，没事。
2: 哦。
4: 嗯。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嗯。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嗯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7: 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哎呀，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士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1: 郡主，坐吧。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

0: 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2: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惨剧发生啊！
1: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 哎呀，
3: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哎呀，
4: 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杰尼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3: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4: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3: 行，那我去想办法。
4: 哎，菲儿，
5: 彩云，彩云，
6: 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6: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7: 小王爷。
3: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7: 是啊。
3: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7: 啊，真的？
3: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7: 那怎么办呢？
3: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7: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6: 放心吧，
7: 小姐，
6: 我。
7: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6: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3: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6: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3: 卑鄙！
7: 你，
3: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6: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7: 哎，小姐。
0: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7: 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预料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啊？
8: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7: 娘，这
3: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

0: 我知道，
1: 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0: 走，
2: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1: 宗宝，宗宝。
2: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3: 八王爷，
4: 八王爷，
5: 请，
0: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6: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6: 哎，好啊，对呀。
0: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7: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8: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7: 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9: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托病，没有他法呀。
7: 托病？
3: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哎，这个主意好。
8: 哎，
7: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8: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10: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7: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10: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火一样。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她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7: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3: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7: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光绪26年，

0: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治疗腰脊酸软、夜

0: 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水，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0: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慢点。
0: 贤王爷，
2: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2: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2: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3: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2: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4: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4: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5: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2: 奶奶。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5: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6: 玉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哎，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2: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
6: 而是为了出兵抗辽。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2: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6: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2: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6: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
3: 我爹教过我，
2: 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
6: 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哎，
3: 宗宝，
6: 怎么样啊？哎呀，桂英说了，
2: 说什么？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3: 哎，胡说！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
4: 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3: 对，
4: 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3: 少说两句。
4: 哎呦，宗宝，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
7: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3: 是，
7: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6: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7: 嘿，拉倒吧你！
3: 你
7: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3: 快点！
7: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2: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

0: 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总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不好？小姐，
1: 哎呀，别烦了。
0: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0: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1: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我这个。 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2: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帮我葬在小姐身边。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那你有什么办法呀？过
3: 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你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 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
4: 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5: 真的？嗯。<笑>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6: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7: 大席三席啊，
5: 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7: 儿媳明白，
5: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哎呀，
2: 桂英，
5: 这都一天了，喝口水吧。
7: 哎呀，我不喝。
2: 喝一口吧。
5: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
2: 哎呀，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5: 怎么了？
2: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5: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2: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没有。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5: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的，我这火呀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2: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 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5: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

0: 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0: 哎呀，我那……
1: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0: 啊，哎，
2: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3: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4: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2: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3: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2: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3: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2: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3: 那监军的意思是，
2: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3: 好，末将这就去办。
2: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3: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0: 嗯。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哦，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3: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哦。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6: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5: 放炮吧。
7: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是杨家人出来了。
10: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7: 怎么突然出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0: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8: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1: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1: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6: 对，
8: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5: 嗯，
8: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穆桂英出来！

0: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1: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

0: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1: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哎呦，
0: 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1: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0: 哎，小姐，
2: 这，
3: 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3: 告辞。
5: 哎呀！哎，快看，八王爷来了！
6: 八王爷来了！
7: 你给我！
8: 钱王爷，请。
9: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御辽，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1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2: 对啊，
11: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3: 哎，比武！
14: 比武！比武！
0: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1: 桂英，
15: 哎，宗宝，
11: 你怎么出来了？
15: 比武开始了吗？
1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15: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0: 哎呀，小姐，
1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16: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7: 啊？
16: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7: 八尺，
16: 当年的武状元。
18: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10: 对。
18: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0: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9: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1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5: 你
14: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3: 哎，穆桂英来了！
11: 桂英，
9: 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哎，
10: 怎么先摔的？
20: 真的
21: 来了呀！
22: 肯定是真病了，
23: 假病
0: 啊！这。
11: 桂英，
14: 比武！
13: 比武！
14: 比武！
13: 比武！
3: 比武！穆桂英比武！
0: 桂英，你身体不好。
15: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10: 桂英不可。
15: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11: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15: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15: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11: 桂英，
1: 下去

0: 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
2: 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六弟，
3: 比武开始！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 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啪，知道吗？ 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嗯，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重笑。行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
2: 念叨了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哎，嗯，下盘呐，啊！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
5: 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 活动开了，为了自己。

0: 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汇集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13号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
2: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

0: 祝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2: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1: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国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
3: 今天的签约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民朋友更有信心。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仅两个月，就在海峡论坛迎来了密集落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4: 13号，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组成部分的第9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在厦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余名基层代表和各界人士，围绕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开展广泛交流。
1: 本届论坛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应急联动等重点领域，与会两岸嘉宾结合各自乡村治理实践，分享特色发展模式、基层服务举措以及突发事件处置、联防联控的实操经验。大家一致认为，两岸乡村地缘相近，民情相通，在基层治理、乡村建设上有着广阔的交流空间。
5: 门越打越开，交流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多，两岸的交流与时俱进，有许多新的方式、新的方法。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去思考，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交流，可以让两岸同胞都一起可以进步，可以繁荣，甚至可以更安定。
1: 从生态宜居建设到便民服务落地，从日常管理到应急协同，两岸基层从业者坦诚交流，互学互鉴。与会嘉宾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岸基层交往，推动治理经验互通共享，助力两岸乡村稳步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
6: 大陆在数字化、在体系化跟产业化已经有非常好的成就，那么台湾呢，却是在小区人文关怀和基层的服务上面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互补、可以相互结合的，成为两岸共创的新优势。
7: 两岸基层治理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个主要考虑到说，大家可以各自针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事故的时候，学习改进的经验。因此，我基本上认为这应该是可以，有越多的交流，对于两岸的人民都是有共同的好处的。
8: 小小基层市，浓浓两岸情。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特色交流平台，两岸基层治理论坛持续深耕民间交流，聚焦民生融合，不断拓宽两岸基层交流的同心圆。未来两岸基层将持续深化常态化互学互鉴，以基层相通助推民心相通，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更多两岸民众。
4: 文脉同根牵两岸，民族同心向未来。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闽台民族宗教交流系列活动“两岸各民族携手向未来”活动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300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9: 牵手，心连心，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
10: 本次活动以“闽台一家，中华一体”为主题。开幕式上举行了拼布作品《福子锦绣图》赠送仪式，由闽江大学副教授陈许与台湾学生共同创作的这幅作品正式赠送给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协会。 这幅作品以拼布艺术形式描绘两岸风光与人文风貌。
11: 我们福建是对台交流的一个窗口嘛，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我们福建地域特色的这个服饰元素跟我们两岸的这个山海风貌元素融合在一张画面上面，然后代表的是我们两岸一家亲，然后民族团结共进步这样一个愿景。
10: 本次活动融入学术研究、非遗展演、产业共建、主题交流等丰富内容，设置中华民族共同体诗域下的南岛语族研究、闽台民族领域融合发展路径研讨专题，来自两岸的知名专家学者、各界代表齐聚一堂，研讨融合路径，凝聚共识，携手推进两岸合作共建，民心交融。
12: 闽台一家的重点讲的是血脉，那为什么特别强调闽呢？因为福建省漳州和泉州等于是台湾现在70%的人士的故乡。至于中华一体呢，这个讲的就是文化认同。
13: 我们其实祖籍在福建厦门，所以这次回来其实是真的是倍感亲切，这样都是炎黄子孙，也都是中国人，这么辽阔的土地，大家却可以非常的团结，我觉得很不容易。
10: 会场内交流热络，会场外同样精彩纷呈。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德化白瓷、福州软木画、提线木偶、畲族刺绣、惠安影雕等闽台非遗精品，一件件匠心之作，一项项传统技艺，生动展现了闽台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让两岸同胞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来自台湾的参展嘉宾带来了特色产品，两岸同胞在参观体验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14: 我们都是一家人。
4: 6月13号，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备受岛内观众喜爱的大陆古装偶像剧《竹玉》的主演张凌赫登台发表主题演讲。他以一句地道的闽南语"大家好"亲切问候两岸观众。
15: 各位来宾，各位乡亲，打个后，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很高兴可以来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字儿，跨，是跨行、跨界，也是跨步、跨越。
10: 用闽南话跟现场嘉宾打招呼，张凌赫围绕一个跨字，分享了自己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跨行至演艺圈，再从演员跨界参与公益纪录片拍摄的历程。
15: 只有身临其境，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大国工程的重量，真切触摸到中国生态转型的温度，更加看到了祖国蓬勃向上的光明未来。而这些也正是我想和台湾青年们朋友们分享的，深入基层才能发现美好，扎根一线才能读懂祖国。
10: 张凌赫表示，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跨海而来，在大陆就业、创业、安家生活，真诚期待更多的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祖国大陆走走看看。
15: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像我一样，跟随时代的发展，从听说到看见，从旁观到参与，从转变到蜕变。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10: 谈及两岸文化交流，张凌赫以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为例，回忆拍摄《爱你》时和台湾伙伴的默契合作，以及《竹玉》播出后来自台湾观众的无数喜爱与共鸣。他感慨，两岸创作者本就有着相通的审美和共同的语境，这两段经历让他更加坚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也相信文化的力量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
15: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我们都正值青春，踏实前行，携手创新， 才能不负韶华，

0: 赢得未来。100年前，李大钊先生曾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滚烫。我是张凌赫，让我们勇敢跨越自我，成就更好人生，并肩跨越海峡，凝聚青春力量，同心跨越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奋斗。
1: 借由到厦门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的机会，连日来不断有与会的台胞来到建设中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实地参观体验。机场里先进的设施和独具闽南韵味的设计，让台胞们对这座连接两岸的空中新门户赞叹连连。
2: 6月13号，又有约300名参加海峡论坛的台胞来到机场参观。当前，翔安机场航站楼的装修和设备安装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台胞们亲身体验了全自动值机、自助托运等智能化设备。新机场里各式先进设备和独特的造型设计，引得台胞们不停拍照，赞叹有加。
3: 一个国际化的水平，很显然非常用心的在做一些经济建设、基础建设，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标杆了。
4: 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在建设方面真的是一日千里，也会看到就是一种恢弘大气。这样的一个国际机场的一个意境。
2: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何有效融合闽台元素是翔安机场规划和建设的重要考量之一。目前机场内设闽台元素的人文景观共有20处，其中翔安机场大厅上方258米长的龙舟造型天窗就是代表之一。
5: 它用602根的方通组成，那形成一个这个龙舟的造型，有一点像是在光影中穿行。那它是在8000平方米的这个天窗下面有一个这个龙舟的造型，并且有延伸出去的这些船桨，那就是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这个精神。
2: 据介绍，作为国家“14五”重大交通枢纽，翔安机场承担着打造东南沿海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责大任，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入使用，特别预留了厦金海空联运码头。
6: 以后的话，金门人可以考虑，就是说，从先搭船搭到这边来，然后再从这边的国际机场出发。
3: 我们是当然是很期待、很期许的，我们希望能再加紧脚步。我们很简单，就希望说两岸人民的福祉能一直在增加。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严拟专门为台湾地区建立战争储备。岛内舆论指出，此举只是想利用台湾地区削弱大陆，并且反而可能成为优先被打击的目标。
6: 报道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计划在台湾地区建立战争储备存量，声称优先协助台湾地区应对潜在冲突，提升后勤保障与长期的续战能力。岛内舆论质疑，这是企图把台湾地区打造成军火库吗？
7: 我敢跟你担保，这个储存槽里面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弹药，尤其是昂贵的这种，给你的大概都是传统武器，包含步枪啦这些这一类的东西。
8: 把台湾作为后勤中心或者弹药补给中心，我认为目前来看困难度蛮高的，因为并没有准备好。
6: 台媒指出，且不说该法案能否得到美国行政部门的执行，即使真的建立军火存储库，里面的武器所有权仍是美国，台军还不一定能够使用。岛内舆论指出，美国此举就是把台湾地区当成削弱大陆的棋子，
7: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捍卫台湾，但是又要达到他削弱中国大陆的目的。
9: 随时打起来的时候，台湾可以起码把这个战争拖到一个月甚至半年，美国希望这场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了。
6: 台媒指出，美国在台湾地区存放弹药只会增加被优先打击的目标，当下如何避免两岸冲突才是民进党当局该面对的议题。6月10号，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1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
5: 赖清德上台后为以美谋独，妄图将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然而台军14天教召新制不断引发民怨。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岛内网友爆料，自己退伍12年间竟然接到6次教召通知，已经打破以往规定上限，痛批台防务部门严重影响自己工作和收入。然而台防务部门却回应称，因兵卒兵员不足，已取消8年只教召4次的上限。
6: 台军后备军人14天教育召集新制今年开始全面实施。根据以往相关规定，台军士兵退役后8年内教召以4次为上限。然而，岛内一名退役已经12年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自己在退役期间已经被教召过4次，本以为已经达到过去规范的上限，却在今年又收到教召通知，这次要14天。为此，他致电台防务部门询问，没想到

0: 到的回复竟是，因应人力与缺员需求，已取消退伍八年内教召最多四次的上限规定。对此，该网友气到飙脏话，痛斥台军今年教召制度已改为14天制，若以就职次数概算，自己等同已被教召6次，制度调整让自己无工作和收入都受到严重影响。
1: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一次教召，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0: 该消息也引发岛内网友讨论，纷纷痛批民进的当局把两岸搞得兵凶战危，延长教召和兵役都是所谓亲美抗中惹的祸，
1: 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啊。
0: 民进的当局为以美谋独，除了附和美国军购和延长台军教召制度，还妄图把全台民众推上战场，甚至连未成年的高中生都不放过。根据台湾媒体13号披露，民进的当局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台教育部门一度规划签学校青年服勤同意书，引发争议，最后被废除。然而，台湾社群网站近日又有网友爆料，台教育部门在颁布最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内容详细说明了为配合台军一二级加强戒备阶段，学校应编组动员青年学生配合全台各县市政府年度城镇韧性演习，要学生演练收容救济。
2: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上战场，不要让我们的学生上战场。
3: 先公告，再下架，后澄清。民进党一直讲说不要把年轻人送上场，看来他们真正最想做的就是把年轻人送到战场。
0: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在岛内积极整军备战，还不断挑衅大陆，拉拢外部势力，妄图以外谋独。然而，台湾年轻人根本就不愿意为所谓台独而战。
4: 如果现在政府宣布说我们要独立，然后要开战，你会为了这个独立上战场吗？
5: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啊。
4: 如果真的开战，不管你有没有上战场，那你觉得我们会赢吗？
5: 不会。
4: 你们会觉得就是为了可以为了独立上战场？
6: 我觉得不必要。
7: 我觉得不必要，
8: 应该不太需要。
4: 为什么觉得不需要？
6: 没必要为了独立打仗。
4: 假设真的开战了，你觉得我们会赢吗？
9: 我当然会不希望上战场。
4: 你会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吗？
6: 不会。
4: 为什么这么笃定？
6: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应该可能没办法参与到这场战争。
4: 了解。那如果真的开战，你觉得我们会赢吗？
6: 我觉得应该不会。
4: 你们为了独立而上战场吗？
10: 哦，不会，我绝对不会上。
11: 不会吧？不会吧？
4: 不会吧？为什么？
10: 因为我比较废，
11: 感觉没什么用，
10: 对，
11: 就有点像送人，
10: 对对，就送头。
11: 对。哦，
4: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开战，我们会赢吗？
10: 我觉得不会。
4: 不会。
12: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骨骼变。

0: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不过，上述说法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的确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两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1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我们村里面失信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我们看到这四块黄瓦上面的姓氏，是八姓入闽中涉及的大臣。所以我们在这八闽大地各地都开花，离不开当时的青衣师。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姓氏是很重要的一个呈现。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0: 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2: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2: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1: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2: 给师傅，给师傅。
1: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嗯。
1: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2: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
1: 你都吃了一半了，
2: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1: 吃啊，
2: 我还打了呢，
1: 吃啊，沙师弟，
2: 逼死你，

0: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0: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明白。啊，走走，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0: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开门呢，你这……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这屋里没人。
1: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0: 哦，是不？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走走走，真是。悟空，嗯，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
1: 是不是？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0: 哎好，哎哎好，哎，
1: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哟，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
0: 嗯，
2: 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老婆。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到？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你这还不快去呀？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7: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8: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7: 那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7: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8: 他是我的徒弟。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好人。
7: 好人？哎呦，游神爷爷，菩萨来了没有啊？
8: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0: 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1: 你是菩萨？
0: 贫僧不是菩萨。
2: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多谢老施主。哎，
1: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
2: 来来来，
0: 多谢多谢。
1: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0: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1: 那为什么啊？那个，我，
0: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
2: 哎哎，
0: 啊。
2: 敢问施主贵姓啊？
0: 老汉姓李，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0: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
0: 我们全庄的人呐，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3: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
0: 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2: 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你可真是小和尚，人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给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了老法师。
3: 那妖怪没有捉住啊，嘿嘿，都让他给打死了。阿弥陀佛，
0: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啊，
2: 你呀，
0: 啊，
2: 不行。
0: 哦，
2: 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儿没看上你。
0: 去去去去。
2: 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手段啊？你有啥手段？嘿嘿，我来告诉你。
2: 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孙悟空，不知道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你看，他又说大话。哎，老施主，是真的。
2: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猴王，是啊。长得是像猴。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
1: 这，我来过来。在这儿。哎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
2: 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

0: 一听说炸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呀！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师父放心，等俺老孙打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儿。
2: 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哎，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坐。老人家请坐。哎，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哎。
3: 手透了，不好，上！阿弥陀佛，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
2: 年轻力壮的人呢、啊？哦，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哎，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哎，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哎，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2: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哎，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谢谢。
5: 老头子，
2: 干啥？
5: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2: 啊，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6: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都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都来！能降妖的来了！哎，来来看看看看！神仙呐！哎呦，你都来了啊！来了，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2: 就是他们呢。
1: 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老哥！
1: 他们能捉妖吗？
8: 俺老孙能捉。
2: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哎呀，
2: 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真的。哎，乡亲们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9: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啊。
1: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5: 八戒，不要胡言。
0: 怎么怎么着啊？
6: 啊！妖怪，妖怪来了！
5: 你看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7: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1: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吧。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

0: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1: 二师兄，
2: 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就是啊，
0: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走，去不去？
2: 我去。
0: 两个灯笼，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大师兄，
2: 啊，
0: 那不是灯笼，
2: 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啊，
0: 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鬼有多大呢？哎呦，快躲！
2: 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
0: 二师兄，哎。

0: 师傅，都出来，出来！师傅，师傅，妖怪抓住了没有？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2: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3: 说的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
0: 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我的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你说的。来，师傅，这怎么？妖怪，妖怪，妖怪！哎呀，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1: 八戒。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哎，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1: 快呀，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2: 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要多住些日子，
4: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5: 师兄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1: 唐长老，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的。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5: 哎。
6: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6: 施舍？
1: 是啊。
6: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7: 哎，悟净，
6: 师父，
7: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6: 哎，好。
1: 长，
6: 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8: 长老
6: 啊，
8: 事儿啊。
7: 老施主，
6: 你看，
7: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8: 哦，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0: 除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1: 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喝口水吧。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3: 怎么了？
0: 师傅碰见妖怪了。啊，
3: 师傅，
0: 师傅，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0: 师傅，
1: 师傅，怎么了？
0: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傅，师傅，哎呀，大白天师兄，
0: 小点声。二师兄，
3: 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0: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我师傅，
4: 你这干什么呀？
5: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3: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
1: 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
0: 不背。八戒。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逮着他，快
2: 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背，你是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0: 走。
2: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了？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1: 什么？长生回来了？
2: 在哪儿啊？
0: 哎呀，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1: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0: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
0: 哎，这。
3: 哎呀，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生，长
0: 哎呀，你怎么样？
1: 你陀佛啊！哎呀，是长老啊！哎呀，哎，长老啊！哎，谢谢您了，菩萨呀！哎，谢谢您了，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2: 不用说，
0: 不用，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1: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
0: 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1: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
4: 调养吧。是，
5: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4: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6: 啊，30里。
4: 娘娘，趁热喝了吧。
6: 可他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周来的唐僧，我还喝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7: 哎，老哥，哎，还有啊。
6: 哎，那边，那边，这，哎，好，再找找，你上那边找。啊，老板，怪在这儿呢。
8: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6: 妖精，
8: 妖怪出来，出来！
6: 出来！你快出来！
8: 妖怪出来！
6: 出来！
8: 嗯，他不出来，
6: 不出来。

0: 我发现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儿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0: 一条大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那还不追？
1: 这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
1: 哎，
0: 上哪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个抓，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2: 啊！

0: 哎呀，好多了，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 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妹，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啊！哎呦，
1: 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着呢？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的下，他给你当个床上看。啊啊啊！哎呀！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我再给你变个床，快大哥！哎呀！
1: 这船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乘风啊！你看啊，你啊，坐上风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我打飞下，我打死说，你快追呀！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抬抬抬抬抬抬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太死心配了！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感谢你了！
1: 起来，起来，
0: 起来！
2: 长老，
0: 哎呀，你们走啊！
3: 为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0: 唐长老，哎，大家谢谢唐长老。

0: 哎，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1: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2: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0: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1: 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就是妖怪。
2: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2: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好，老妈妈。
3: 您尽管放心啊，师傅，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4: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4: 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啊，你放了，行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3: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不行，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4: 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5: 不，
3: 娘子，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娘子，娘子，走，走，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死。
4: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6: 是，走，走。哎呀，哎，这倒好，哎，斋饭没化来，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 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都早就饿了。哎呀，
1: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4: 我们总不能
1: 开口向他要斋饭吧？
4: 哎，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悟空，怎么了？
0: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2: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2: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0: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0: 哎，好。哎，哦，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0: 师傅，
1: 悟空，
0: 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说，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2: 师傅，您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2: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4: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5: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快走！

0: 哎，施主，施主啊！哎，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哎，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个。

0: 是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哎，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啊，我们不吃米饭。哎，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哎，我们吃肉。
0: 哎，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哎，有劳了，哎，有劳了啊。
1: 哎，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哎，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哎，大王！哎，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哎，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哎，好。哎，
2: 哎，啊，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1: 哎。
2: 别让他跑了。
1: 好，啊，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哎，大王，哎，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走，
0: 先
3: 给
0: 钱，
3: 谁要
4: 画斋呀？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画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画斋啊？你我这……
2: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1: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
0: 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

0: 师傅，师傅，
1: 二师兄，
0: 师傅，哎
2: 呀！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
2: 八戒，
1: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0: 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嗯，那是自然了。嘿嘿嘿，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
0: 嗯嗯嗯，
1: 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嗯，我谁怕他了？
1: 那好。
0: 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嗯，开路就开路。哎，去吧。哎，哎，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哎，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
4: 哎，哼，悟空，我们上马吧。好，
5: 请。嗯，这还差不多呢。
6: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7: 这是唐僧的徒弟。
5: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7: 那大徒弟是谁啊？
5: 哎呦，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孙悟空，
5: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石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坐吧，大王，这唐僧肉吃不到嘴了。
8: 大王，
5: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坐，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啊！
7: 哎呦，
5: 哎，大王，去你的！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哎，快去！哎，大王啊，哎，大王。
7: 大王，
5: 哎，大王，大王，哎，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7: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5: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7: 你快说，
5: 哎，这，哎，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头儿，
5: 啊，
7: 我有个主意，
5: 哎，快说。
7: 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吗？
0: 别吵了，你听我说，你们刚才别吵了！
5: 哎哎，大王，
0: 嗯，我有办法了。
5: 哎，大王，
0: 哎，走啊，师傅。哎，哎呦，哎哎哎。
5: 你去帮帮八戒吧，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
2: 当心呀，
1: 师傅。

师傅，来，您坐下。好，师傅。哎！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哎，信风，
3: 哎，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哎，好，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哎，好，大王，就我这吃。
3: 哎，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哎，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来来，拉下去。
6: 悟空，
3: 哎，等，哎呦，哎，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你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
3: 哎呦，
2: 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对，关起来。
7: 师傅，沙师弟，师傅，
8: 猴哥，
7: 八戒，
8: 你喊什么呀？
7: 师傅呢？
8: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7: 嗨，俩人都没了。
8: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7: 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9: 大师兄，二师兄，
8: 沙师弟回来。
7: 沙师弟，师傅呢？
9: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7: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9: 中了什么计了？
7: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9: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8: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7: 好，
8: 走。
10: 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10: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10: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10: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10: 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3: 快走，快把他绑起来。
10: 娘子，
11: 乔哥，
10: 娘子，
3: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10: 娘子。
11: 乔哥，你在这儿？
10: 那妖怪欺负你了
11: 没有？
6: 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10: 苦了你了，娘子。
6: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10: 嗯。
1: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7: 在哪儿呢？
8: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7: 快点，
8: 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8: 你看，就是那儿，
7: 快走，快走！八戒，有个枪，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8: 哎，猴哥，就是这个。
7: 师傅一定在里边。
8: 哎，对对对，
7: 还不动手？
8: 哎，来。
7: 师爷，这什么洞口啊？
8: 你帮我拉呀！
7: 好！
8: 这怎么回事？师兄，找到妖洞吗？
7: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8: 妖怪，快出来！
7: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7: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7: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7: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7: 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7: 好。妖怪出来！
8: 妖怪快出来！
7: 快出来！
8: 妖怪出来！
7: 大圣爷，
8: 出来！
7: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1: 有话快讲。
7: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这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1: 那就带我
8: 回来。
7: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8: 这，
7: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8: 师傅，刚才好好的，师傅
7: 现在变成这样了。
8: 师傅，
12: 母亲对不起你呀。
8: 师傅。

0: 我们几个可没想头啦！别哭了，
1: 师傅，
2: 别哭了啊！
0: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3: 假的。
1: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0: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1: 啊，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0: 是啊，
1: 这该死的妖怪！
4: 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爷爷，你这个妖怪！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啊，这。
5: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那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哪来的真人头？
5: 咱们剥皮挺久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去！
5: 哎，师，走！
1: 哎，走！
5: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啊！
1: 说，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
5: 是啊，
6: 师父。
5: 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2: 大王啊，这回你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3: 大王，
4: 大王，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3: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

0: 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1: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0: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1: 好。
2: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3: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2: 是
3: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2: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3: 哎，里边干净了吧？
2: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3: 好，明天吃唐僧肉。
4: 哎
3: 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2: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5: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7: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5: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7: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6: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7: 对，
6: 走。
5: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7: 哎，
5: 嗯，
7: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5: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
7: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哎，八戒，咱俩走。
5: 哎，好，走。

1: 哎，大王啊，哎，大王啊，想娘子在道啊！
2: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名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2: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2: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好。
3: 大王，快，哎，在哪儿呢？大王，快，哎，在哪儿呢？
4: 妖怪，快快还我师傅，还我师傅！
2: 孙悟空，你师傅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3: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2: 我是这南山大王。
3: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孙。

0: 气血肾阳，脾胃差，易导致多种病症，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身体疲惫，干什么都感觉没力气。选五活龙脉，让气血足，气力好，病后体虚，整天提不起精神。选五活龙脉，愿人精神，身体好，食欲减退，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选五活龙脉，祝吃饭香，肠胃好。失眠多梦，经常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选五活龙脉，愿睡觉香，心情好。肢痛麻木，想自由活动都难。选五活龙脉，常活动，生活好。用五活龙脉牌寿星补之，做五好寿星。五活龙脉牌寿星补之，一瓶好药，精选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道地药材，气血养得好，生活无烦恼。您认准了五活龙脉商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上了年纪，容易气血两虚，气血不畅，气滞血瘀，易引起肢痛麻木。快试试五活龙脉牌寿星补之，对症是关键。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变差，食欲减退，吃不香，喝不下，容易导致体虚、疲乏无力。快试试五活龙脉寿星补之，对症是关键。人老了，如果脾胃失调，气血生养，身体机能变差，老毛病更容易找上门。试试五活龙脉寿星补之，功能主治明确标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用于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对症是关键。五活龙脉牌寿星补之，愿气血足，精力旺，气血养得好，健脾胃，身体棒，疾病离得远，健康少烦恼。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土地失养，庄稼容易枯萎；气血失养，身体就爱生病。气血四大江，一处不到一处伤，益气养血，快试试五活龙脉牌寿星补之。三大优势助力健康。优势一，传承配方。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活龙脉寿星补之，以医圣张仲景精粹药略名方灵桂树甘汤为基础，加减融合四君子汤、四物汤三大名方一瓶装，益气养血，促健康。优势二，道地药材。精选山西长治党参、怀化熟地黄等道地产区自然生长的十三味优质中草药。优势三，饮用即行。每一毫升相当于饮片1.205克，早晚各一口，合理设计，用量不大，肠胃负担小，好吸收，方便省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病后体虚患者请注意，你是否经常感觉身体衰弱、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这多因气血和脾胃出了问题。关于气血，《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变差，气血失养，会影响人体心肝脾肺肾等脏腑功能。就好比旧机器零件常年失去油的养润，慢慢就不好用了。特别是那些因为气血两亏而年老体弱的，生了病待恢复的人，经常感觉浑身精气神不足，乏力，肢体疼痛麻木，吃饭也不香，睡觉还老做梦。快试试五活龙脉寿星补之，专为中老年人气血失养导致的病后体虚而研制，愿我们气血好，身体好，日子才过得舒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生活中这些问题多由气血、脾胃功能所引起，要得到足够的重视。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肢痛麻木、失眠多梦，也试试喝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年老衰弱、病后体虚，同样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人上了年纪，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气血正平，常有天命，意思是说气血平衡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包含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中药精华，早一口健脾胃，愿身体棒，晚一口养气血，让精力旺。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气血失养、脾胃差，易导致多种病症，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身体疲惫，干什么都感觉没力气，选五湖龙脉，让气血足，气力好。病后体虚，整天提不起精神，选五湖龙脉，愿人精神，身体好。食欲减退，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选五湖龙脉，祝吃饭香，肠胃好。失眠多梦，经常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选五湖龙脉，愿睡觉香，心情好。肢痛麻木，想自由活动都难，选五湖龙脉，常活动，生活好。用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做五好寿星。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好药，精选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道地药材，气血养得好，生活无烦恼。您认准了五湖龙脉商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上了年纪，容易气血两虚，气血不畅，气滞血瘀，易引起肢痛麻木。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变差，食欲减退，吃不香，喝不下，容易导致体虚、疲乏无力。快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人老了，如果脾胃失调，气血失养，身体机能变差，老毛病更容易找上门。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功能主治明确标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用于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对症是关键。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愿气血足，精力旺，气血养得好，健脾胃，身体棒，疾病离得远，健康少烦恼。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土地失养，庄稼容易枯萎，气血失养，身体就爱生病。气血四大江，一处不到一处伤，益气养血，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三大优势助力健康。优势一，传承配方。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以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名方灵桂树甘汤为基础，加减融合四君子汤、四物汤三大名方一瓶装，益气养血，促健康。优势二，道地药材，精选山西长治党参、怀化熟地黄等道地产区自然生长的十三味优质中草药。优势三，饮用剂型，每一毫升相当于饮片1.205克，早晚各一口，合理设计，用量不大，肠胃负担小，好吸收，方便省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病后体虚患者请注意，你是否经常感觉身体衰弱、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这多因气血和脾胃出了问题。关于气血，《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变差，气血失养，会影响人体心肝脾肺肾等脏腑功能，就好比旧机器零件常年持续油的养润，慢慢就不好用了。特别是那些因为气血两亏而年老体弱的，生了病待恢复的人，经常感觉浑身精气神不足，乏力，肢体疼痛麻木，吃饭也不香，睡觉还老做

0: 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专为中老年人气血失养导致的病后体虚而研制，愿我们气血好，身体好，日子才过得舒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生活中这些问题都由气血脾胃功能所引起，要得到足够的重视。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肢痛麻木，失眠多梦，也试试喝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年老衰弱，病后体虚，同样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人上了年纪，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气血正平常有天命，意思是说气血平衡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包含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中药精华，早一口健脾胃，愿身体棒，晚一口养气血，让精力旺。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气血失养，脾胃差，易导致多种病症，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身体疲惫，干什么都感觉没力气，选五湖龙脉，让气血足，气力好，病后体虚，整天提不起精神，选五湖龙脉，愿人精神，身体好，食欲减退，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选五湖龙脉，祝吃饭香，肠胃好，失眠多梦，经常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选五湖龙脉，愿睡觉香，心情好，肢痛麻木，想自由活动都难，选五湖龙脉，常活动，生活好，用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做五好寿星。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好药，精选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道地药材，气血养得好，生活无烦恼。您认准了五湖龙脉商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上了年纪，容易气血两虚，气血不畅，气滞血瘀，易引起肢痛麻木。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变差，食欲减退，吃不香，喝不下，容易导致体虚疲乏无力。快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人老了，如果脾胃失调，气血失养，身体机能变差，老毛病更容易找上门。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功能主治明确标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用于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对症是关键。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愿气血足，精力旺，气血养得好，健脾胃，身体棒，疾病离得远，健康少烦恼。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土地失养，庄稼容易枯萎，气血失养，身体就爱生病，气血四大江，一处不到一处伤，益气养血，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三大优势助力健康。优势一，传承配方，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以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名方灵桂树甘汤为基础，加减融合四君子汤、四物汤三大名方一瓶装，益气养血，促健康。优势二，道地药材，精选山西长治党参、怀化熟地黄等道地产区自然生长的十三味优质中草药。优势三，饮用即行，每一毫升相当于饮片1.205克，早晚各一口，合理设计，用量不大，肠胃负担小，好吸收，方便省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病后体虚患者请注意，你是否经常感觉身体衰弱、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这多因气血和脾胃出了问题。关于气血，《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 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变差，气血失养，会影响人体心肝脾肺肾等脏腑功能，就好比旧机器零件常年失去油的养润，慢慢就不好用了。特别是那些因为气血两亏而年老体弱的，生了病待恢复的人，经常感觉浑身精气神不足，乏力，肢体疼痛麻木，吃饭也不香，睡觉还老做梦。快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专为中老年人气血失养导致的病后体虚而研制，愿我们气血好，身体好，日子才过得舒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生活中这些问题都由气血脾胃功能所引起，要得到足够的重视。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肢痛麻木，失眠多梦，也试试喝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年老衰弱，病后体虚，同样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人上了年纪，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气血正平，常有天命，意思是说气血平衡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包含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中药精华，早一口健脾胃，愿身体棒，晚一口养气血，让精力旺。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气血失养，脾胃差，易导致多种病症，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身体疲惫，干什么都感觉没力气，选五湖龙脉，让气血足，气力好，病后体虚，整天提不起精神，选五湖龙脉，愿人精神，身体好，食欲减退，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选五湖龙脉，祝吃饭香，肠胃好，失眠多梦，经常犯困，注意力不集中，选五湖龙脉，愿睡觉香，心情好，肢痛麻木，想自由活动都难，选五湖龙脉，常活动，生活好，用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做五好寿星。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好药，精选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道地药材，气血养得好，生活无烦恼。您认准了五湖龙脉商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上了年纪，容易气血两虚，气血不畅，气滞血瘀，易引起肢痛麻木。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年龄大了，脾胃功能变差，食欲减退，吃不香，喝不下，容易导致体虚疲乏无力。快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对症是关键。人老了，如果脾胃失调，气血失养，身体机能变差，老毛病更容易找上门。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功能主治明确标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用于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对症是关键。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愿气血足，精力旺，气血养得好，健脾胃，身体棒，疾病离得远，健康少烦恼。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土地失养，庄稼容易枯萎，气血失养，身体就爱生病，气血四大江，一处不到一处伤，益气养血，快试试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三大优势助力健康。优势一，传承配方，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以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名方灵桂树甘汤为基础，加减融合四君子汤、四物汤三大名方一瓶装，益气养血，促健康。优势二，道地药材，精选山西长治党参、怀化熟地黄等道地产区自然生长的十三味优质中草药。优势三，饮用即行，每一毫升相当于饮片1.205克，早晚各一口，合理设计，用量不大，肠胃负担小，好吸收，方便省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病后体虚患者请注意， 你是否经常感觉身体衰弱、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这多因气血和脾胃出了问题。关于气血，《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变差，气血失养，会影响人体心肝脾肺肾等脏腑功能。就好比旧机器零件常年失去油的养润，慢慢就不好用了。特别是那些因为气血两亏而年老体弱的，生了病待恢复的人，经常感觉浑身精气神不足，乏力，肢体疼痛麻木，吃饭也不香，睡觉还老做梦。快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专为中老年人气血失养导致的病后体虚而研制，愿我们气血好，身体好，日子才过得舒服。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年老衰弱，病后体虚，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肢痛麻木，失眠多梦，生活中这些问题都由气血、脾胃功能所引起，要得到足够的重视。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肢痛麻木、失眠多梦，也试试喝五湖龙脉寿星补汁；年老衰弱、病后体虚，同样试试五湖龙脉寿星补汁。人上了年纪，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气血正平，常有天命。意思是说，气血平衡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五湖龙脉牌寿星补汁，一瓶包含何首乌、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等十余味中药精华，早一口健脾胃，愿身体棒；晚一口养气血，让精力旺。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哎，这个老哥，这打的真够狠！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快点，快走！哎，走走走！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1: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0: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2: 上当了！
0: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0: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敬没娶，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3: 哎呀，高哥，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呀！这个，我想咱们师傅定
0: 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好，你去看看。嗯，
4: 他去了。
3: 来，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3: 快，快，快，快，快，快，门，关门。
6: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3: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0: 是，
7: 快，快，快，
3: 快，把唐僧藏起来，
7: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8: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
0: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嗯，
0: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2: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
1: 我想去看看。
0: 哎，
2: 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啊！

0: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2: 孔唐，
0: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师傅，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2: 师傅，
1: 八戒。师傅，
0: 师傅，
1: 别哭了。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0: 没事了。
1: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
1: 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0: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2: 嘿，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它打死，替师傅报仇。
2: 慢着，不必费事，放包。

0: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达恩达德比天高，
1: 比地厚啊！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2: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好，
2: 请。
3: 好，好，好，好，放这。
0: 是。
3: 好，越多越好。
4: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3: 行，
1: 多谢施主了。
5: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1: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3: 对，快吃。
6: 让开，让开！
3: 这怎么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7: 爸，
5: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多管闲事！
5: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3: 哦，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1: 师傅，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5: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3: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5: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3: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1: 可也是啊。
8: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3: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8: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3: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8: 不行。
5: 来。
3: 哎，正好，
8: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3: 这多好，
8: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1: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8: 是啊，
5: 八戒，
3: 不行，这
5: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8: 就是你抱着吧。
3: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1: 八戒，
8: 二师兄，
5: 可不能扔啊，啊。
3: 我是吓唬他。
5: 走，
8: 二师兄，
5: 走，师傅，走。
3: 师傅。小宝贝儿啊，
1: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9: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1: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9: 哼。
1: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8: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8: 哦，远道而来。
1: 正是。
8: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哦，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8: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0: 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2: 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2: 哎，老头，
3: 悟空，
1: 走吧。
2: 师傅，
4: 有国就有国王。
2: 对，
4: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2: 对对对，走。
0: 哎，沙师弟，这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4: 悟空，你去看一看。
2: 嗯。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4: 啊，都是小孩子。
2: 嗯。
0: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4: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0: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0: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到，这到，
2: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
0: 哎，
4: 施主，
2: 馆驿
6: 啊，
4: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4: 多谢。
0: 快去吧你。
7: 啊，四位高僧，请进。啊，
4: 多谢，
7: 请进，
4: 多谢。
0: 哎
4: 哎哎！
2: 嗯，走。
7: 师父，请进，
4: 请。
7: 师傅们，请进，
4: 多谢。
2: 嗯，
7: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4: 请，
7: 请坐，请坐。
0: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哎呀，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呀，
4: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0: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吧。哎，
5: 师傅，这孩子
0: 是我师哥的。
2: 呆子，别哄叔。
0: 不是你谁的？哎呦，
4: 八戒。
2: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0: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4: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2: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4: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5: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4: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5: 啊，
4: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2: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0: 啊，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5: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

0: 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1: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0: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别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1: 快说呀！
0: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
4: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快来，快来！
4: 请
1: 请请！啊，师傅，
4: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0: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4: 大人尽管放心。
0: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啊，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站住！师
6: 傅，师傅，抓
5: 住他！抓住他！
6: 抓住他！
5: 抓住他！
6: 抓住他！
5: 抓住他！
7: 抓住他！有赏！
6: 快点！快抓住他！抓住这狐狸！快点！
5: 快！
6: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快！
8: 这
9: 哪儿去了？
8: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那哪儿去了？
10: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1: 哦，你们是谁呀？
10: 快拜见陛下。
11: 陛下。
10: 啊。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3: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
4: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了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
5: 是啊，
3: 你急什么？
4: 这个女子。 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6: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4: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5: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5: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5: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6: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6: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7: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7: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7: 是啊。
3: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5: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呐？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3: 是，
1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3: 没错，
1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3: 是，
1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3: 哎呀，真好，
1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3: 是呀、
1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3: 不行啊，
1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

0: 值，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

0: 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

0: 福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后，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午时3刻，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啊，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0: 谢陛下。啊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是我的皇后娘娘，也不忘我下界走一走啊。
1: 娘娘，娘娘，
2: 我在这儿呢。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啊，来了啊！哎，还有谁呀？啊，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 明天就该好了吧，
0: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0: 陛下，果然请坐。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
1: 去往西天求经的。
0: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1: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0: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陛下。 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2: 哼，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
1: 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2: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
1: 采满天华彩，
2: 表妙道之阴勤。
1: 大乔若浊，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2: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
2: 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哈哈哈哈哈！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1: 我们佛家徒了。
2: 时辰已到，来人，
3: 在，
2: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
3: 郭丈，
2: 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5: 对，赶快去拿。
6: 师傅，这郭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我看见风了，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3: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
4: 这边风，
5: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6: 什么？

0: 哪儿来的风啊？
1: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0: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0: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什么？
0: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0: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0: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饯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2: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父，糟了糟了。
2: 悟空，怎么了？
4: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儿，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5: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怎么走啊？那师傅，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5: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3: 那师傅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4: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4: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4: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哎呀！
4: 八戒，和点稀泥。
3: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吧，还要吸你。

0: 真是满水啊。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啊？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

0: 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2: 唐长老，
0: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1: 快开门呐！
0: 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啊！
1: 开门呐！
0: 快点，嗯，
2: 唐长老，嗯，
1: 快开门！
0: 来了，
2: 开门呐！
0: 来了，
1: 请进，
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在那儿呢，在这儿，哎。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3: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3: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是。哎呀，哎呀，哎，主公。
1: 这师傅，
4: 好，唐胜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2: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啊！
3: 快走！
1: 仔细瞧瞧，我是谁？
4: 齐天大圣！<笑>妖怪莫走！哎呦！
1: 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国王在哪儿？哪儿？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4: 快出来！饶命啊！
1: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4: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 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1: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

0: 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啊！
0: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0: 快去！
2: 是是是。
0: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啊，

0: 猴哥，哎，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哎，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呀？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呀！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你要找那妖怪呀，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
0: 就是嘛。

0: 哦，哎，哦，大圣，柳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1: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青华庄。
0: 青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
0: 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过来吧，姐，快过来。
3: 大柳树，
0: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青花庄就出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
3: 嘿嘿，好，
0: 走过去瞧瞧。
3: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0: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3: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0: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3: 哎，好好好好，
0: 走走，
3: 哎，
0: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哎！啊！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1: 哎，好。

没动静啊？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啊！

0: 要
1: 永享。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

0: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哎，国王，哎，瞧瞧，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那个美后。你看，你看，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2: 对对对，看看，瞧瞧，你老丈人也来了。老丈人，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0: 走啊！
1: 慢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2: 先锋贫僧有礼了，小仙有礼了。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啊，这不是一头鹿吗？
1: 他是我的一副坐骑。
2: 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风？啊，
0: 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哦，
2: 哎，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1: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
2: 哦，我只带了三个枣。嗯嗯，拿来。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拿来，拿来。那就送给你吧。多谢仙翁。拿着，拿着。哎，好，趁我来。哎，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2: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0: 哼，仙翁慢走。
3: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嗯。

0: 快走吧！走。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师傅您坐。好的。师傅您坐。好的。师傅，你瞧。啊，哦，师傅慢着。哎，慢点。
1: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3: 这是万僧不祖。
1: 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啊，
2: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那赶快，咱们赶紧去吧。
0: 等等，
4: 住了，
0: 八戒，
4: 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哎，这师傅，哎，
2: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啊，哎呀，快快有请。
2: 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1: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
1: 师傅，您看。
3: 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啊，请，请，好好。
4: 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4: 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3: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4: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3: 既然施主这么说。 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

0: 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2: 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嗯，啊，漂亮啊！嗯，
1: 有什么事吗？
0: 啊，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嗯，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是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哦，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哦，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哎，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
3: 我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哎，你看着呢。啊，圣僧请，
0: 请
3: 啊，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太谦，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3: 啊，
4: 这玩意
2: 儿好，请用。哎，请，请用吧。啊，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嗯，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圣僧请。
0: 啊，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
3: 好好

0: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0: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
1: 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0: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1: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
2: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3: 去你的！
4: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5: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
3: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0: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
3: 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6: 啊，
2: 悟空，你看，
0: 师父。
2: 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2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3: 对呀，我这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还是这二位师傅痛快。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夫人。
3: 啊，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真的？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0: 哎呀，太好了！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哎呀，老爷。
2: 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达灵山去的真境。
5: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0: 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哼，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0: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些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 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傅，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嗯。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0: 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哦，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嗯，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贫僧为了一路上延误时日太多，心中着急，怕圣上责怪。
1: 哎，这么远的路耽误些时日也不足为怪。
0: 不，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哎
1: 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不。
4: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啊，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

0: 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0: 老伴儿说，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3: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1: 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网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
3: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3: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

0: 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本，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5: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6: 我觉得闽江水系他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他一种出口。
7: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是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8: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山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潮起潮落，生命不息。在福建的广袤海域，水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当搁浅的白海豚等待救援，当受伤的海龟渴望回归，当鲸豚的家园面临威胁，总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从福建南安搁浅的中华白海豚乐宝，到全省数十起紧急救护，一场场与生命赛跑的守护行动在福建沿海持续展开。本期节目与您一起走进救护现场，见证生命重生，共赴守护蔚蓝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一只绿海龟，生活在厦门海底世界已经快4年了。你别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当初刚来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
2: 这一只的话是我们救助了接近有4年的时间了，这一只当时救助回来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它的背甲是完全开裂的状态。
0: 哦，背甲完全开裂，
2: 就是我们背甲稍微翻一下是可以看到内脏的那种情况。
0: 天哪，那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那当时是怎么来治疗的呢？
2: 当时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我们就是说潜水氧，就是让它的背甲是不碰到水的。然后每天的话是进行碘伏消毒，各种消毒，然后以及晒太阳。
3: 通常像遇到这种受伤这么严重外伤的这种海龟的话，通常是很难救回来的。它一方面是外伤对它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它因为野外环境这种非常容易的感染，因为它长期生活在水中，就相比于陆生动物更容易去产生一个感染。
1: 在养伤的这段时间里，从我体内陆续排除了近20块塑料物品残渣，排除了这些难以消化的垃圾后，我的胃口开始好转，开始吃东西了，我终于度过危险期了。
2: 恢复的状态是还行，但是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脏的问题还不确定，没有完全恢复好。
3: 像这种严重的外伤能救回来非常不容易的，是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2: 对，
1: 是。现在的我伤口愈合了，长胖了一大圈，还住上了阳光房，每天自由自在，开心极了。除了我之外，在厦门海底世界里还住着一些从福建沿海各地救出后送过来的海龟、鲸豚类动物。
2: 这次的话当时是有外壳受伤，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有检测到可能腹部里面有一些进食了一些那个塑料垃圾，然后在我们喂食的时候它的前期的进食功能也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尝试引导了进食多种饵料的进食，然后是有进食了一点，然后也有发现它排出了一些塑料垃圾。然后排完了之后呢，到后期它就是一直在漂浮在水面上，就是无法下沉，这个有持续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恢复的是不错，但是主要的话就是还是说进食的问题，需要我们人工去引诱进食。
3: 就是自行捕食的能力还差一点，
2: 对，自行捕食的能力就相对弱一点。
3: 是是没错。那这后续还要再继续跟踪去评估它，看适不适合再放归。
2: 对，后续如果就是说我们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野化训练。对，
4: 让它更适应它原本的生长环境。
2: 对对。问题点就是说我们救助回来以后，如果它的腹部胃里面残留了大量的那个塑料垃圾，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做手术。对，然后主要的话问题点就是在于手术之后的治疗是相对比较困难的。然后还有就是鲸豚的话是群居动物，我们救助回来以后呢，饲养过后因为它太单一了，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异常行为。
4: 就是可能单个的话
3: 他会
4: 心理也会有疾病哈。那要怎么解决呢？
2: 就是说人员都要陪伴。
4: 需要人的陪伴。
2: 对，因为鲸豚类的

0: 其实很聪明。
1: 嗯，
0: 对，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人长期去陪他的话，他是认这个人的。
1: 所以他其实对人类也是有依赖的。
0: 对，对。
2: 福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每年都会有一些海洋水生野生动物由于受伤、搁浅等原因需要得到及时且专业的救助。哪些可以现场直接放归大海？哪些需要进一步治疗？运送到哪里治疗？怎么样确保运送过程中不受到二次伤害？治疗痊愈后怎么恢复动物的野性？什么条件下可以放归大海？2024年发生在泉州南安海域的一起中华白海豚搁浅事件，它的整个救助及放归的过程堪称一起典型的成功案例。
3: 经过现场确认，这个搁浅的中华白海豚体表没有明显外伤，但体型消瘦，体力虚弱，呼吸无力。我们现场经过综合评估以后呢，认为它个体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直接放生，否则会导致其再度搁浅，危及生命。救援人齐心协力将海豚转移到我们泉州救护站进行救助。对于中华白海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且技术要求高的一个工作，需要我们定制担架，全程保持动物身体湿润，并监测其生命体征。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乐宝恢复健康，经专家评估已达到放归条件。2024年9月26日，福建首次成功救助的中华白海豚乐宝在厦门西海域顺利放生，回到属于它的蓝色家园。
3: 也是全国所立的中华白海豚活体的成功救助案例，引发我们社会的广泛关注。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鲸豚类动物搁浅救护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国外成功的救护案例极少。这次救护行动，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3月，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指导下，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牵头，联合省内6家具备较强救护能力的成员单位，成立了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护联盟。参与救助中华白海豚乐宝的泉州欧乐宝海洋王国、厦门海底世界都是联盟成员之一，救助站为受伤生灵撑起了临时港湾。而更远的海面上，一场关乎种群生存的资源调查正全面展开。科研团队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追踪鲸豚踪迹，摸清种群分布，把救助经验转化为科学依据。
7: 有水花在动，我们要进去一下。好，等下我们过去看一看。好，
8: 好，现在是北纬的118度，09.472分。
9: 今天我们出来的话，主要是进行一个鲸豚类的一个观测，主要是对它们的资源分布进行一个调查。
1: 那平时的话，就是看到这一些水生动物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9: 这个还是要看运气，
1: 要看运气。
9: 对，有时候一出来就能看到，但有时候调查好几天也看不到一头这样动物的出现。开展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资源分布的调查，主要是为了查清楚水生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分布格局，还有就是栖息生境的一个特征。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还有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还有就是渔业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就是支撑我们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推动我们海洋生态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3: 联盟成立以来呢，累计完成数十起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任务，

0: 开展重点水生园保护动物的资源调查、建设评估跟防疫等科研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2025年水生野生动物搁浅事件发生率同比下降50%。这些成果印证了多方协作模式的有效性，也为后续保护工作奠定了建设基础。
1: 专业的救护与科学的调研为水生野生动物筑起生命防线，然而比救治更长远的是根植于心的保护意识。守护蔚蓝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坚持，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宝藏，需要我们一代接着一代用心来守护。今天呢，就由我以及我们的讲解员陈老师带着咱们厦门市东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福建海洋渔业科学馆，咱们一起来解密海洋的神秘密码，当一回小小的海洋科学家。走吧，走。
3: 同学们看，上面的是什么？中华白海豚呢，它是海洋的精灵，又是海洋水上的大熊猫，是不是？在闽南一带的地区呢，我们称为它叫马祖鱼。这个呢，也是它的骨骼，看到没有？它其实是分开来的，它骨骼也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有12个肋骨。我们看下面的，瞧，这是什么呀？厉海龟。那它是什么原因会有叫它厉海龟呢？你知道吗？因为厉海龟呢，它吃海草、海藻，所以它的脂肪呢会变成绿色，然后它因为脂肪的绿色而得名的。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黄带鱼。黄带鱼呢是深海中巨型的鱼类，又是海洋中最长的硬骨鱼，然后它还有叫做什么地震鱼。回答问题了，
4: 地震鱼啊，那它为什么要叫地震鱼？
3: 因为它在就是深海嘛，它是地壳的时候才会浮现在海面，平时我们是见不到它的。哦，
4: 所以它还是我们地震要来之前的小小的什么？对，预警官，聪明聪明聪明，
3: 太聪明了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中华鲟，是2.98米长，430斤重。啊，刚才一个同学说，老师，这个嘴巴怎么跟别的鱼不一样呢？在哪里？你们看一下。哇，是不是？它嘴巴不是在前面的，在下面的这个，是不是？黄鳍鲷，墙上的黄鳍鲷。我们平时叫买那个鱼的时候，它叫什么？黄翅鱼，对不对？啊，我们这边呢，中国后它是我们的保护动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回到家里要跟爸爸妈妈，特别是爷爷奶奶们说，不能购买我们的中国后，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是不是？啊，
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吗？所以保护环境要从什么做起？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5: 我们每个孩子进入到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都要让他掌握一定的海洋文化的科学知识，而且呢，我们每一学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海洋文化的研究月。那这些作品都是孩子们在海洋文化研究月里面制作的一些小科普的一些作品。
4: 看上去都非常的有意思哈。
6: 这是一个关于中华白海豚的科普卡片。哦，
4: 哎，你有没有见过中华白海豚？
6: 有，没有亲眼看到过，但是有在电视上看到过。
4: 你觉得它可爱吗？
6: 可爱，
4: 可爱是吗？那你知不知道在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厦门救助过这样的一个中华白海豚，并且我们还把它放生了。
6: 知道，
4: 知道。
6: 现在我们全球仅剩6000余头中华白海豚了，它是濒危物种，我们都一起保护它们吧。
7: 那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到我们这一些水中的邻居呢？
0: 公众的帮助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做到不打扰、不伤害。在野外遇到水生野生动物，要保持距离，我们不要去投喂、跟涉足去触摸。其次，如果发现搁浅、受伤或者被困的保护动物，请务必及时上报。

联系当地的渔业作业部门，不是自行的处理，我们要从生活做起，我们要减少塑料垃圾使用，爱我们的海洋项，每个人的小小举动，汇聚也就是巨大的保护力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们福建地区呢逐渐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了。未来三天我们省多降雨，具体来看一下，15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内陆呢有中雨，沿海县市呢有大雨伴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到了16号，在我们省的中南部的广大区域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的量级。17号，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为主，明显的降水呢出现在我们省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三明和南平的部分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摄氏度。宁德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平大雨转小雨，23到25度。三明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龙岩暴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莆田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平潭大雨，24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台中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5: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6: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7: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农历4月2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周祖义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
1: 第9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举行，苏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刘赐贵主持开幕式，滕家才致辞；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
1: 闽超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吸引台胞积极参与，两岸球迷以赛为媒，增进心灵契合。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地地道道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省委书记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海峡论坛连续举办18年来，我们始终风雨无阻，如约而至，一年一会。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建将牢记嘱托，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将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进一步深化两岸社会融合、经贸融合、情感融合，形成点面结合、全面推进的融合发展态势。欢迎广大台胞与我们携手共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携手推进祖国统一

大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论坛大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

0: 出席论坛大会。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12号在厦门会见了前来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一行。
2: 周祖义对张荣恭率团来闽参加海峡论坛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和闽台融合发展情况。周祖义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15五期间，福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促进全域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更好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不断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探新路做示范。希望张荣恭副主席多牵线搭桥，带动更多台湾乡亲，特别是青年朋友来福建走走看看，就业创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开创幸福美好的明天。张荣恭表示，福建与台湾渊源深厚，我们乐见福建发展取得傲人成绩，希望通过海峡论坛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融合更加顺畅，两岸和平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省领导吴协林、林涛参加会见。
3: 由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和福建省政协共同主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9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13号在厦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余名基层代表和各界人士，围绕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开展广泛交流。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主持开幕式，福建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伟、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在开幕式上致辞。苏辉表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面对复杂多变的灾害形势，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平安中国建设，从防灾减灾工程、应急管理信息化、自救互救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水平。特别是15五规划及近期发布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打造安全韧性城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苏辉指出，乡村是繁衍生息的家园，是抵御风险的堡垒，也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两岸在基层防灾预警、社区应急动员、灾后心理重建等方面具有许多可以交流合作的领域，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乡村振兴，互学互鉴两岸在防灾减灾、应急治理、社会协同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滕家才说，两岸乡村文脉相连、民俗相通，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与乡愁寄托，期盼两岸乡亲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携手团结一心，聚焦乡村常态治理与应急防范协同发力，深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救援联动和演练协同，共筑联防联控、守望乡土的平安之路，立足两岸乡村资源禀赋，深化经验互鉴与优势互补，守好安全底线，持续深化基层常态化交流往来，畅通民间多维度沟通渠道，推动两岸应急资源精准对接、务实落地，共同书写两岸基层治理新篇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王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世伟、于军等参加论坛。
1: 13号，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汇集亲

0: 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13号，以花开两岸为家欢歌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妇女论坛在厦门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主持。黄晓薇希望姐妹们以亲情连乡情，以小家聚大爱，带头传承同源同根的家文化，共促心灵契合，带头守护和平发展的家安宁，坚持民族大义，共建美好家园，带头增进融合发展的家福祉，共赴复兴征程，汇集巾帼之力，万家之暖，共创美好未来。张燕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她希望两岸妇女携手凝心聚力，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领域深化合作，在第一家园建设中并肩奋进，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家庭的言传身教讲好家乡故事、中国故事，密切交流互动，带动更多台湾妇女同胞来福建体验福山福水福文化，感受福地福人福生活。
2: 福州港后铁路建设今天传来捷报，全线控制性工程北头岭隧道杨亭至登云斜井区间贯通，隧道掘进总里程突破9000米，为后续工程推进按下了加速键。全长9270米的北头岭隧道是港后铁路最长的双线隧道。此次贯通的杨亭至登云斜井区间是隧道全线中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区间之一，施工难度高，安全风险大。
3: 面对硬岩爆破、断层破碎带等诸多挑战，我们坚持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攻克多项施工难题。
4: 我们将以此次节点突破为契机，科学组织，全力冲刺项目建设，力争全线早日建成通车。
2: 福州港后铁路是福州港及疏运体系的重要骨干线路，总投资84.7亿元。通车后将打通福州现代物流城海铁联运的最后1公里，促进福州港口及疏运体系和临港产业落地。
5: 近日，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抵达平潭金井港。在完成申报、查验等手续后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6: 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快件可实现西发招致，海关通关速度快，为我们开展新业务提供了有力基础。
5: 6月中旬起，蓝台直航航线每周增加3个航次，预计每航次将有7000多个包裹。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快件资质审核，同时组织修订对台海运快件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
7: 运用 CTG 同频比对等智能机检系统开展非侵入式查验，助力快件包裹快速通关。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影视集团创作的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天21:20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2集《客从北来》。本集聚焦中国历史上6朝至唐五代时期，探寻闽地中原化初期的历史脉络。寻访人吴恒之是福州文史学者，5年来为探寻姓氏源流，足迹遍布福州500多个村落。本集以其姓氏寻访为切入点，生动讲述自闽越国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移民进入闽江流域并落地生根的家族故事。闽超常规赛第7轮昨天晚上结束了4场角逐，福州队和莆田队继续保持连胜势头，厦门队则创造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分差。
0: 13号晚，福州队坐镇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 在现场50,000多名球迷见证下，凭借前锋吴晨的两个进球，2-0战胜宁德队，取得5连胜的同时，排名上升至积分榜第二位。
8: 我觉得福州队整体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我也希望说，他能保持这个状态，能够一直走到总决赛，然后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 top one， 福州亚吧。
9: J'adore l'ambiance。
10: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0: 失利后的宁德队积分降至第三位，但并没有影响球队备战下一轮的心态。
11: 这场球呢，我们输了，但是我们跟上一场有不一样的体现，在下一场面对泉州，全力的去准备，争取在对泉州的比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莆田队则是在客场以2-0的比分战胜了漳州队，取得3连胜。凭借这场胜利，莆田队跃居积分榜前五。
12: 目标一直没变，我们就是想打进前五，因为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不能有失，不能有失误。
13: 莆田的球迷太可爱，从比赛开始一直吼到比赛结束，感谢球迷，感谢我们的球员。
0: 泉州队与龙岩队1-1握手言和，双方各得一分，而厦门队则以7-0战胜平潭队，创下开赛以来最大分差。至此，厦门队以7战全胜、进24球、0失球、积2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提前2轮锁定第二阶段排位赛争冠组的位置。
14: 大部分的队员都有上过场，是吧？他们也很努力，所以也奉献了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
0: 今晚南平队与三明队将打响闽超常规赛第7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2: 这个盛夏被足球热情点燃，如火如荼的闽超创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喊你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吸引许多台胞加入闽超大家庭。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深厚情谊正在福建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1: 在厦门队主场迎战平潭队的比赛中，平潭队台胞球员李振轩下半场替补登场，完成闽超首秀。
15: 感谢队友平常对我的包容跟一起训练的这种鼓励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队友更多的有默契，然后磨合得更好，在下一场比赛中踢出风采。
1: 昨晚的厦门体育中心球场，25,0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热烈的氛围和熟悉的乡音让踏上初舞台的李振轩一扫紧张情绪。
15: 我觉得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很多闽南歌曲，有爱表战牙，然后厦门队员交流的时候我有听到他们讲闽南语，那这个其实他们在讲战术的时候偷偷被我听懂了。
1: 看台上一支台胞助威队伍也特别抢眼，他们高举绿茵逐梦两岸同心的标语，为场上球员热情呐喊，同时他们也收获了来自全场球迷们山呼海啸般的热烈回应。
16: 欢迎台胞，欢迎台胞。
1: 这支台胞助威团共18人，他们都是扎根厦门打拼创业的台湾青年。
17: 台湾台南，
18: 我来自金门。
19: 金门。
20: 台北，来自台北。是，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闽超现在很火嘛，很多人都抢到票，整个气氛非常震撼，也很热闹。
21: 我希望它能一直办下去，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比赛，然后一起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1: 在泉州队主场对阵龙岩队的赛前文艺展演中，5名跨海而来的台湾筑梦者舞团成员联手泉州本土舞者上演精彩的街舞秀。
22: 看到这个闽超觉得很盛大，然后看到大家对这种足球的热情觉得很兴奋，因为都是运动，然后也都是艺术的一种，所以我觉得说能够 share 分享同一种人能量，分享观众的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或者是艺术家最喜欢最感动的，那跟观众获得共鸣，那我觉得非常的棒。
1: 为球员欢呼，为闽超鼓劲，在泉州主场的看台上，30名泉州台资企业协会的助威团成员挥舞旗帜，齐声呐喊，全场激情四射，成为当晚最佳12人。
23: 很刺激啊，很刺激，
24: 太激情了！
23: 我已经喝了2杯水，就喊哑了。
24: 已经喊哑了。
23: 好，我当然希望说台湾能够组织队伍来大陆比赛，希望从体育这延伸到很多东西，
21: 一起来两岸来融合。
3: 就在现场，就是跟台胞还有我们就是两岸的这个朋友一起交流，一起互动，然后感觉就是氛围特别好，然后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以球会友，以心交友。
1: 场上，两岸球员同场。

0: 竞技，场下两岸球迷相互鼓励，彼此支持，团结包容共进。闽超绿茵场上的每一次相逢，早已超越进球与比分。请看一组资讯。
1: 十五期间，福建首个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福建闽后茂田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顺利投运，线路部分新建铁塔八基，全长约2公里。变电站本期配置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50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8回。工程投产后，为即将到来的迎风度夏及电力保供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一批龙岩菌棒近日打包发往塞尔维亚，这批香菇菌棒达2.3吨，是龙岩首次出口菌棒至东欧市场。据统计，今年1至5月，龙岩市农食产品出口4719批，货值1.3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4%、27.2%。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院13号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与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联合共建，将着力构筑职教科研攻关、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引育成长三大高地，加快建成集政策研判、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省级职教智库。
2: 今天福建大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地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应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4: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3: 心归山水，静品。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平潭综合实验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13号举行。活动现场汇聚平潭背雕、沙画、海柳雕等数十项非遗项目演示和藤牌操、慈铭戏等非遗技艺表演，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福建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近日与新疆玛纳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建立两校定期联系工作机制，双方将通过专业教师小组团指导、跟岗培训等方式，促进新疆玛纳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师资培养、教育教学等方面全面提升。龙岩为切实破解基层公安服务点位分散、群众办事不便等难题，将公安政务窗口整合入驻工作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19个公安政务窗口入驻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入驻率达90%，群众平均跑动次数和办理时限大幅减少。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4: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上城的那。
3: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4月29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000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

0: 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装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

0: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4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6: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7: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

0: 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0: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3: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4: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3: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4: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4: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3: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5: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4: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7: 照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 他要

0: 历史、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2: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两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3: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5: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6: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7: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5: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8: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5: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9: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

0: 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的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有人高速坠落，现处于昏迷状态，
3: 摸不到头皮血肿，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
4: 那明天，
5: 曦光，别吓我。
2: 林曦光，别睡，尽量保持清醒。
3: 我是盛先民的外孙。
6: 盛先民，
5: 我们两家又没有仇，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
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9: 守正直而配仁义，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抱歉，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
1: 没有，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就也会显得我很无能。
0: 我去找一下方医生。

0: 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他的左手。
1: 小念啊，
2: 方医生，
1: 你这是要偷跑？
2: 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
1: 哦，去吧，多活动活动呀，有利于恢复健康。哎，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

0: 林总还没有走，
1: 他不是请假了吗？苏州又没有朋友，只能赖在我这儿了。我工作的时候啊，他只能自己玩了。
0: 哎，方医生，
1: 怎么八卦一下？
0: 不是，我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0: 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
1: 小叶，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
0: 不是，我就是。
1: 你可以试做一种脱敏疗法。
0: 脱敏疗法？
1: 他其实从没放下。他出事的时候是在苏州无锡蹲高速，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段时间
2: 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
1: 生怕他会想不开。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
3: 哎，左边，左边。
4: 哎呀，完了，乱掉了，要输了。
5: 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
6: 小诺，走了。
3: 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叔叔，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
5: 不会。哦，
3: 可是你比较帅耶。
2: 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

0: 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嗯，最近新出那部电影，网上评分很高呢。后天我正好休假，打算去看点。
1: 你是说那部恐怖片？嗯，你一个人啊，单独去看恐怖片，你还找个人嘛？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
0: 我也想啊，这不是找不到人吗？哎呀，
1: 可惜我要值班啊，要不然。
2: 友情奉陪下还是可以的。说到恐怖片啊，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想当年，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就是影院在鬼影看片，你们懂的。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我抱着人就发抖，人家推开我就走了。
3: 不是，
1: 还有这种事儿呢？你好意思说出来，也不怕丢脸啊？
2: 那有什么丢脸的呀？男人大丈夫，四六智昏在所难免，不算可耻。哎呀，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
4: 我说的。怎么了？

0: 吃完饭，你早点回去休息。没事啊，你们聊嘛，我等着你们一起回。我有事情要找。
1: 师弟，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没有。哦，我家师弟吧，动手术一项都快。师兄，拜佛。
2: 过去。
3: 喂，
4: 高速发生连环车祸，赶紧回来。
3: 这么巧，我正要去找你的呀。这是我女儿楠楠，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 想请你看看。
0: 这是我师弟，神经外科专家，请他帮你看一下。

0: 肺部和脑部钙化，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啊，
1: 有，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以后会不会？
0: 脑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除非你肺结核复发，加强钙化。
1: 谢谢。
2: 这场你放心。你看我做什么？我有吗？啊！你找我是什么事？哦，对，
1: 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等一下拿给你。
0: 就这个？
1: 就这个。林总，我住院不忘工作，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
0: 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还计较这个？
1: 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
0: 我是打工的，当然拿工资。
1: 那我，不给加班工资算了。你帮我过第五关吧，我怎么都过不去。你现在不打吗？

0: 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快要出院了。啊！妈，我今天晚上回去，晚上想喝排骨汤。
1: 你哪次回家之前能不能不点菜呀？怎么，突然要回来了？
0: 我受伤了。什么？怎么回事啊？要见不要见啊？啊，没事啊，你别担心，我已经好了。我就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
1: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下楼梯就不会小心一点啊？那要不要司机去苏州接您？
0: 不用，坐火车然后打车回去就行。
1: 我先不跟你说了。行，一会儿见。
2: 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从货车顶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石头上，颅骨骨折，颅内血肿，脾脏破裂，在 ICU
0: 住了一个月才脱离危险，他坠落的高度比你还低。你怎么突然进入恐怖医生模式？
2: 指导员会担心你，就别做让人担心的事情。
0: 我知道了，保证不会有下次。 那个。

0: 这些天，谢谢你，也谢谢陈阿姨的饭。
1: 陈阿姨说了，我送了礼物给她，她很喜欢。
0: 我让英杰在外面帮我买的，她喜欢就好。
1: 严希光，我发现你不太会抓主要矛盾。什么主？
0: 走了，我开车送你。林总，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毁尸灭迹了？我不能让我妈发现。
1: 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方向好像不对吧？
0: 下雨，我直接送你到无锡。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 你家在哪？手机密码在哪？
1: 有密码。
0: 等一下。

0: 你开车还戴眼镜？
1: 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定影响，下雨影响视线。
0: 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

0: 其实，你真的蛮厉害的。哦，怎么说？你来了之后，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你笑什么？得到未来的。 老板的肯定，难道不该笑？
1: 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呢，
0: 说不定。

谢谢，那我回去了，谢谢。

0: 西瓜，你怎么这么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没事，
1: 你也不想了嘛。
2: 你
3: 终于回来了，西瓜，
2: 你又胖回来了，这绝对有5斤，
0: 脸上的肉都紧实了。
2: 你这是嫉妒？嗯，
0: 能不嫉妒吗？你每天吃好喝好，我都活整整多了一倍啊，有没有？
2: 你看，你知道我的存在。

0: 知道了，大爷，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
1: 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
0: 别说了，主管，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让我死了吧。
1: 你还好意思抱怨，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
0: 没有。
1: 小聂，现在好了吧？
0: 好了。
1: 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一群人去不太合适，我们就都没去，你可别见怪啊。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林总也出席。
2: 好。早上好。
3: 早。
2: 首先呢，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回到岗位。
1: 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小聂，下次可要注意了。
0: 收到，我已经满血复活了，有什么事情领导们尽情吩咐。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以及制定公司的年会方案。

0: 最后呢，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最近我总听别人说，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
1: 水？风水说八卦？
2: 水？我怎么没听说呀？谁在胡说八道？都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
0: 我去查一查。哎，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不过上个月我受伤，这个月又有同事。 跳楼，别人有所想法，也在所难免。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也好转转运。
2: 这次聚餐呢，当然不能算公费，由我和聂希光一起分摊。啊？为什么我也要分摊？
3: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才引起流言的？这也行，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好吗？贵吗？哎呀，您中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据我夜观星象，你必定是个月光族，要不要我借你点啊？
2: 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这个不用观星象了，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你隔天会加班，狠狠的。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估计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让你付钱的。P.S. 就算要你付钱，也不会太贵的。
3: 当我没说。

0: 上去吗？
1: 哦，好的。
2: 我悟了，越贵的越保险，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这么贵的，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走。
3: 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都吃饱了吧？
4: 吃饱了，
5: 吃饱了。
2: 看吧，我说的没错吧？林峰果然自己去付钱了。
0: 到前台来一下。

0: 林总，
1: 你吸过啊？我忘记带钱了。
2: 请签字。

0: 我突然想起来，住院的押金还没给你，两清了哦。
1: 嗯，都两清了。
2: 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我一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是啊是啊，我发给我男朋友，他羡慕死了，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嗯，谢谢林总，太有面子了。
1: 不客气。哎，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这家挺有名的。
2: 还好。
3: 习惯你怎么了？晕车了？没，吃撑。
1: 谢谢林总。
3: 谢谢林总。
1: 拜拜，林总。
3: 拜拜。
0: 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真的可以变化得这么快吗？等我一下。
1: 东西掉车上了。没有。
0: 林雨森，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是吗？

0: 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因为你无忧无虑。啊，什么？
1: 因为你无忧无虑，忘形有他。我，好了，你该回去了，他们还在看着我们。
0: 那我回去了，拜拜。无忧无虑，忘形有苦，难道只在说二？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我问林总，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他说了。
2: 他说：“我太二了。”啊！综合而言，双反政策下的日茂能源性价比极高。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还有不同意见吗？Chris
3: 说的很对，日茂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只是前不久，日茂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
1: 针对这一点，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日茂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但 HTCL 公司是日茂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就在日茂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有效对冲了日茂能源的风险。所以我认为。 投资日茂能源风险可控，收益可观。辛苦
4: Grace，
3: 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那好，我们散会。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近2年净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此外，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
4: 张雪。 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茂能源公司投资案，你怎么看？尽管
3: 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一定存在好的机会。我当然相信，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但涉及跨境担保，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
4: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1: 老板让风控组对日茂能源那个项目进行2次海外背调和审计了。我知道了，下午那谁在老板办公室待了好一会儿，真的无语。日茂能源能在美股上市，又有迪文的反担保，在财务安全性上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再次审计就意味着收购周期延后，这么好的标，分分钟有被其他投资机构截胡的风险。他这份操作，纯属杞人忧天，没事找事。
0: 算了，谨慎点也是好事儿嘛。
1: 是，但我真的很烦那种有话不当着面讲，转身偷偷跑去跟老板说的人。
0: 哎，你会不会想多了？毕竟你也没听见，我看庄也不像是那样的人。
1: 怎么不像？长得不像，敏，你不要以貌取人啊。
0: 那人家的确长得很帅嘛。

0: 喂，三群，是吗？二号的婚礼，恭喜你啊！
1: 当年宿舍里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忘吧？
2: 你不会忙到没时间了吧？
0: 当然没忘，一定有时间。

0: 你要追到手，那多好啊！大家都是熟人，我还不努力吗？可能就是看不上我吧。别说我了，祝你跟张真早日结婚。
1: 结婚，把阿珍娶回家。
2: 庄旭，你来当我伴郎啊？哎，
3: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庄旭啊。
4: 就连伴郎都要挑最帅的。好，反正我肯定最晚结婚，可以给你们所有人当伴郎。哦，
5: 怎么可能？你什么行性？想结婚不是分分钟吗？
4: 我现在没什么和他在一起。

0: 林总，你还不走吗？那我下班了。
1: 等一下。
0: 林总，我有个问题。
1: 你问。
0: 哎，你为什么老叫我加班呀？明明还有其他人。
1: 聂西光，这家公司你家有49%的股份，利润差不多一半归你家。
0: 所以
1: 让别人加班，我会有罪恶感，觉得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让你加班就没这个罪恶感了。还有，聂西光，下班了之后，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总？
0: 为什么？
1: 会有一种下了班还在为你打工的感觉。

0: 林雨森，再见。
1: 叶启光，回来。
0: 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的无锡大阿福是你方的？
0: 是啊。有人说要抓主要矛盾吧。上次回苏州的时候在火车站等车，我忽然就顿悟了，就在车站买了一个，15块钱，不用谢了。哦对了，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不是放在桌上的。保佑你行车平安。
1: 上次回来就买了，怎么现在才给我？
0: 之前一直在抚平大餐带给我的伤害。
1: 受创这么深吗？你早点给我大阿福，说不定我就不会忘记带钱包了。自制产品敢不敢用？
0: 这是什么？
1: 去疤痕印记的中药药膏。
0: 啊？
1: 朋友那儿拿的。你那些皮外伤留下的印记可以用这个消除，效果不错。
0: 哦，谢谢。其实已经不要紧了，这个印子过阵子就没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担心你这个理由拒绝我。
0: 什么拒绝你？
2: 这是林总朋友婚宴的情景。上次尖叫害你掉下去的那个女生？
3: 是的。她说他朋友上次就是路过苏州给他送请帖的，结果看见我爬阳台吓得不行，好像是有恐高症吧。林总说他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就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元旦那天在上海。我要不要去啊？
2: 当然要去啊，白吃白喝为什么不去？哎，你不用送份子的吧？
0: 不用吧。哎，这不是重点了。
2: 怎么不是重点？看看嘉宾名字，你的名字和林总的是写在一起的，那你就不用送了，这种算一份的。不过你的名字像是新加上去的。
3: 那肯定啊，人家之前又不认识我。
2: 这自己还有点别扭，
4: 可能请帖都是让字好看的人集体写好，后面这个是新娘自己加上去的。
2: 可能吧，总不至于是林总。

0: 自己家的吧，他的字可比这个好看多了。你想什么呢？他骗我去喝喜酒干嘛？
1: 也是。反正不用送份子，肯定去啊。你打扮得漂亮点儿，目标白吃白喝。你冷静。就是英姐，你怎么比西光还兴奋啊？
0: 因为我是一路看他们走过来的，懂吗？现在西光都和林总一起去参加婚宴了，这叫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哎，西光，要是早知道你跳下楼就能让林总对你改观，你早该跳了。
2: 要是让你从二楼跳下去，就给你升职，你跳吗？
0: 升多少啊？
2: 我得再想想。
0: 老大，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3: 哈哈，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联络下感情啊？
0: 哎呀，这不是好像有两个月快没有联系了吗？好吧，那你想跟我联络哪方面的感情？
3: 我还能跟你联络哪方面的感情啊？这段时间没联系，是我在忙着结婚的事。
0: 什么？你也要结婚？
3: 你？还有谁啊？
0: 没有没有，同事。所以，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
3: 对呀、
0: 什么情况？这也太快了吧！我们不是才毕业吗？哎
3: 呀，被双方父母催婚了呗，主要是为了想早点集资买个房吧。
0: 集资买房赢了，那恭喜你啊！几号啊？到时候我一定去。
3: 1月2号啊！哎，光到可不行啊，你们所有人都得提前一天来给我帮忙。
0: 所有人？
3: 就我们两个宿舍的。
0: 1号我估计去不了，你也知道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
3: 元旦也加班啊？啊，
0: 是啊，惨无人道吧。
3: 那好吧，放过你。我西光，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毕业之前的事啊？
4: 我在想，是不是别跟你瞒在同一桌了？
0: 没事，都过去了。
3: 真的？那你之前从欧洲回来给我寄礼物，为什么还要叮嘱我？
4: 不要跟蓉蓉和思亮提起啊！你搞得我都没敢跟我老公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心更
1: 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

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林总，我决定接受你和雷邀请，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这位小姐是？她就
1: 是被你吓得从楼上掉下来的聂曦光，
0: 不是你让我邀请她来的吗？
2: 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
0: 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哦。叶蓉，曦光，庄经理，又见面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靠近靠近。
1: 李宇森，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是吗？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
2: 最近我总听别人说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所以我打算本周出去聚个餐，由我和聂西光一起分摊。啊？
1: 什么情况？这也太快了吧！我们不是才毕业吗？哎
3: 呀，被双方父母催婚了呗。
1: 所有人，
4: 就我们两个宿舍的。
5: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的太阳。哇，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
1: 对呀。所有人都已提前一天来给我帮忙。所有人？就我们俩宿舍的。
0: 一号，我估计去不了。你也知道，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
1: 元旦也加班啊？
0: 是啊，惨无人道吧？
1: 那好吧，放过你。吴希光，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毕业之前的事儿啊？

0: 我在想，是不是别跟你妈妈在同一桌了？
1: 没事，都过去了。
2: 真的？那你之前从欧洲回来给我寄礼物。

0: 了上海的号码。
1: 嗯，你也知道我 QQ 被盗了以后就没有申请了，那我只能发邮件啊，只有小凤回我了。
2: 那不怪我。
3: 我们都换工作邮箱了，好不好？哎，不过算你还有点良心吧，还知道跟小凤要一下我的新号码。
0: 主要是你的拳头太重。
3: 我看是你皮痒了。哎，所以你毕业
2: 之后跟思亮他们一直都没有联系啊？
1: 我想着你以后再说，结果一眨眼就到现在了嘛。
3: 工作之后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就刚到上海那阵还时常联系，
2: 后来老是约不上，老是约不上的，今年呢就不约了。哎，这说起来，我们有三个月没见了。
3: 哎，对了，西光，我之前忘了问你，蓉蓉怎么会说你去留学了？啊？
0: 我不知道啊，他怎么会这么说？
2: 我也不知道啊，就我们刚到上海那阵儿，后来倒是也没再提过。
3: 那阵儿我也联系不上你，还信以为真了呢，我心里可是把你骂了一万遍。
0: 我冤枉！哎呀，算了，不说他了。二号我人到包到，敬请期待。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期待这可拉满了。哎，西光，
2: 我听起来心情很不错。啊，
0: 有吗？
3: 有，我隔着电话都闻着味儿了。
0: 好啦，到时候见啦。
2: 逛啊，好好见啊。
0: 好像是心情不错。难道？因为终于有一个大帅哥，都解除了仇恨值。

0: 那我还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婚礼吧。这种经历了车祸和跳楼才换来的和谐美好的上下级关系，我不能破坏它。
1: 我决定接受女朋友的邀请，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
2: 我带我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哎，
1: 那我们怎么去啊？1号下午2点，我在公司门口等你。
2: 我的用。

0: 我不会穿这身的，我下车的时候我就脱掉。其实现在披一下挡挡风。
1: 宁熙光，我第一次带女伴去参加朋友婚礼，所以能不能请你不要给我一种你在陪我加班的感觉？嗯，
0: 我也没办法，突然大降温，我这边没有厚衣服，早上起晚了也来不及去买。
1: 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我以前有个病人在苏州，他代理了一些服装品牌，我带你过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有，我还没带过女生去买衣服，想试试。有问题？
0: 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真是开心死了。没想到你会到苏州来，还说带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啊。呀，就是这个小姑娘吧？啊，你好，长得真标致。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在想啊，将来哪个小姑娘这么好运气，给我们林医生当女朋友呀？哦，我来，快进来，快进来。
2: 小姑娘，你现在随便转一转，我就给你拿目录，这样看得更全面一些。哦，他好像误会了。
1: 没事，误会了能打折。真的吗？可是这样不太好吧？你以为我说我带着员工来买衣服就很好？
0: 嗯，也有点道理。那就这样。能打几折？我才7折。那就这样。哎，这是小安，是我们店里眼光最好的店员。我让他帮你选几套衣服先试试。
3: 好呀，这边请。
0: 哎，林医生，快坐。
3: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这位小姐，人漂亮，身材又好，很好搭配衣服，各种风格都可以试一下。您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呢？
0: 简单舒服一点的。
3: 这几件怎么样？
0: 挺好看的，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其他的风格。这边。
3: 香蕉的甜美风。
0: 还挺可爱的，
3: 但我们要赶去上海，可能来不及试这么多套了。
1: 来得及，都试试吧。
0: 那我快点。

0: 这衣服真好，这些都很适合我。主要是人漂亮，参加婚宴的话，我建议聂小姐就穿现在这套，既正式又没那么正式，很清新甜蜜。我们还有搭配发饰，我帮你做个发型，这是我们店特色 VIP 服务呢。嗯，但我时间有点紧，我经常包客户走，很快的，就几分钟，走。行吧。
1: 大功告成，谢谢。这样林总应该没意见了吧？不对，我干嘛给他看？谢谢你啊，这些我都很喜欢。发饰还有衣服都帮我包起来，一起结账吧。
2: 发饰不要钱。衣服的话，刚刚小安帮你盘头发的时候，林先生已经付过了。

0: 你帮我付过了，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这些？察言观色，还有这几件也不错，你要不要试试？你居然眼光不错。但我们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要不然我下次跟英姐他们再来。可以。哎呀！
1: 我就打个电话，这一眨眼的时间，你怎么还刷卡了？店员不懂事才收你的钱，你带女朋友来我店里买衣服，我怎么能收钱？
0: 你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的，不行，我去给你退款。哎，我以后还会带她来买衣服，你不收钱，我以后怎么来？
1: 哦，对啊，你就让她付嘛，那不行，我心里过意不去。
0: 王姐，她喜欢，我送给她。
2: 是我不懂你们小情侣的话头了。那谢谢王姐，下次再来啊。
1: 哎，好。
2: 林医生，走好。
0: 再见，王姐。
2: 张丹，我刚刚配合的好吧？ 回去还你钱啊！五折。等会儿啊，你刚才看上那几套不错，我先去把它们买下。
0: 叶小姐，现在是真的快来不及了。
2: 好吧，那下次我跟英姐、雨华他们再来。
0: 你下次再来买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个风险提示。什么？
3: 不带我，可能不打折。哎，
2: 这张不错，咱们可以在换装姿势做的灿烂一点。哎，很棒。哎，不错。
3: 林医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咦，这位小姐是？她就是被你吓的，从楼上掉下来的聂曦光。
1: 不是你让我邀请他来的吗？哦，对对对，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忙得都忘记了。上次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有恐高症，看见人家站在高处都害怕。刚才没认出你，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上次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哎呀，上次吓死了，当时雨森挡着，我也没多看你。
2: 当时他简直太可怕了。
0: 卢莎回来后啊，一直后怕，现在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彻底放心了。
2: 我是不想找机会道歉，你居然就把人带来了，谢了。
1: 不过他好像以为是我邀请的，你怎么不提前说一下，害我差点露馅？
0: 让他怀疑一下不是更好？可惜。
2: 刚刚好像一点都没怀疑。陆莎，你是不是反应太快了？
1: 林雨森，你这人深藏不露啊！新郎新娘，还有15分钟入场了，咱们整理一下妆容，对一下流程。好的。
2: 雨森，我把老师也请来了，他一直都很担心你。既然你把聂小姐一起带来了，就带去让他见见吧，也好让他放放心。
1: 哦，不是，那我先去忙了，老公，你帮我摘一下裙子，咱们走。
0: 是，我们进去吧。
2: 林总，刚刚你同学不会是误会了吧？他是不是觉得……
0: 觉得什么？就像刚刚买衣服那样。其实误会一下也没什么，这么多年没女朋友。 出门在外也有点没面子，再下一表人才，其实你也不吃亏。
2: 不行，现在又不能打折。
0: 真的不行？

0: 李斯啊，哎，老师，你最近身体还好吗？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有没有偷吃高糖的水果？
1: 我呀，也是医生，又是你的老师，这个我清楚。哎，
0: 这个是你女朋友吧？你好，
1: 不是。
2: 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
1: 我还在追。

0: 好，好啊，有目标就好。
1: 不对，我点头干什么？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这也需要我承认吗？
0: 老师啊，就担心你像之前那样。你不能拿手术刀了，可是人生中并不是只有手术刀，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2: 我会的。
3: 你怎么了？
2: 我已经很久没去看过老师了，他是神经外科的权威，桃李满天下，可是悉心栽培的也就那么几个，我是其中之一，还是关门弟子，我辜负了他一番心血。
3: 可是这也不怪你啊，老师也没有在怪你，而且你现在也很厉害啊，起码你未来的老板很欣赏你。
2: 未来老板？你？
3: 就是我。
2: 好，那一言为定，将来可别把我踢出门哦。
3: 一言为定。好啦，人家婚礼你高兴一点行不行？看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当众被表白就浪费在你身上的份上，也该高兴一点。
2: 是吗？你行情这么差，
3: 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
4: 哎呦，森哥终于舍得带女朋友出来见人了。
3: 哦，我不，
2: 这是小聂，我公司同事，之前路杀一声尖叫吓得他从楼上掉了下来，心怀愧疚，特地让我带他来参加婚礼。
5: 老规矩啊，师弟，最后一个到的，罚酒三杯。
2: 免了吧，我晚上还要开车回苏州呢。
5: 那你少来啊，老规矩他不能改的。我们谁不开车
6: 啊？对啊，
5: 大哥打车回去呗，我给你买着。

我叫人代喝吧。啊！师弟，论不要脸啊！师哥果然不如你。婚礼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入座，安静的等待新郎新娘入场。

0: 喝一个，这家酒都味道不错呀，下次我也在这儿呗。就你啊，等你找到媳妇儿，这家酒店不说倒闭吧，起码都换成掌勺了。
1: 你这是看不起谁呢？
2: 明年之内啊，
1: 还准备了红包。
2: 我
0: 必结婚。
2: 对啊，
0: 我们家那边都是敬酒的时候给红包，你的呢？
3: 结婚礼物保送给他家里去了。
4: 这天兄弟姐妹们来参加我人生唯一一次婚礼，多吃点儿，吃的开心啊！
1: 恭喜！
2: 恭喜！
1: 新婚快乐！
2: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1: 你哥已经一起来的，我怎么能收你红包？来，
4: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1: 他是他的，我是我的，这不行。
2: 收了吧。
1: 这不是收两份啊？
2: 到时候你还他双倍就好了。
4: 不用，你拿着，那也行，我就不客气了。恭喜！来，哟，红包都拿上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来，
2: 谢谢。
4: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谢谢大家能来，来了，新婚快乐！
1: 谢谢。
4: 你干嘛叫人家还我双倍啊？就算是开玩笑，也太冷了吧。
2: 我考虑到。
4: 通货膨胀，觉得不能让未来的老板吃亏。谢谢你啊！
1: 吃完就这么回去还是怎么？今天难得这么多人，不得去唱个 K 什么的？哦，先去看看他们闹洞房啊！咱们这么多人，得去争争场子，不能让陆莎吃亏。我们不用去唱歌吧？不喜欢。
2: 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对唱K的态度。你看我脸干嘛？我脸上又没有名字。我想想啊，聂，三个耳朵，听觉灵敏，有个作曲家叫聂耳，说明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啊。
1: 说明我的天赋都在耳朵上，只能听听。那大洞房去不去？你当然不去，积德呀，不然你自己的婚礼。
2: 有道理。
1: 怎么样，你去不去啊？你不挺想结婚的吗？提前先了解一下闹洞房的事情，长长经验。
2: 说要积德，否则自己的婚礼上。
1: 小聂，你这么着急结婚，现在就已经想好以后被闹洞房的事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听他瞎说。哦，那就是不着急，那就一起去闹洞房。
5: 亲友啊，我们表示闹洞房只闹新郎，这家伙在我们兄弟里边第一个结婚，我们深表妒忌啊，我们不搞搞他，我们不甘心啊。但是说实话，是。哎，但是说回来啊，作为女方亲友，我们万分支持你们的决定啊，我们也只闹新郎，只闹新郎，只闹新郎。
6: 好，好，好。
5: 咱们文明闹洞房啊，第一关最简单，问答题。
1: 请进，确到秒。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十圈 当然，不信你问我。啊？
0: 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

0: 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
1: 我懂了，湖边一个，
2: 有救，但不多。
0: 以后不能让你和师兄混，你学坏太快了。之前不是说要积德吗？
1: 我只是去看看，我又没有去闹。而且我想明白了，我的年纪呢，结婚还早，所以不着急这么早积德。
0: 也不一定，也要看对方的。
1: 倒是方师兄说你想早点结婚，你放心吧，林总，我不会把刚刚学到的招式用到你婚礼上。
0: 非常高兴你能参加我的婚礼，不过我估计你到时候没空到洞房。
1: 怎么可能，我都去参加婚礼了，怎么会没空到洞房啊？你就等着吧。
3: 林总当新郎被捉弄会是什么样子？
0: 一定等。

0: 西光，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1: 你也西光啊？
2: 你跟我说清楚，你不说要蹲在宿舍大班，一号出不来吗？哎，
3: 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还都没认出来。聂西光，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
0: 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 我7月份换号码，搭你电话都没打通。我是在苏州工作，7月我在国外没有开国际漫游，所以接不到电话。还有，你们怎么都说我去留学了？我是去游学，不是留学。其实就是出去玩了2个月。游学？是啊，陪江瑞去的。
2: 不是留学，不是啊。西光，今天老大布置婚礼会场，你怎么不来呢？哦，
0: 我……
2: 其实你真的应该来学习一下，可以学到不少经验呢。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怎么安排就有数了。而且，布置婚礼现场很有意思的。
0: 我这个人一向最懒了，你们也是知道的。

0: 对了，夕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
1: 月柔，夕光。

0: 西瓜，还不介绍一下？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个外号，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好，我是林雨森。你好，你好，我们是西瓜的大学同学。猜到了，西光跟我提起过你们。庄经理，又见面了。
1: 林总，你们认识啊？之前我在盛远任职，会上见过。还说什么加班不能来帮忙？原来是陪男朋友啊！重色轻友，你早说嘛，我还能强迫你来啊？
0: 别怪他，西光本来要加班的，不过我的好友今天结婚，一定要见见他。
1: 我再把他拉出来。哎，好了好了，我又不是真怪他。
0: 你不是去开车了吗？怎么没有看见车呀？被别的车堵住了，交警一时找不到车主，怕你等急，我就先过来。
1: 开不出来了。
0: 再等一下，应该不会耽误回苏州。
2: 你们今天还要回苏州啊？那你明天还要过来不累吗？有什么累的呀？反正都是男朋友开车。西光，你真是太厉害了，毕业半年就找了这么个大帅哥男朋友。
1: 就是，你还瞒着我。老实交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0: 给这的谁？周旭，你去哪里？我去打车。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这里不能打吗？
1: 你可以在这里打。
2: 你站住！通总走了，不是说这里好打车才来这里的吗？
1: 分散点比较好打车吧。
3: 有车了，向群，你快去拦一下。
1: 那西瓜，我们也先走了。明天我们的婚礼要跟西瓜一起来哦。
3: 一定到场。
2: 明天见。拜拜。
4: 拜拜。

0: 车子还不能开出来吗？我想早点回苏州。回什么苏州？我带你去玩。啊？难道高高兴兴的把你带出来，垂头丧气的再带你回去？ 眼泪都快出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夜景，还是看电影，或者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种游戏城，就是那种可以跳舞、可以投篮、可以赛车的那种游戏城。
1: 那我们先去看夜景，然后看电影，然后再去游戏城。
0: 林夕光，你怎么这么贪心？快帮我看看，我带的钱够不够？嗯，
2: 那边有银行，
0: 我去取钱。真的不够？还剩不少啊。 我去取吧，聂小姐，你告诉我，你今晚打算花掉我多少钱？
2: 不用了。

0: 2万块钱游戏币。谢谢。
1: 聂总大手笔，买游戏币的姿态很霸气，一掷千金。
0: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游戏厅。
1: 我也是。你这么爱玩游戏，虽然是第一次。
0: 那网上游戏跟游戏厅是两个概念。我们要不要先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
1: 玩游戏也要学。那边有个游戏机空下来了，先占了。啊？
0: 这就开始了，你得让我熟悉一下呀。
1: 加速，
2: 加速，
0: 加速！
1: 小心车啊！
2: 转弯，
0: 转弯。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我们村里面失信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我们看到这四块房瓦上面的姓氏是八姓入闽中涉及的大姓。所以我们在这八米大地各地都开花，离不开当时的迁移史。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姓氏是很重要的一个

1: 我要办入住，方便提供一下证件吗？哦，
2: 你到家了吗？
3: 到了，我家的夜景应该和你窗外的一样。
1: 对了，西光，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
3: 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
4: 大家一起进了嘛！
1: 新婚快乐！

0: 好嘞。
1: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

0: 20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1: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我真诚期待。
2: 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3: 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4: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
5: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6: 这个当然是两利的事情。
7: 你是要把它讲成统战，
8: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9: 完全是走火入魔。
10: 两岸融合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6月12号至14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福建成功举办。这场延续多年的两岸交流盛会，始终是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民间交流平台，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然而，在民进党眼中，这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活动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一再对其进行阻挠禁限，罔顾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那么，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与政治操弄究竟凸显了其怎样的内心恐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又将使其陷入怎样的施政困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此次海峡论坛在两岸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

0: 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本届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共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当天，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
1: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2: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0: 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以视频方式发表了祝贺。
3: 今天的签约不是政治活动，而是民生的功能，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民朋友更有信心。
0: 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青年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海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他以一句地道的闽南语“大家好”亲切问候两岸同胞。
4: 各位来宾、各位乡亲，打个后，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很高兴可以来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字儿“跨”，是跨行、跨界，也是跨步、跨越。
0: 今年大陆古装剧《逐玉》在台湾热播，主演张凌赫也在岛内引发现象级关注。张凌赫用亲身感悟谈到，当前已有大批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跟大陆青年并肩奋进，共享时代机遇。他以一句“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引发全场共鸣。
4: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像我一样，跟随时代的发展，从听说到看见，从旁观到参与，从转变到蜕变。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5: 首先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还有一位呢是此次参与海峡论坛交流活动的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那么首先呢，想请秉忠来聊一聊啊，参与此次海峡论坛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秉忠，你这是第几次参加海峡论坛了？今年参会和以往相比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6: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呢，应该是在2014年，距离现在已经是12年前了。
7: 那么这当中除了呢

0: 从2018到2022年，因为我被民进党当局啊，当时用司法进行迫害，不让我离开台湾以外啊，基本上我就是每年都会参加，所以这样算起来呢，应该也参加了四五次有了。那么这一回呢，来参加海峡论坛呢，第一个感受就是呢，我发觉手莱族变多了。过去呢，经常啊，我们看到的一些面孔啊，继续参加，但是也有很多是新面孔，是生面孔。他们这些新朋友呢，是第一回参加海峡论坛。那么第二，我感受到呢，大家对于民生的关注度更高了，因为美国这几年呢，搞这个所谓的关税政策，搞各种的经贸压迫，造成台湾的民生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民进党当局呢，一直用所谓的半导体、台积电啊，一枝独秀，就来掩盖掉很多基层他们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所以这一回海峡论坛，很多人都在谈呐、啊，就是好险有祖国大陆伸出援手，对台湾的农渔产品呢，包括呢来扶植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能够呢到大陆来啊、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做生意或者创业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感受到大家对于民生是越来越看重。当然，第三就是呢民进党当局所搞的各种乌烟瘴气的啊，这种打压力度也越大了。今年呢，是把这个台湾的县市层级的这个人员呢，都说不可以来参加海峡论坛，这也让许多呢在场的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也更加呢印证出民进党他的内心心虚。
1: 汪沪宁主席在海峡论坛大会致辞中特别强调了四个不可的共同信念：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同时呢，既强调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又重申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下，这番讲话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呢？
2: 今年是第18届的海峡论坛，18这个数字，在中国代表了是一个成人礼的一个18数字，所以第十八届的海峡论坛，它的意义就特别的重要。再加上汪沪宁主席在大会里面进行致辞，提出了四个不可。刚才说到这四个不可，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四个不可讲的确确实实是切合目前两岸的状态，而且在四个不可里面明白的揭示，台独就是一条死路，台独的分裂主义。想要去分裂大陆与台湾，想要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汪沪宁主席同时提到，在两岸融合的大政策之下，台湾的同胞可以在大陆享受到同等待遇，这就代表了民族是不可分的，代表两岸是融合的，更代表了福建是作为一个两岸融合的前进示范区的真实的意义存在，这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尤其是和平统一是达到民族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听了汪沪宁主席这一番的致辞，有很大的感触。
0: 我觉得大陆呢，一直以来啊，都是非常强调、非常坚持这条路，那就是深化融合发展，扩大民间交流，这也是海峡论坛这么多年来秉持的宗旨。我觉得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呢，我感觉到呢，领导呢，在这个开幕啊的这个会上所发表谈话，给予我们的啊这种鼓舞士气这样的一个精神振奋的作用。那么除了振奋以外呢，也有非常实打实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即便民进党当局作妖，即便两岸之间政治上呢有许多的这种啊对抗的氛围，可是呢，坚持民间交流这条路不能断，这个是大陆一直以来释放出的正能量，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此外呢，也再一次告诉大家，那就是呢，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大陆的初衷，也是大陆一直努力的方向。反而啊，台独力量呢，从中作梗阻挠，才是台海。

0: 和平最大的一个威胁。
1: 海峡论坛上与会的两岸嘉宾围绕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展开了多层次的交流活动。那么其中呢？

0: 帅，而且他演的古装爱情剧《足浴》呢，现在在台湾可以说是火得不得了，不分男女老少，甚至连很多民进党的人都在偷偷的在看着《足浴》的连续剧，在追剧，甚至啊，我再讲个笑话吧，甚至像民进党推出来的某些县市的候选人都还希望自己跟张凌赫一样，还比喻成台湾的张凌赫，比喻成台湾的武安侯。那么当然啊，他们的长相，他们的气质差张凌赫108,000里，但是他们这种表态可以说让我们看了以后真的是会心的一笑。这里就不由得不想到张凌赫在致辞里面所谈到的所谓跨行跨业跟跨界。张凌赫提到他本身是电气机械工程的专业，但是他后来投入了影剧业，而且大有发展，成为超级大明星。那同样的，就两岸来说，如果能够跨越海峡进行两岸的交流，或者跨越山海完成的民族复兴，不也是一样的重要吗？所以我才说张凌赫在大会的这一场致辞可以说意义太重大了。他不但吸引了更多台湾人民的关注，尤其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星效应。这种追星效应使得更多人注意到这一次海峡论坛的主轴，也也使更多人去期待两岸之间可以更进一步进行交流。
1: 刚才我们一同回顾了本届海峡论坛在两岸交流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从民间社团的深度对接，到基层民众的真情互动，从青年群体的创业分享，到文化领域的同根共鸣。可以说啊，论坛的每一个场景都在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走亲走近，合作共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场民间盛会，民进党当局却如临大敌，不止一再的阻挠恐吓禁限，还不断的操弄所谓抗中牌。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7: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8: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6: 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9: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
10: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11: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硬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6: 两岸融合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2: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海峡论坛已经走过18个年头，面对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面对两岸民众渴望交流的心声，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还不断地操弄所谓抗中议题，这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13: 此次海峡论坛举办前，民进党当局又开始了百般阻挠。6月4日，台陆委会提出所谓6项立场，禁止民进党当局机关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台媒指出，陆委会用词从过去的不乐见到建议不要参与，今年则是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
14: 公职人员跟公务人员去中国大陆都是要去有准许的，要准许。那所以凡是要跟我们申请过去的参加海峡论坛的，一概不会准许。
13: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抹黑称，该论坛是大陆对台所谓统战平台。他还煞有介事地提醒台湾民众注意附录人身安全风险。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就遭到台陆委会拒绝，他也成为首位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遭驳回的县市长。
15: 可惜啊，问题能不能解决其实是我比较关心的，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我真的对人民很有信心。
13: 饶庆龄表示，他一直将县长身份定位为地方民众当局与两岸之间的平台，这个平台如果大家一起做好，就能为台东乡亲加分。对此，蓝营人士表示，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走出去，受到很多威胁。台湾看起来好像民主自由，其实在倒退。
9: 农业、教育或是艺文的活动，那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也不要自我限缩。
16: 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13: 与此同时，6月6日，上海赠送台北的两只小熊猫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绿营人士竟也借此议题进行政治操弄。上海与台北曾在2024年12月举行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旨在为两岸动物保育提供更好条件。根据备忘录，台北将向上海赠送黑小企鹅，上海则赠送小熊猫给台北。上海赠送台北的两只小熊猫在6月6日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7月就能与台湾民众见面，受到岛内各界欢迎。
17: 这确实是两座城市之间我们很重要的聚集成果。
18: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17: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3: 然而，面对双城论坛取得的交流成果，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却对小熊猫抵台进行污蔑，声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19: 小

0: 雄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1: 沈伯阳的言论迅速遭致岛内舆论一致骂声，
2: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硬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3: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哇，大王有没有气笑？连两只小猫熊这种还有话题，这小朋友看得多高兴，当时大猫熊来的时候不会说是统战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
1: 事实上，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还声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所谓渗透破口，若他当选台北市长，要停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对此，蒋万安与台北市府全力回击。
4: 在讲的是无限城论坛，无限城论坛它可以包含上海。如果一个城市连一个论坛的效益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都要问的话，到底地方政府是存在是为了什么？
5: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这也是目前两岸之间仅存唯一的官方沟通管道。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两岸之间目前仅存的官方交流吗？
0: 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
6: 你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7: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伯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伯阳废话题。
1: 更可笑的是，沈伯阳一边喊着所谓抗中，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近日他在基层拜票时竟声称最想拜会的城市是北京。
8: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9: 你不是说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吗？
10: 只有民进党党政人可以去，没有民进党党政人都有被统战的可能。
1: 台媒分析指出，每到选举，民进党当局就故技重施，打所谓抗中保台牌。近日赖清德与台湾高中生交流时就借题发挥，危言耸听的妄称如果让学生每天都看小红书和 TikTok，会不断接受到大陆的理念，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台湾安全。
11: 我们在学生的过程中能够有思辨的能力，不要被动单方向接受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灌输的这个想法。
1: 他还要求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针对大陆社群平台对岛内的影响进行讨论。
12: 面对小红书跟这个 TikTok 都只是在技术面，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1: 赖清德声称未来会从教育方面着手重建所谓防线。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岛内网友并不买账，有人留言批评自己没进步，怪人家一直在进步。还有网友直言真是绿色恐怖，想要封锁百姓的影音娱乐，顺带制造战争恐慌。
13: 海峡论坛举办多年，虽然民进党一直反对，但从未如此直接的禁止县市长级的人员参加。台东县长饶庆麟原本是计划借着论坛机会推动台东农产品以及文旅产业合作，而禁令一出呢，所有的计划化为了泡影。想请教一下秉忠，民进党打着所谓防范统战渗透的幌子，将正常的民间交流污名化，他们的一纸禁令将会给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14: 我想民进党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为了他在选举上能够尽可能的把两岸关系的这种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给他压制住，让大家享受不到、看不到、不了解，才能够让他的这一套所谓抗中的政策能够继续吹得下去。他在选举呢，要去搞两岸的对抗作为他的主轴，这个谎言才能扯得下去。所以为了扯他的谎啊，他现在牺牲台湾民众的福祉。我们看到饶庆麟过去他来参加海峡论坛，就得到大陆非常善意积极的回应啊，对于台东的这个特产所谓的番荔枝销往大陆去。其实包括呢，在南台湾绿营的这个铁票仓，一些民进党的这个基层民代啊，私下也都说，再不赶快啊，让这个台南呢、南台湾的一些农渔产品也能够销往大陆的话，那这些农渔产品呢，就等于滞销卖不出去，只能赔本卖了。他们也都说，你民进党口口声声说什么美国、日本是台湾的友盟啊，可是他们就明显的没有办法消化掉台湾这些农渔产品。所以这个是实打实非常具体台湾民众的民生需求。但是呢，民进党为什么呢甘愿啊要牺牲人民的福祉也要来从中阻挠呢？为什么要把大陆的许多善意都讲成是统战阴谋呢？过去骂大陆说大陆不开放台湾的产品，就大陆现在是帮忙台湾的产品可以销往大陆啊，为什么民进党还要反对呢？很简单啊，因为他要继续搞抗中的操作啊。如果今天国民党的县市长来到大陆来成功的带动了两岸的交流，

0: 照顾了台湾的民众，造福了台湾的民生，民进党就扯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恶的，为了他个人，为了他党的政治利益来牺牲民众的福祉。
1: 不只是海峡论坛，对于两岸交流活动，赖当局一直都在打压抹黑。近日在上海赠予台北市立动物园两只小熊猫，引发岛内民众热烈欢迎，并且掀起命名热之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刻意的曲解交流初衷，无端指责动物保育合作存在所谓政治前提。那么邱毅教授想请教您，民进党这种草木皆兵的反应，是因为他们真的智商掉线了，还是因为政治私利而硬演这样一出戏呢？
2: 民进党又闹大笑话了，为什么呢？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开花结果，有了非常美好的两岸之间的动物交流，尤其上海的动物园愿意送两只可爱的小熊猫给台湾。我还记得前几天在台北市议会里面，许多年轻的市议员在围绕着蒋万安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对这两只可爱的小熊猫要取什么名字，要取圆圆满满，要取幸幸福福，还是要取平平安安呢？那么这引起了一片为两只可爱的小熊猫命名的热潮。但是在这个热潮里面，就是有人非常的煞风景，有人要把它给政治效应化。那么例如像是要代表民进党角逐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又在胡说八道了，他又说这是大陆的统战作为，这个是大陆的认知作战，两只可爱的小熊猫有什么认知作战的嫌疑呢？甚至还扯到说这两只小熊猫会产生木马屠城的效应，你不觉得非常的可笑吗？这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觉得说你真是很无聊，你民进党想抗中保台已经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其实两岸之间的动物交流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事情，代表了两岸之间在整个民族的融合上面达到了一个老少咸宜的效果。那民进党硬是在里面要鸡蛋里挑骨头，硬是要把这一个美好的动物交流把它给描绘成这是一个统战的作为，这是一个认知作战，你不觉得非常的可笑吗？从这里也看出来了，民进党在台北市长的选举上可以说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程度，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整个台北市政的讨论上面能够胜过蒋万安，只能够在这一种抹黑抹红的一个做法上面，那么来对蒋万安发挥了一个篱笆战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种选战只会让台湾整个选举文化更趋下流。
1: 沈柏阳之前抗中不遗余力，还扬言要取消双城论坛，但是这两天呢，他突然改口了，说自己不排除来大陆，还点名想去北京。请教一下秉忠啊，这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沈柏阳的政治骗术又一次翻新表演呢？
0: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就是沈柏阳啊，他又换了一套的骗术了。过去呢，他的骗术呢是利用两岸之间的紧张来捞钱啊，来从美国那里呢得到这个所谓美国给他的赞助。现在呢要选台北市长了，就要打扮成一副呢好像比较中性的模样啊，所以啊这个头发的这个发型呢也改变了，现在呢讲话呢好像也温和了。但问题是啊，你要小心啊，他是笑里藏刀啊，他是利用所谓呢他也可以和大陆交流来贩卖两国论啊，因为他就是特别扯啊。他说他要和北京交流，也就是呢他不是呢为了民间交流而来，不是为了两岸和平而来，他是为了台独，又在那里呢偷带私户啊。所以呢他在那里讲说呀，这个跟大陆交流呢或许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啊，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也许大陆有些可以学也许不能学，还在那里玩弄文字游戏，其实搞不清楚啊。大陆今天在许许多多的这个领域啊，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新智生产力啦，在这个高科

0: 科技的领域啦，包括呢，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扶植创业啦，还有这个在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呀，都早就已经超乎这些台独分子的想象，还在那里故意装的一副妄自尊大、很傲慢的模样，好像啊是我给你大陆这个机会来跟你交流。我觉得啊，不要再扯了，你在搞这种夜郎自大，只会呢自曝你的无知、你的愚蠢，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你为了选举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下子喊要抗中，对大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反对，现在好像又可以跟大陆交流了。那凭什么你要交流就可以交流，而台湾的一般民众交流却要被你沈伯阳、被你民进党的这些党羽来打压来做各种各样的批判呢？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10: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11: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近走近的交流步伐。
12: 总
9: 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12: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
13: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0: 然是两立的事情，硬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1: 两岸如何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2: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一再阻挠设限，但仍然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可以看到呢，大陆这边啊，海峡论坛是越办越热，融合发展政策不断的加码，而民进党那边呢，却是封杀、抹黑、阻挠不断。岛内主流民意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民进党却反其道而行之。请教一下嘉宾啊，当民意与党意越拉越远，民进党会陷入怎样的施政困境？而接下来的路还能够走多远呢？
3: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他一定是自寻死路的。两岸之间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彼此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想法，两岸本来就应该融合在一起的，融合走向了和平统一，这是必然的一条大势所趋。但是民进党硬是要违背所谓的大势所趋，民进党硬是要搞去中国化，民进党硬是要去搞台独分裂的主义，那这样的路能够走多久呢？这样的路到最后一定把自己走上了绝路。例如说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它绝对是件好事啊。海峡论坛民进党用了多少的政治司法的手段来进行打压，打个比方，以我个人来说好了，我个人本来也要参加这一次的海峡论坛，但是民进党就故意让赖清德跑来告我，然后出庭的日期就是定在海峡论坛开会的期间，让我没有办法参加海峡论坛。那这就是所谓的用司法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的打压，还甚至还在海峡论坛之前故意对非常爱国的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把他起诉求处重刑12年半，用这个方式来杀鸡儆猴，用这个方式来恐吓这些人不能参加海峡论坛，否则就会落入跟高金素梅一样的命运。所以这各种的卑劣的手段，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1000多名台湾的同胞参加了这一次的海峡论坛，所以证明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就是个大势所趋，是挡不住的。民进党硬要去逆这个大势所趋，到最后民进党自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使得台独更早的走向死路，走向绝路。
4: 我觉得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看到民进党的矛盾，那就是当民进党提名沈柏阳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其实就说明了你的党意和民意是高度的落差。你赖清德为了要拿这个所谓的抗中作为你啊来选举炒热的一个这个主轴，为了要能够的去刺激你的基本盘，刺激你的青鸟啊，在大罢免失败之后呢，能够不要就此一蹶不振，还要出来给你护驾。所以就提名沈柏阳，又要搞抗中。可是另外一部分呢，你又觉得沈柏阳好像太这个偏激了，又要他去改变形象，又要他讲一些好像中性的话，你不是矛盾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民进党继续走下去啊，会变得人格分裂。一边呢，你的党意呢在那里搞所谓两岸要继续对抗啊，还要配合你赖清德的宣传，所谓的赖17条，要把大陆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可是人民要的是和平稳定，过好日子。然后你也晓得民众越来越厌倦这个抗中，所以你一边呢要去炒热你的台独基本盘，一边你又想要拉拢中间选民，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操作啊，一旦失当，这种矛盾到最后只会搞到呢，不但呢这个中间选民被你吓跑了，很多呢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看到你民进党连小红书、抖音啊，什么高德地图都要禁，他们也不要你民进党了，也讨厌你民进党了。一边的你的基本盘啊也未必都能够撑得住。我觉得民进党啊现在呢，因为他也没招了， 你要他好好的施政啊，他做不来啊。在这个施政上呢，民进党一向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有足够的人才，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施政，所以他只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来继续维系他那个基本盘所谓青鸟的热情。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今年九合一选举，赖清德吃了秤砣，铁了心继续搞抗中，所以呢推出沈柏阳来。那么我们也可以预判啊，一旦今年年底民进党选得不好，那么赖清德马上面临到民进党党内对他的逼宫，那他为了保护自己，就只能更加诉求台独的基本教义，把那个最极端的台独叫出来来保护他。我想这个过去他和蔡英文之间在这个进行民进党初选竞争的时候，他就是走这一条路子，他就是强调自己是台独工作者，要强调自己呢比任何人都还要读，比蔡英文都还要读。我想这条路他大概呢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会放弃，因为这已经是他唯一剩下的看家本领。所以这条路还会走多远，要一直走到2028年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为止。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教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13号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中东局势迎来关键转变，伊朗消息人士14号告诉新华社记者，伊朗和美国将签署协议。对此，以色列高级官员和一些专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份谅解备忘录满足了伊朗哪些核心关切？以色列又是否会因此与美国产生嫌隙？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13号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
3: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

0: 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1: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0: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国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
2: 今天的签约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民朋友更有信心。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仅两个月，就在海峡论坛迎来了密集落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两个月内，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岛内部分县市获得大陆订单，解决了农渔民的销路难题。此外呢，东南卫视首开省级卫视引进台剧的先河，也是恰逢十项政策措施出台，明确允许优质的台湾视听作品在大陆播出。那么对此您有何评价？未来您对于十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还有着什么样更深的期待吗？
4: 我们看这一次两个月之内呢，就落实了这一些这个具体的政策做法，它显示了对台湾同胞的照顾，对两岸关系的推动，不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的宣示而已，而且是非常具体的落实到做法跟进程上。我们以东南卫视引进两部台剧为例啊，这样子的做法真的是展现了先行先试的魄力，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文创市场过去曾经相当的蓬勃发展，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的文创市场因为受到各种政治的阻碍以及束缚，现在已经有凋零的趋势，而且呢相当的不景气。可是东南卫视的这一个作为，等于就是为台湾的文创市场未来打开了非常庞大的商机以及这个出路。那么同时呢，它也为文创产业的就业人员呢打开了一条活路。当然这不只是产业的合作而已，我们更必须要点出来的就是东南卫视引进的台剧呢，可以变成是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沟通的渠道，让两岸的同胞彼此之间能够更了解。那么在未来啊，我们期待这十项政策措施还有更多的落实的这个事项要一一的浮现。我们希望呢能够不只是开门搭桥，不只是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形成是一个常态化的机制，让它能够越过民进党所树立的各种政治的藩篱跟障碍。事实上呢，文旅需要更多的点，更多的面，影视呢需要有更多的舞台，更多的渠道，而青年交流尤其在青年朋友的就业跟创业还有实习机会的提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农渔产品的这个采购呢，希望能够更广泛的去拓展。所以说穿了，还是基层优先， 青年优先，然后民生优先，所有这一切呢，都意味着两岸的交流啊，最终还是要回到民生层面。像民进党这样子，只会有意识形态的口号，只会搞抗中保台，其结果对台湾的民生，对于台湾的基层，对台湾的青年，不仅毫无照顾，反而会制造了不少的伤害以及困难。
3: 嗯，好的，谢谢郑由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3号，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第9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在厦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余名基层代表和各界人士，围绕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开展广泛交流。

0: 本届论坛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应急联动等重点领域。与会两岸嘉宾结合各自乡村治理实践，分享特色发展模式、基层服务举措以及突发事件处置、联防联控的实操经验。大家一致认为，两岸乡村地缘相近，民情相通，在基层治理、乡村建设上有着广阔的交流空间。
1: 门越打越开，交流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多，两岸的交流与时俱进，有许多新的方式、新的方法。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去思考，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交流，可以让两岸同胞都一起可以进步，可以繁荣，甚至可以更安定。
0: 从生态宜居建设到便民服务落地，从日常管理到应急协同，两岸基层从业者坦诚交流，互学互鉴。与会嘉宾表示，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岸基层交往，推动治理经验互通共享，助力两岸乡村稳步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
2: 大陆在数字化、在体系化跟产业化已经有非常好的成就，那么台湾呢，却是在小区人文关怀和基层的服务上面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互补、可以相互结合的，成为两岸共创的新优势。
3: 两岸基层治理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个主要考虑到说，大家可以各自针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事故的时候，学习改进的经验。因此，我基本上认为这应该是可以，有越多的交流，对于两岸的人民都是有共同的好处的。
4: 小小基层市，浓浓两岸情。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特色交流平台，两岸基层治理论坛持续深耕民间交流，聚焦民生融合，不断拓宽两岸基层交流的同心圆。未来两岸基层将持续深化常态化互学互鉴，以基层相通助推民心相通，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更多两岸民众。
5: 6月14号，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航运界人士、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220余人参会。
6: 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航运发展、两岸海事司法实践、两岸海事领域合作等多项议题进行了分享交流，同时发布以文铸魂，共守航海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以安为基，共护平安海峡，深化协同治理；以海兴业，共促融合发展，增进民心相通；以青聚力，共赴蔚蓝前程，培育民族未来四项倡议。
7: 非常荣幸，除了法学院教授是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在办理的这个多起涉台海事调解，我觉得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能够解决，无外乎还是我们的渔民船员的权益保障摆在第一优先。
8: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这个我想是前提目标，不管是

0: 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两岸都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很好的地方。
1: 开幕式上，两岸船长代表互赠瓷瓶与七线雕，寓意平顺安康与平安和美，传递两岸同胞对和平发展、融合共荣的共同期盼。福建海事部门发布了涵盖深化涉台海事解分中心建设，助力两岸海上客货运提速增效，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等五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
2: 新举措覆盖了船舶航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通关保障、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推动两岸航运更加高效便捷，从客货运输向两岸航运主体多元融合共治方向发展。
1: 开幕式后，两岸航运专家在分组交流中，围绕航运绿色发展转型、法律纠纷解决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两岸近百名船员将开展现场技能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学生还将同台联谊，参访厦门港及在建中的厦津大桥，携手助力两岸航运融合发展的未来。
3: 借由到厦门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机会，连日来不断有与会的台胞来到建设中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实地参观体验。机场里先进的设施和独具闽南韵味的设计，让台胞们对这座接连两岸的空中新门户是赞叹连连。
4: 6月13号，又有约300名参加海峡论坛的台胞来到机场参观。当前翔安机场航站楼的装修和设备安装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台胞们亲身体验了全自动值机、自助托运等智能化设备。新机场里各式先进设备和独特的造型设计，引得台胞们不停拍照，赞叹有加。
5: 一个国际化的水平，很显然非常用心的在做一些经济建设、基础建设，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标杆了。
6: 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在建设方面真的是一日千里，你会看到就是一种恢宏大气啊，这样的一个国际机场的一个意境。
4: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何有效融合闽台元素是翔安机场规划和建设的重要考量之一。目前机场内设闽台元素的人文景观共有20处，其中翔安机场大厅上方258米长的龙舟造型天窗就是代表之一。
7: 它用602根的方通组成，那形成一个这个龙舟的造型，有一点像是在光影中穿行。那它是在8000平方米的这个天窗下面有一个这个龙舟的造型，并且有延伸出去的这些船桨，那就是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这个精神。
4: 据介绍，作为国家“14五”重大交通枢纽，翔安机场承担着打造东南沿海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责大任，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计划2026年底建成投入使用，特别预留了厦津海空联运码头。
8: 以后的话，金门人可以考虑，就是说，从先搭船搭到这边来，然后再从这边的国际机场出发。
5: 我们是当然是很期待、很期许的，我们希望能再加紧脚步。我们很简单，就希望说两岸人民的福祉能一直在增加。
3: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3号晚，闽超联赛第7轮厦门队主场迎战平潭队，这是福建两个对台交流热点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也因此出现了闽超开赛以来涉台方面的多项敌意。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开场不久，实力远在平潭之上的厦门队便取得了进球。在这场几乎没有胜负悬念的比赛中，进入大名单的平潭队台胞球员李振轩会不会首次登场亮相，才是最大的悬念。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第87分钟终于出现了。
9: 镜头给到了89号李振轩，这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球员。
1: 当晚担任牵手球童的小台胞刘荣杰则是另一个焦点，他是闽超厦门主场出现的第一个台胞球童，也是厦门队球童中唯一的一个台胞。长相软萌的他退场后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问个不停。
10: 可惜了。
11: 为什么选 C 罗？
10: 就是因为 C 罗踢得很准。
12: 1、2、3、4、
10: 福建加油闽超。

0: 加油。
1: 而本场比赛还有一项第一，就是首次有近百名台胞球迷集中到场观赛，其中还有18名台胞参加到庞大的助威团中，台胞们手持着绿鹰逐梦、两岸同心的横幅，十分显眼。
2: 欢迎台胞！
1: 经过90分钟鏖战，厦门队最终7-0，闽超第一大悬殊比分战胜了平潭。但在台胞们看来，留在他们心里的感动远远超过比赛的胜利。
3: 非常是热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比赛，
4: 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样子。是，那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情怀的震撼，
5: 感受到大家对于闽超的热情，也是我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比赛。那因为现场声音很大，我觉得很亢奋，也希望说闽超能够吸引台湾更多热爱足球的朋友们来一起参与足球。
6: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严拟专门为台湾地区建立战争储备。岛内舆论指出，此举是想利用台湾地区削弱大陆，并且反而可能成为优先被打击的目标。
1: 报道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计划在台湾地区建立战争储备存量，声称优先协助台湾地区应对潜在冲突，提升后勤保障与长期的续战能力。岛内舆论质疑，这是企图把台湾地区打造成军火库吗？
2: 我敢跟你担保，这个储存槽里面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弹药，尤其是昂贵的这种，给你的大概都是传统武器，包含步枪啦这些这一类的东西。
3: 把台湾作为后勤中心或者弹药补给中心，我认为目前来看困难度蛮高的，因为并没有准备好。
1: 台媒指出，且不说该法案能否得到美国行政部门的执行，即使真的建立军火存储库，里面的武器所有权仍是美国，台军还不一定能够使用。美国此举就是把台湾地区当成削弱大陆的棋子，
2: 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捍卫台湾，但是又要达到他削弱中国大陆的目的。
4: 打起来的时候，台湾可以起码把这个战争拖到一个月甚至半年，美国希望这场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了。
1: 台媒指出，美国在台湾地区存放弹药只会增加被优先打击的目标，当下如何避免两岸冲突才是民进党当局该面对的议题。
0: 赖清德上台后为以美谋独，妄图将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然而台军14天校召新制不断引发民怨。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岛内网友爆料，自己退伍12年间竟然接到6次校召通知，已经打破了以往规定上限，痛批台防务部门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收入。然而台防务部门却回应称，因兵员不足，已取消8年只校召4次的上限。
1: 台军后备军人14天教育召集新制今年开始全面实施。根据以往相关规定，台军士兵退役后8年内校召以4次为上限。然而，岛内一名退役已经12年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自己在退役期间已经被校召过4次，本以为已经达到过去规范的上限，却在今年又收到校召通知，这次要14天。为此，他致电台防务部门询问，没想到得到的回复竟是，因应人力与缺员需求，已取消退伍8年内校召最多4次的上限规定。对此，该网友气到飙脏话，痛斥台军今年校召制度已改为14天。

0: 制，若以就职次数概算，自己等同已被叫召六次。制度调整让自己工作和收入都受到严重影响。
1: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一次教招，那就没有参加过第二次。现在

0: 民进的当局为以美谋独，除了附和美国军购和延长台军教召制度，还妄图把全台民众推上战场，甚至连未成年的高中生都不放过。根据台湾媒体13号披露，民进的当局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台教育部门一度规划签学校青年服勤同意书，引发争议，最后被废除。然而，台湾社群网站近日又有网友爆料，台教育部门在颁布最新版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计划，内容详细说明了为配合台军12级加强戒备阶段，学校应编组动员青年学生配合全台各县市政府年度城镇韧性演习，要学生演练收容救济。
1: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上战场，不要让我们的学生上战场。
2: 先公告，再下架，后澄清。民进党一直讲说不要把年轻人送上场，看来他们真正最想做的就是把年轻人送到战场。
3: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小动作频频，一边是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不愿被台独裹挟当炮灰。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和岛内民意越来越相悖的状况？
4: 确实我们看到啊，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以武谋独，使出了很多的这种阴谋伎俩。但是呢，岛内的民意，特别是青年的意愿呢，反而对于民进党这种做法呢，越来越反感。那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把它总结成啊，叫三个根本对立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一个就是政治谎言跟事实真相的对立，再有一个就是和平期待跟战争风险的对立，还有一个就是政党的私利和民族大义的这样一种对立。这三个对立就造成了民进党当局越是操弄台独，越是渲染恐怖气氛，岛内的民意越是向往和平，越是期待两岸交流。为什么说它是政治私利和民族大义的一个对立呢？民进党其实心里啊也知道，谋求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相应的风险，只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危险的境地，而只有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才能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其实民进党对于这个前景啊，他是心知肚明的。台独是死路，台独是绝路，民进党想必每个政治人物心里都是有本账的。但是正是因为啊，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呢自己政党的相应的利益呢，他还是要一条路上走到黑。特别是呢，想借助外部势力看看能不能给台独一丝喘息的机会。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到这样的一种操弄，对抗大陆以武谋独，最终只会给台湾带来风险，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争。民进党的政党私利往往置台湾民众的利于不顾，这一点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破了真相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战争的这种危险啊和和平期待的对立。台湾民众不管是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还是呢这个蓝营的支持者，应该说每个人最根本的诉求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生活，有和平的环境，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啊，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的诉求。而民进党当局不断的以武谋独，大陆反制台独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台海地区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在不断升高，让每一个台湾民众都切实感受到了面临的风险，以及民进党台独很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应该说民进党的操弄就正应了那句话，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它会影响每个台湾家庭，每一个台湾民众未来的人生规划。所以从这一点上，反对台独，反对战争，希望和平呼声也就在岛内越来越强烈。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这种政党谎言和事实真相的一个根本对立。民进党营造出所谓的这种信息茧房，不断的妖魔化、污名化大陆，甚至呢营造这种啊恐怖的气氛。但是呢，随着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的频繁，那么更多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的青年，真正了解了大陆，到大陆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民进党的这些谎言往往就不攻自破了。所以啊，这三大对立就造成了民进党闹台独、搞台独的动作越凶，那么台湾民众反噬台独的力量也就越大，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能够统一的诉求也就越强烈。
3: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媒体报道，上个月刚想尽办法窜访所谓友邦斯威士兰的赖清德，如今就遭当头一棒。斯威士兰新闻网站日前报道称，斯威士兰总理拉塞尔·德拉米尼正在推动一项评估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可能性的提案。
5: 据报道，德拉米尼今年4月邀请美

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斯威士兰内阁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受聘担任该国经济顾问的萨克斯建议，斯威士兰应尽快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获取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空间。对此，德拉米尼表示认同，并希望推动斯威士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威士兰新闻还提到，这一讨论发生在中国宣布对所有与其建交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之后，而斯威士兰因违反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一直未被纳入这体系中。此消息一出，民进党当局坐不住了，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跳出来灭火，称相关传闻只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观点，并非斯威士兰官方立场，不影响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所谓情谊。
1: 我们也邀请了使国的总理会来参加台湾最近一个大型的论坛。
0: 据了解，民进党当局每年拨款约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持与斯威士兰的关系。有媒体还揭露，赖清德今年5月为了窜访斯威士兰，承诺对其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但最终该笔款项全部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而斯威士兰总理拉塞尔·德拉米尼此前窜台，曾与赖清德就战略储油槽的建设进行过交涉。有分析指出，因经济承诺未完全兑现，斯威士兰对台湾地区的所谓情谊存在变数。党内时事评论员邱毅指出，民进党当局通过金援维持所谓邦谊，迟早会将台湾地区榨干。
2: 不是只有斯瓦蒂尼啊，下面还有个巴拉圭啊。台湾这一种金权的方式如果不改变的话，他早晚把台湾的经济给榨干了。
0: 不仅如此，台媒还报道称，6月12号，台外事部门副主管吴志忠证实，民进党当局正在向2023年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事关系的洪都拉斯追讨4.225亿美元（约133亿多元新台币）的债务。这个数字一摆出来，立即遭到岛内民众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么多钱砸出去，到底换回了什么？有岛内舆论指出，如果这4.225亿美元不是拿去维持所谓的友邦关系，而是实实在在用在民生保障上，岛内会有多少家庭不至于过得这么紧？会有多少年轻人不必在现实压力面前这么焦灼？是谁在填赖清德们买买买的无底洞？台独是在拿台湾百姓的日子去换虚假的门面，是在让普通人替一条死路持续买单。舆论表示，所谓邦交幻想可以一夜破灭，撒出去的钱不会自己回来，被押上这场错误豪赌的是一个个还在为生活发愁的台湾民众。
3: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近年来啊，台湾所谓友邦数量是一路下滑，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不再愿意为了配合所谓的台独叙事而违背国际大势，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会。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所谓的邦谊稳固的包装还能撑多久呢？
4: 其实我想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现在除了少数比如说台湾对台有求必应的，像斯瓦蒂尼啊这些国家就一直不断地用金钱笼络，那要不然就是美国运用他的力量在帮台湾维系的这些太平洋的岛国之外，其他几乎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选择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理由也很简单，有经济贸易上面的这个选择，那当然也有整个国际力量平衡度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摆在台湾眼前的现实。那问题是，赖清德跟民进党他们并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每天都在高喊所谓的民主大同盟啊，所谓的国际上很多人都站在我们这边啊，那但是他们每天说这些人都站在台湾这边，但是这些他们所谓的民主大同盟他们建交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真的有民主大同盟这个东西吗？真的有赖清德跟民进党去欺骗台湾人的所谓的国际都在帮助台湾吗？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必须认清这个现实，台湾因为民进党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孤立，过去马英九的时候两岸交流很顺畅，两岸之间没有对立，那你可以到我这边来玩，我也可以到你那边去玩， 那两岸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很热络，那这个时候台湾在国际上反而能见度还比较高。那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就开始跟对岸采取一种对立的态势，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摆在眼前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民进党跟赖清德现在还在欺骗台湾人，还在说台湾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广。老实讲，这个除了自欺欺人还能说什么呢？那如果长此以往，如果他们继续走这种火车对撞的路线下去，到最后就是完全扼杀了台湾的未来。我想这是摆在眼前一个明显而显而易见的事实。
3: 好，谢谢谢寒冰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日，一艘悬挂帕劳国旗、载有24名印度船员的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在阿曼海岸附近遭到美军的袭击，再度激化美伊海上矛盾与中东地缘紧张局势。而自4月13号美国正式启动对伊海上封锁政策以来，有135艘船舶迫于管控更改航行路线。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称，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得以全面解除封锁。
0: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号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另据央视14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尚未就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目前对相关协议在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但伊朗外交部当时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还需要等待。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曾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承诺尊重主权并互不干涉内政。阿拉格奇表示，这是47年来美国首次明确表达对伊朗主权的尊重，并将其写入文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也表示，目前版本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高级官员和一些专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而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3: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对于美伊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数十次发布过预告，但最终呢都没得以实现。那么这一次，伊朗方面对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有着积极的回应。那您观察伊方核心关切能否在这份谅解备忘录中得以体现？
8: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谈判，然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脚本出了好几版，可以说明呢，两个态度，一个呢就是特朗普那边频频的发出声音说，谈判基本上已经达成了目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签署协议了，而这个伊朗革命卫队里面呢，却显得不那么着急，每一次都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然后最后老说美国这个提的条件或者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条件不够诚恳，所以最后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可以看出来，在整个的谈判中间呢，伊朗革命卫队觉得他似乎更加强势，而这个美国这边呢有一些想急于结束这场谈判达成什么的目标。从这种两种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呢，确确实实特朗普是对这个时间越来越紧迫感到很担忧。因为特朗普之所以愿意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是因为今年十一月份美国要进行这个部分的议会选举，部分的议会选举呢对于特朗普下一步执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次这个伊朗战争，而美国打得又不太好，到现在为止呢，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特别高，如果到十一月份这个战争仍没有结束的话，那么很有极大的可能就是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在议会中间肯定会翻盘，也就是说会获得大多数。那么如果民主党在美国的众议院甚至在参议院都获得了多数席位的话，未来两年特朗普的执政就会非常非常难受。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在目前谈判中间呢，是非常急切的想停止战争，想达成某种协议。反观这个伊朗这边，伊朗的核心关切就是说，你攻击了我了，你就必须对你这攻击现在做出赔偿，因为你攻击了我了，而且你没有得胜。你没有得胜，那么你想现在如果要想这个达到和平的话，那么你就必须为你攻击我付出代价。而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有很多事情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这个结果。比如说美国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就说，我发动战争的目的一个就是要搞这个政权更迭，那么现在知道这个政权更迭完全没有用了，实现不了了。第二个就是要消除你的核武器，可是这个伊朗说我并没有发展核武器，但是呢，伊朗手中有一些一定程度的那个浓缩铀，美国曾经希望这个伊朗能够把这些这个浓缩铀交出来，到现在为止呢，在谈判中间呢，经过了几轮各种各样的测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经过了这么多轮的谈判，似乎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所以从各个方面讲，现在看来好像都是伊朗革命卫队在谈判中间占了大部分的优势，所以是某种程度上逼着美国要承认现状，逼着美国在现状的情况下签一些停战协议。
3: 谢谢丁英凡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以色列多位匿名高级官员公开质疑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并且批评美国牺牲了以色列的利益。那么您如何看待以色列对于遭到美国背叛的担忧，美以之间会因此而产生嫌隙吗？
1: 当然在这场这个谈判中间，以色列应该是最难受的人，因为其实这场军事袭击是由这个以色列挑起来的，应该说这个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被以色列带到沟里去了，现在特朗普有一点后悔了。这样的事儿呢，就是让

0: 以色列变得非常非常难堪，因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和解，达成谈判协议，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场战争整个从开始就不掌握在美国手里边，那么掌握在谁手里呢？可能是掌握在这个以色列的手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因为最后谈判的结果现在是伊朗要求美国赔偿，要求美国接受他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如果美国接受了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实际上虽然没有这个真正的胜负，但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等于美国认输了，因为美国发动战争，但是美国没有赢得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上呢就等于美国认输了。如果在美国认输的情况下呢，还是达成协议了，那么以色列也等于说你也得被迫接受这个现实，也就是说你以色列是这个始作俑者，你去挑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而这个战争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在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别人都会说你干了什么傻事儿，你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脆弱，你让我们的安全更没有保障，那么未来这些生活在以色列的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会在不久以后要举行的以色列大选中间把内塔尼亚胡选下去。我觉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以色列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去故意破坏这场谈判，甚至会不惜发动一定程度上的军事行动，让美国和伊朗无法继续谈判下去。因为一旦谈判下去，看现在特朗普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建议，就是说美国特别想终止这场战争，甚至不惜在这场谈判中间做出更多的让步，而这一点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政府所不愿意看到。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这种互相的猜疑了，而是一个我觉得以色列会要搞一些破坏行动来破坏这场谈判的。
1: 谢谢丁英凡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多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我们村里面失信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我们看到这四块房瓦上面的姓氏是发信入里中涉及的大臣。所以我们在这八米大地各地都开花，离不开当时的亲人意识。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姓氏是很重要的一个呈现。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首先请看时政消息。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13号，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10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福建就业呼叫中心今天发布上线，这也是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领域首个专业化 AI 就业服务综合平台。
2: 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搜索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就能登录平台使用智能化就业服务。小敏、福哥两个 AI 数字人24小时在线，小敏为求职者提供岗位推荐、简历生成、政策咨询等全链条服务，针对用人单位，福哥能根据岗位需求匹配适配候选人，配套 AI 在线面试和自动评分功能，有效降低企业招聘成本，
3: 会比在我们去别的平台找的更精准、更准确。
4: 把企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市场上求职者的一个需求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招聘的效率提升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2: 据介绍，福建就业呼叫中心按照省级统筹、厦门枢纽、各地联动的模式，持续迭代升级，打造数字就业的福建样板。现场多家企业、服务机构签约入驻。
0: 福州港后铁路建设今天传来捷报，北头岭隧道掘进总里程突破9000米，为后续工程推进按下了加速键。
5: 贯通了，贯通了，贯通了！
6: 全长9270米的北头岭隧道是港后铁路最长的双线隧道，此次贯通的杨亭至登云斜井区间是隧道全线中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区间之一，施工难度高，安全风险大。
7: 面对硬岩爆破、断层破碎带等诸多挑战，我们坚持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攻克多项施工难题。
8: 我们将以此次节点突破为契机， 科学组织成立冲刺项目建设，力争全线早日建成通车。
6: 福州港后铁路是福州港及疏运体系的重要骨干线路，总投资84.7亿元。通车后将打通福州现代物流城海铁联运的最后一公里，促进福州港口及疏运体系和临港产业落地。
0: 因天气因素延期的闽超第七轮常规赛，南平队与三明队的对决今晚打响。开场不到一分钟，南平队闪电破门拿下一球，三明队迅速稳住阵脚，全力冲击。最终，南平队凭借主场优势2-0战胜三明队。通过一段视频回顾赛事精彩瞬间。
9: 快到，快到！
10: 这回是我们南平队射门出定了。
9: 天大，在比赛的第28秒钟，南平队主场。
10: 这是30号球员。
9: 30号的吴洪辰。
10: 对，你就强调过，必须要做好联
9: 防。一脚远射，球又进了。在比赛的第6分钟的时间。
10: 他们26号球员叶兴南。
0: 这个盛夏被足球热情点燃，如火如荼的闽超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喊你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吸引许多台胞加入闽超大家庭。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深厚情谊正在福建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11: 在厦门队主场迎战平潭队的比赛中，平潭队台胞球员李振轩下半场替补登场，完成闽超首秀。
12: 感谢队友平常对我的包容跟一起训练的这种鼓励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队友更多的有默契，然后磨合得更好，在下一场比赛中踢出风采。
11: 看台上一支台胞助威队伍也特别抢眼，他们高举绿茵逐梦两岸同心的标语，为场上球员热情呐喊，同时他们也收获了来自全场球迷们山呼海啸般的热烈回应。这支台胞助威团共18人，他们都是扎根厦门打拼创业的台湾青年。
13: 台湾台南，
14: 我来自金门。
15: 金门，
16: 台北，来自台北。是，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闽超现在很火嘛，很多人都抢到票，整个气氛非常震撼，也很热闹。
11: 在泉州队主场对阵龙岩队的赛前文艺展演中，五名跨海而来的台湾筑梦者舞团成员联手泉州本土舞者上演精彩的街舞秀。
17: 看到这个闽超

0: 觉得很盛大，然后看到大家对这种足球的热情，觉得很兴奋。
1: 为球员欢呼，为闵超鼓劲。在泉州主场的看台上，30名泉州台资企业协会的助威团成员挥舞旗帜，齐声呐喊，全场激情四射，成为当晚最佳12人。
2: 在现场，就是跟台胞还有我们就是两岸的这个朋友一起交流，一起互动，然后感觉就是氛围特别好，然后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以球会友，以心交友。
1: 场上，两岸球员同场竞技；场下，两岸球迷相互鼓励，彼此支持，团结包容共进。闵超绿茵场上的每一次相逢，早已超越进球与比分。
3: 请看一组资讯。
4: 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近日发布，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登顶榜首。在此次评选中，福州港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实现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高效衔接。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学院首期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近日在山东青岛开班，30家宁德市大黄鱼产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就加强大黄鱼产业的高端化、标准化、品牌化和智能化发展等需求进行集体充电。近日，一批龙岩菌棒打包发往塞尔维亚，这批香菇菌棒达2.3吨，是龙岩首次出口菌棒至东欧市场。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

0: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同志们，同志们，我倒是觉得啊，集中办公是个好主意啊。你们看啊，审批单位集中办公不仅可以大大的缩短工作时间，而且还可以提高办公的效率。这对以后我们投资界也好，企业也好，这都是非常有利的呀，对不对？
1: 林书记啊，我个人啊对这件事情啊是同意的，但是呢，毕竟。
0: 他超出了我们工作权限范围之内，啊，是不是应该先跟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2: 对，我明天就上报。同志们啊，我请大家注意一点啊，无论是管委会的领导，还是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企业服务，把一切要考虑到前面去，这样一旦领导同意了。
3: 我们的工作不是就更加主动了吗？对不对啊，
0: 林书记？
3: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企业的投资金额进行划分？嗯，对于他们的审批时间给一个明确的期限，并且以承诺的形式写在我们的招商说明里，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来说会有巨大的吸引力。
0: 好啊，小陈啊，你有什么好的想法都说出来。啊。
4: 我觉得企业在考虑营商环境的时候，固然会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但他们更会追求一种确定性。我相信一个高效、透明、有责任心的政府，一定会更受企业的青睐。
5: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是拿着你那官腔？你就给我去痛快话，你帮不帮吧？
4: 小伟啊，这工程啊，不是说只会砌砖就能干的，啊？你说你，图纸你看得懂吗？啊？出了问题你能发现吗？我要是接了活，挣了钱，我一定会花钱雇人干这个事儿，这个不需要你操心啊。我现在就是借用一下我哥的资质来干这个事儿，你能明白吗？
5: 你们小声点吧，都吵着我看电视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们爷俩说话你少插嘴，你要不想看就回你屋去。哎哎哎，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啊。
5: 老陈啊，以后你们有事出去聊啊，别把这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4: 哎呦，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个家姓陈，你要不想看你就回你屋去啊。
5: 小伟，胡说什么？ 还有你，去回自己屋去。小伟啊，你这样，我看你呢，这么一天到晚瞎晃荡也不是回事儿。我回头呢，给你找一些不打紧的项目，让你来做啊。
6: 不打紧？ 你那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吧？什么意思啊？这是开了个会又变了是吗？啊，投资区的项目又不敢让我碰了，是不是怕我惹出什么事儿来影响你这位副乡长啊？啊？

0: 小伟，你不知道，这投资区的项目，市里、县里都盯得很紧。你呀，先做一点小活，学习学习。你说，这以后投资期建成了，这项目还能少了吗？
1: 你说的好听，以后无非就是些企业干厂房的事儿，那都是企业自己的事儿，轮得着你个副职说话吗？啊？
0: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东西呢？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你现在就是怕我给你惹麻烦，在这儿给我推三阻四的。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混混，走到大街上你都想绕开我，是不是？
1: 可惜，这个家的户口本上有我的名字。我要真惹了什么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
0: 看着办吧。这一家一个一个的。
2: 我的事儿能不能不要操心了？
3: 那你还别说，别人的事儿都可以不操心，就你的事儿还必须操心不可。那海鹏是回不来了，啊！你呀，赶快把苏江的婚给退了。就你那嘴皮子，一说一个准儿。反正是订婚，又不是结婚，你说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这。一晨，我的天呀！你说你得累啥呀？聊着天你都能睡着，哎呦，这宝贝儿，哎呦呦呦呦呦呦！
4: 我听你听，说，
3: 哎呀，说，还说啥呀？啊？你说姨妈能活几年还？还能管你多少事儿？有你后悔的时候。
5: 姨妈是仙女下凡专门的项目。姨妈只要在我那儿不去。
4: 哎呦，快回屋睡吧，你明天还得起大早，又是一天的忙啊。睡觉去。哎呦，睡觉去了。
5: 行，你明天再说啊，明天再继续念叨我好了。
6: 以后第一件事拿饭盒找老师去，把饭热了啊，否则中午就要饿肚子了。
7: 来了，乖
8: 乖。旺仔，
9: 方姨好。
3: 方姨，
6: 姐，旺仔，这是方姨给你买的礼物，先给你放家里，晚上回来再看哈。
9: 谢谢方姨。
6: 哎，乖，
10: 你这是
11: 这派头啊？
6: 我马上要当秦太太了，就上回你见过那个秦总。等他把这边的事儿忙完，我们就回东南亚去结婚，以后就住那边了，不回来了。
10: 那威龙呢？
6: 他怎么跟雷德比啊？现在不是他看不上我，是我看不上他了。你去忙吧，我先去看姨妈，晚上回来再说吧。
8: 姨妈，姨妈，
9: 妈妈再不走要迟到喽。
10: 哦。坐好了，来扶住了。
12: 哼，当初要死要活的不退婚，一转脸找一个外国人，这还没有结婚呢，啊，就说自己是秦太太了，那真不要脸。怪不得儿子看不上他呢，要是把这种女人娶回家呀，全家都没有安宁之日。要我说，趁他现在回来，赶紧把事情弄清楚了，把婚退了，把彩礼收回来，你和儿子的关系也会缓和一些。
13: 这几天去他家的人多了一些，等等吧，啊。
12: 哎，我跟儿子说一说，你们的心结呀，就算解了。

0: 谁家？你上你家里呀！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哪有那样？让一下！有村里没有？姨夫，姨夫，姨母，咱不吵了行吗？咱不吵了。妈，姨夫，姨母，这个彩礼，我们现在就走，回家。
1: 婚都没结成，为什么不要啊？哎，这婚没结成，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啊？没找你们去评理去，就不错了。
2: 就是。
0: 哎呀，你们家那女儿都没退婚啊，就急着到外边去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欠了媳妇我们能要吗？
3: 这事赖我们吗？哎，
2: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这话给我说清楚了。这婚没结成，到底是谁的责任啊？你别把这脏水往我女儿脑子上泼，
0: 是就是你们家的责任呢。
3: 妈，咱这么多人看呢，咱能不这样吗？哎，咱松个手，好好说，咱松开，咱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你跟女孩子怎么跟男人动手啊？混家庭，你给我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干嘛呀你？
2: 爸，你不了解情况，他们仗着人多欺负维龙哥，跟陈一模他们。
0: 是呀，闭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3: 干啥呀？这乡里乡亲的，多大事儿啊！走，上村委会，你们也去。走啊！走，哎呦，
0: 少说两句吧，别吵了，别吵了，都别吵了，快走啊！
4: 没有你怕什么？
5: 别忙了，
4: 我就知道你躲着，给我走！
5: 哎呀，
4: 过
3: 去哪儿啊？我不去。
0: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5: 姨妈，您要让自己说，干的事顺人事吗？会说人话吗？我一个黄花大闺女，我嫁人天经地义，怎么就不是人事了？嘿，哎，当初是你要死心塌地嫁给维龙哥的，现在倒好，攀了高枝，要做秦太太了，还不肯退婚？你想怎么着？一人加二夫啊？国家允许吗？出去光彩吗？
3: 你要嫁给谁呀？
5: 一个东南亚老板。
3: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林一把去你家退婚，你跟这儿躲着，还让哥们动手打人，打维龙哥他们，是不是？动手呢？啊，伤得重不重啊？
3: 没事，放心吧。
0: 你别以为当了阔太了不起了，我告诉你，你是不是不嫌丢人？不嫌丢人，行，我现在就报警啊！咱把事闹更大一点。哎哎哎，小祖宗，你别添乱了，我跟你说呀。 啊，你要是自己决定了要嫁给那边的话，你一定要把这边的婚给退了，要不然你说双方要真见面了得多难堪呐！
6: 丢人！
0: 胡说！再说了，你要真嫁过去了，你也抬不起头不是啊？快去拦着去吧！ 说，别添了啊！这俩孩子的婚要毁了，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喽。
7: 别管了，他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0: 都是看着长大的，能不管吗？嗯，
8: 我气坏了。一句话。
9: 把这彩礼给我退回来！
10: 就你们家那几个彩礼，
9: 什么叫我们家几个？
10: 什么叫我们家几个？什么叫我们家几个？
9: 什么？
10: 什么叫我们家几个？什么？别吵了，
9: 多大事儿啊！
10: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这婚不结了，那就应该把彩礼退给你。
11: 这是规矩呀。
12: 就是。
10: 哎，村长，这婚为什么不结？你应该清楚啊。
0: 荣芳就是让他们家的儿子给坏了名声，差点把命都搭理，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这才一个人，女孩子家家的出去找工作，说是就他们家这点彩礼，都不够赔罪的。
1: 就是，我们可不是图那点钱和东西，到底在这摆着呢。
2: 是他们主动上门提的亲呢，然后今天说结，明天说结，左一回右一回，我女儿的名声全让他们家给毁了，现在还有脸上门来要那点彩礼呢，真是的。
3: 道理是这么个说法吗？不说荣芳，好好在这儿。要不是威龙坚决不同意，他们家能找到一个有钱的女婿吗？
4: 妈，你说这个干嘛呀？
2: 做人做事儿。 不要太贪心。哎，这有这么个讲理法吗？对，我们家呀，现在是有一个比你儿子强100倍的女婿，那是我们家荣芳，有本事，那是他的福气。
5: 是，
2: 别什么好事儿都往自个儿脸上贴。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八竿子打不着的。
6: 爸妈。
5: 走回家，荣芳，你怎么来了？走吧，回家，回家了。回什么家？跟他们得说清楚了呗。
2: 对，给他们说清楚了呗。
5: 就是，说呀。
2: 要说是吧？
5: 是啊。
2: 好，我跟你们说，
5: 说吧。
2: 威龙哥。 打小，我就追着你跟我姐他们生后跑。那时候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是个有担当的人。可你是吗？成亲这件事是你们家找上门的吧？你要是不乐意，你们在家商量好了再来呀。死活要成亲的是你们，死活要退婚的还是你们，最后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所有人。 所有人，明里暗里的看我笑话，我就是把我往死里逼吗？我能怎么办啊？我只能走，离开这儿，离开这些想看我笑话的人。好在老天有眼啊，我碰上真心喜欢我的人了。 就你们家那点彩礼，我们看不上。那拿回来呀，妈！彩礼一分不少的退给他们。从今往后，我和这家人，和这个村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走，
7: 荣芳，
8: 出嫁，
7: 荣芳。
8: 荣芳，荣芳，这是谁？荣芳，这是谁？荣芳，这样的下人真是太糟糕了！哎呀，同志们，老少，哎呀，各位啊，都别激动。你看，这个所有的事情刚开始啊，他都得有一个磨合期，是不是呀？
7: 啊，需要多长时间磨合呀？
8: 啊，不，这个，哎，你看，这个招商办的陈主任来了，来来来，陈主任，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这个窗口这怎么形同虚设呀？这不是行政主义吗？
7: 你说开政务大厅为我们服务，可那些办事窗口不是没人，就是和之前一样，只对我们说缺这个少那个，就是不肯盖章。
9: 我们跑到这边，和区县里没有区别吗？哎，反而变成了两地跑，那边推这边，这边呢又推那边，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
7: 我们老板说了，不在这里设厂了，太麻烦了。
8: 对，不办了。
2: 你爸还想跟我说？
8: 哎，哎，大大大。

0: 大家都安静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哎，听这个陈主任给大家解释啊。
1: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们的行政大厅确实是刚刚运转起来，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真的非常努力的在替大家协调。
0: 你看，就是吧，我们陈主任呢已经开始协调这个事儿了，啊，大家千万别激动。

0: 你是干什么吃的？
1: 两天，就等你两天。
0: 哦，谢谢各位。来，小心，两天就做好了，快，来。
2: 不，给我，出吧，厨房这儿。现在是上班时间，
3: 你们这是干嘛呢？
4: 这不是没人吗？把我们喊过来，无事可做呀。
1: 来，
3: 没人，没人也不能打牌啊。
0: 你谁呀？一个村支书在这指手画脚的。
4: 你们总共也没招来几家企业，还非把我们喊来，这浪费时间。
5: 对呀，我们每天从心里到这儿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看你的脸色不成？我们继续。分一下。
6: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专门开会讨论了新民投资区一栋楼办公的事情，可见市里面对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视的，同时对三江县乡个别行政机关懒政不作为的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处理。经会议决定呢，自本月起，也就是每个月的18号，三江县乡的各级领导干部和
7: 营业执照审批的相关领导
6: 都要到这儿来现场办公，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0: 绕的。
1: 对，这前面挺好。
0: 哎，谢谢。
2: 是啊，以前是门难进，市难办，脸难看。现在，
0: 是啊，现在这个速度非常有力。
3: 对，真不错。那照这个效果，我们再
0: 来这需要拍照。
4: 送炉子去吧。
5: 刚买三个礼拜啊！哎
4: 呀，玉琴，哎
6: 呦，哎呦，姨母您来了，
4: 来了来了。哎，
6: 晨晨怎么没陪你一起来呀？啊，来坐坐。哎，
4: 哎呦，他个大忙人，天天脚不沾地儿的。
6: 哎呦，这再忙啊，也不该让您一个人来。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个好歹的怎么得了？哎
4: 呦，就这点路没事儿。
6: 哎呦，您呐就会护着他。哎，医神现在呀，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嗯，好歹我们也都是他的公婆，是不是啊？
4: 对。公公婆婆，婆婆公主啊。不过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那话怎么说啊？哪怕就是拜了堂，不登记，她还是个姑娘。
6: 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您今天来，不会是要退婚的吧？
4: 啊，可没说。哎呦，
6: 年头再变，哎，我们的岁数是不会变的。订了婚，那就是我们苏家的人，全村人都可以作证。他叫过我一声妈。
4: 那你可别说，我这
7: 姨母来了啊！怎么站在外面说话呢？快快，屋里坐。
6: 坐什么坐？人家是来退婚的。
7: 这话是晨晨说的吗？他自己为什么不敢来呀？我儿子为了让他能过上好日子啊，跑去国外，到现在一点音讯没有。
4: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啊，合着你的意思是你儿子出国挣钱是为了我们家依晨？他没有爸爸妈妈呀？啊啊，他不要他爸爸妈妈了？啊？再说了，你儿子出去那么……

0: 这些个年跟你们联系没联系，我不知道。反正没跟我们联系过一次。这叫丁国清啊！我们家一尘可耽误。哎，
1: 做人得讲良心。他等自己的丈夫回来，这怎么能叫耽误呢？啊！
0: 我今天还把话说到这儿了。嗯。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得什么时候把婚礼办了。 要是我儿子在外头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了，他就得跟灵牌办。
2: 废话，
0: 不讲理！你怎么一到这就……
2: 你这事情办什么呀？
3: 瞧你这事儿办的。
4: 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啊，只要去我们投资区露个面，他们就追着你签这个合同了，啊，
5: 真的啊！但是我这资金周转方面，
4: 朋友，在我们这块，只要是好项目，就不缺资金。
5: 对呀，秦总，生意嘛，要大家一块儿做。
4: 你可别小看我郑玉哥啊，放眼整个三江县。
6: 这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啊，就这个主意，那就是我玉哥想起来的啊。兄弟，别听他吹牛啊，我就是朋友多而已。来，哎呦，
7: 那只是失敬失敬了。来，
6: 失敬啊！哎，
7: 出来混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有义气。
6: 对，
7: 我对朋友没二话，啊，只要你在意向书签上字，有钱大家一起赚。
4: 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讲义气的朋友，啊，那就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5: 爽快！
6: 来来来来来，来一杯，
4: 财源广进，
5: 财源广进，
4: 干！
8: 倒了呢，姨妈。哎呦，你怎么回来了，乖？
9: 行不行啊？哎呦，哎呀，
8: 小心！
9: 哎呦，
8: 你吓死我了！哎呦，
9: 怎么了这是？啊，依晨啊，其实呢，姨妈可想多活几年。
10: 姨妈想看着你成家立业，想看着自己抱上重孙子，想看上咱们过上好日子。到那个时候，我再去陪你的爸爸妈妈，我就能跟他们讲好多好多你的故事。
11: 说什么？你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在，你就陪着我的，什么走不走的。
9: 人呐，这辈子就是折腾。你不管你怎么折腾，你就是折腾大天了，到最后也是一盆黄土。年轻的时候我就守寡，一个人把你爸爸拉扯大，后来这个家也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哎呦！ 我想着我可熬出头了，可能享福了。谁知道你爸爸那个没良心的东西，他撇下咱老的老，小的小，他走了。你妈妈也疯疯癫癫，随着他去了。就这，你妈不还得折腾着熬吗？啊！
11: 别说了，姨妈，我懂。
9: 真的不
11: 该娶他们家。只要有你在，姨妈就能享福。
9: 姨妈，看你，我都长大了，可以管好自己的事儿。嗯，
11: 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了啊，你就在家享福啊。
9: 有我的小姨晨在，姨妈就有福享。

0: 答应你吗？
1: 别让我带着遗憾走啊！
2: 我答应你。然后我们的这个投资局建起来，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把自己嫁出去。
0: 那我等到什么时候啊？啊！
3: 很快的，很快的。
0: 你骗人！
3: 我不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骗
3: 很快。

0: 我刚从你家出来，你妈睡着了。你妈身体好着呢，你别太担心了。我刚坐这儿，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唱啊跳啊。 笑啊闹啊，多好啊！那个时候，哪怕我们有时候偶尔吵个架、拌个嘴，但睡觉就忘了，没有隔夜仇。哎，那肯定是啊。要说好，肯定是小时候好。不过说真的，要是能再回到小时候。 我就肯定再不会开你跟海鹏的玩笑了。你以为我和海鹏在一起是因为小时候的玩笑啊？那时候那么小，那话能作数吗？那你给我讲讲啊，你最后为什么还是会选择海鹏？听实话吗？ 你和海鹏哥都很好，对我也好。但你是家里的独子，那时候一八虽然还不是书记，但是他是当过兵的人，在组里威望又高，全家人都宠着你哄着你。你稍微有点不顺心，你就有小脾气；你稍微一不高兴，你就又哭又闹的。
1: 瞎胡说！我什么时候又哭又闹的？
0: 你没有吗？ 哎，你以前做错事儿，你从来都不承认，你要不就装傻，你装不知道。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海鹏就没做错的事。他是家里的长子，他一方面要帮爸妈分担家务，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他会逃课，帮我姨妈做农活，会偷偷的塞好吃的给我。 还会看出我有心思，不点破，却能哄我开心。我记得他说的每一个笑话，反正有他在，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担心的。他都能提前想到，帮我做好。慢慢的，这种依赖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习惯有他在身边，习惯他对我的好，习惯是很难改的。

我应该恨他的，对不对？可我就是恨不起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我就想用我所学的去帮助乡亲们，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给你沏的茶。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舒服，肩又疼了。
1: 有点，哎哎
0: 哎，给你按按。怎么样？
1: 哎，行，好。哎呀，还是有姑娘好啊。
0: 有姑娘好，姑娘平时也没少气你。那还不是你惯出来的？
1: 知道就好。
0: 从今天起，我就当一个听话的好闺女，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好。
0: 那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没啥事儿，我就是觉得您平时真的太辛苦了，这么操劳，能不能让自己歇一歇？我的好姨爸，我都说了，从今儿起，什么都听你。
1: 好，你晚上呢，去把晨晨叫来。
0: 抱孙子，抱孙女呢。

0: 那我去了啊！
1: 我当村主任，老陈是跟我这样说的，他也跟陈晨讲过了，陈晨没有反对。
2: 是，
0: 我当不了村主任。
3: 哎，你这孩子，
2: 当村主任有什么不好的？
0: 往小了说是光宗耀祖。 往大了说，那是为人民服务啊！
3: 问题是我在外面，我有事业。哎，你这叫事业啊？说好听点叫经理，实际上就是一身土一身泥的。
0: 哪有当村主任风光的啊？我也不会当村主任啊，
3: 不会就学嘛。你打小啊就不爱出头，哼！你们这群孩子里啊，就是苏海鹏小时候。
0: 他爱出头，他要是没偷渡，哎，
3: 倒是快当村主任的料。
2: 看见没有？
3: 您这不也说了吗？我不是当村主任的料。
0: 你长大了，哎，该扛点担子了。今天老陈跟我说了这事儿，我想了好长时间。村里陈氏和林氏都是大姓，而
2: 现在的村支书和村主任。
0: 都是陈氏啊！哎，咱们这林氏也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啊！啊，你说呢？
4: 我再想想啊！
0: 哎，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再想想，
0: 就这么定了。嘿。
5: 这不将军吗？这事儿啊，跟大佐都有关系。每家每户必须派代表参加。我再重复一遍：今天下午3点到育才亭。各位乡亲们呐，大家都知道啊，前些日子呢，我得了一场大病，住了几天医院。 好了，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一着急上火的，我就犯毛病，啊，这话也说不清楚了。那个，哎呀，年纪大了，啊，身体也不行了，所以这个村主任呢，我就不干了。
6: 啊，不干了！看他脸色发青，就知道有情况，总得有个村主任呀。
7: 那个，我明白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可能觉得有些突然。我跟你们一样，当然舍不得老村主任，可是我们毕竟为他的身体考虑。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向乡里汇报了。
5: 乡里同意我们按照村民自治的方式来推选新任村主任的候选人。那个，按照咱们那个三江村一直的传统啊，这个老村主任呐是可以推选一个新村主任。咱们村的年轻人呐，我都想过，啊，谁的热情高啊，谁有能力呀？ 我想来想去啊，还真选中一个人，啊。

0: 咱们村的年轻人呐、啊，我都想过，啊，谁的热情高啊，谁有能力呀、啊？我想来想去啊，看，还真选中一个人，啊，他就是咱们三江村原民兵连长林威龙同志。
1: 啊，血糖能行吗？
2: 他得见个当经理。
3: 想不到程一拔会推荐一个姓林的当。
1: 为什么是他呀？
0: 嗯，那他啊，他是高中毕业啊，再一个他为人那个忠厚老实啊，又诚恳。他最近在外边闯荡，那也是见过世面，他有担当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啊，相互都了解，你们说是不是？
4: 一把，咱们这是选村主任，
5: 不是选女婿。
6: 哎，你俩胡说什么呀？心里思想你二嘴。
7: 哎，可以啊，
8: 我差哪儿啊？哪也不差。
0: 哎，大家静一静啊。那个，我老了，我能为大家做的呢。

0: 就这么歇了，啊！是这样哈，我觉得呢，我们首先要尊重老村主任自己的意愿。其次，威龙什么情况大家又不是不了解，而且我们从今天开始，公示5个工作日，如果你们有谁不同意，可以大胆的说出来。但如果5天以后没有人反对，那我们就把威龙作为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了，好吗？
1: 5天的时间去考虑清楚啊！哦，还有那个新的我们工厂的那个招聘的启事就已经贴在布告栏里了，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2: 哎呀，
3: 球儿这个退步了啊！退了，退了，退了。
2: 阿伟，
3: 我觉着你可以去当这个村主任。
2: 啊，你不比那林威龙强多了。哼，就那破村主任，有什么好当的？
4: 宇哥，宇哥，
1: 哎，
4: 宇哥，哎，宇哥，哎，宇哥，哎，宇哥，哎，宇哥，哎，宇哥，别提了。晨晨呐，嘴上说的好，那些工厂条件都特别高，必须要求是初中毕业。
2: 那我要初中毕业，我还就着他吗？哎呀，
4: 你是不行啊，人家医务可以啊。听说管得可严了，我可不想去。
5: 去探探风，学习学习。投资区的规模现在不小，以后会越来越大。
2: 阿贝，
4: 村主任是块肥差。
2: 啊，
4: 伟哥要当村主任呐，那我绝对支持。
6: 哎，回头给我演那个会计什么的当大呗。
7: 你能当会计，那我更不去工厂了。哎，
8: 行，工厂该去去，大家分散开，不要集中在一起。
7: 阿伟，
6: 村主任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7: 你以前做过会计吗？
9: 以前在富海的厂子里做过，后来嫁到了三江村，生了孩子就回不去了。请进。周总，您怎么来了？
10: 我按照约定吸收了三江村的村民去我们工厂工作，但这些村民不但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每天还迟到早退。刚才我说他们两句，竟然还要打我。如果按这样情况下去的话，我只能把他们辞退了。
9: 您先别急，我这就跟您去看，行吗？好，
10: 我回头再找你啊。嗯，消消消消。
9: 哟，怎么搞这么严重呢？你也看到了，所有人不穿工服啊，不穿鞋套，也不把头发收起来，不穿裤子，撑不住了，一旦出问题，陈主任来了怎么样？
11: 他就在乡上来了。
9: 你在哪儿来了？
11: 哎，干什么？
9: 干什么？陈主任不拉你的手都没了，
11: 还有那么严重啊？
9: 您就注意安全啊！
11: 对，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看到了。
12: 我们村民对于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换，确实还没有适应，连最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这样，我回去立刻就组织他们集体安全生产的教育，也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配合我们。
9: 我一定配合，我一定配合。您放心，要不这样，您再到前面看看去，前面还有点问题呢，好吧？来，
12: 你们这一定要小心啊，多危险了，要注意安全呢。
13: 来来来，啊，你呀，多吃点啊。嗯，谢谢文姨。
14: 看看你瘦的，嗯。哎呀，这身体呀是革命的本钱啊。你要是病倒了，再多的理想呀、抱负呀，都实现不了。
13: 正好是，我又没停，我今天准备扶着腰出去。
14: 文姨，
13: 嗯，有问您个事儿，嗯。
14: 就是我们村的村民最近进厂的意愿都很高，但是我觉得他们缺乏相关的安全意识，您能不能帮我想一想，给他们做一个职业培训？哎呀，
13: 这才是你来的目的吧？啊，嗯，一顿饭都没吃完呢，你就绷不住了，就开始谈工作了啊？
14: 哪儿啊？我是来看您的，我只是顺便问一嘴。<笑>
13: 你呀，你呀，嗯。 你想的挺周到的。这个从农民转成工人，确实需要方方面面的改变。

0: 尤其是安全方面的。这样吧，我从市里啊给你请几位专家给工人们进行培训。
1: 那太好了。魏爷，我觉得不止我们村需要，别的村也需要。咱们新兵投资区建起来是为了发展整个三江乡。
0: 好，那你跟乡里的领导商量一下，尽快的做好安排。
1: 谢谢魏爷。
0: 你的目的达到了吧？啊，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吃饭了。
1: 吃，这一桌子一会儿我全包。
0: 这孩子。
2: 哥，干嘛呢？玩牌呢？谁赢了？哎呀，托咱们陈支书的福啊！现在咱们大伙儿这地也少了，天天闲的没事干，不打牌干嘛呀？是不是？上班去？哎呦，这帮资本家可都是周扒皮，如果把你们弄去上班了，恨不得让你们24小时连轴转，厕所都不让你们上。
3: 就是，
2: 咱能受得了这个吗？哎，拿着。怎么了？不认识烟是不是？妈宝啊，妈宝是什么呀？进口烟，没抽过吧？打开，打开，打开尝尝啊！我跟大伙说啊，咱们三江村呢，缺的可不是投资区啊。谁能告诉我咱们三江村缺什么呀？咱们缺的是一个能够给大伙谋福利的人，要带着大伙一块赚钱，啊。喝好酒，抽好烟，这样咱们三江村才能共同富裕起来，对不对？
3: 就是啊，跟着伟哥干有前途。
2: 行了，大伙儿别客气啊，抽烟啊，那。
1: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老村长因为年龄和身体的情况，
4: 已经多次请辞村主任的职务。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也经过了公示，村委一致认定
4: 林威龙同志符合村主任竞选的条件。
1: 在陈一拔卸任以后，将由林威龙
4: 担任我们三江村的代理村主任，
1: 直至下一次正式的选举，我们再进行投票。
2: 好，
1: 下面我们还是请我们
4: 老村主任先跟大家说两句吧。哎呦，
5: 陈支书，我不说了，不说，不说，你说吧。
1: 那就来，
4: 请我们新任的三江村代理村主任林威龙同志跟大家说两句。
2: 好。好，我不服。
1: 陈伟，你是什么意思？
6: 这个村主任选谁都行，就是林威龙不行。
2: 怎么了，陈支书？不让发表意见？
1: 可以发表意见，你有什么意见？
2: 好，陈支书，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个村主任，应当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重。可是林威龙呢，他是把林氏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修路，好好的一个规划，就是要从林家祖坟过，林家人封建迷信，就是不让动，导致修这条路浪费了好几万块钱。陈支书，这好几万怎么补上的？是不是把这些年全村的结余都用进去了？
1: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2: 解决了是不假，

0: 可是问一句，就这样的人，有资格当我们的村主任吗？没资格。听你这么一说呀，还真的是有问题。陈伟说的在理儿啊。
1: 嘿，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2: 陈伟，那你什么意思呀？非常明显。
3: 你们林家人看见三江村的村主任和支书都是陈家人，坐不住了，把你搬出来了。我说的没错吧？
2: 你是为了你家族的利益才来竞选这个村主任。
3: 陈伟，说话要有真凭实据的。威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为乡亲们做了多少事，大家看在眼里，轮不到你在这挑拨离间。
2: 父老乡亲们，我也长在三江村，我对咱们村有很深的感情。我只是没有一个机会。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我，给我陈伟一个机会，我一定干得比他强。
4: 你个劳改吃方饭，有什么资格当村主任？
3: 就是啊。
2: 闭上嘴！
4: 法盲。
2: 法律规定了，我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现在我要求。
3: 参加竞选村主任，由大家一起来投票。好，你和林威龙公平竞争，一周时间，啊，乡亲们，一周时间，谁能赢得更多乡亲们的选票，谁就当这个村主任。一周后的今天，就在这儿，选出你们心中的村主任。
2: 威龙，一周后见。

0: 我得好好敬你杯，宇哥，没有你哪有我的今天啊！啊，我干了，宇哥。
1: 我们是兄弟，你们不许跟我说谢字啊！
0: 以后啊，我还得多靠你了，我的哥。
1: 这是我们的场子，随便玩，随便耍。
0: 好，我去厕所啊，谢谢宇哥。

0: 二叔，我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您放心，就算真有事儿，陈伟这个傻子也会为我顶包的，他还得对我感恩戴德。好嘞，剩下的交给您了。
1: 哎，师母，我帮您吧。不用不用，你坐啊，马上就好了。
2: 哦，嗨。
1: 来，好了啊。怪不好意思的，什么忙也没帮上，还让您给我做了这么一桌子菜。
3: 在我家，我是女主人，当然是我来做。
1: 那师母，我先敬您。
3: 谢谢，
1: 谢谢您。早就听老师夸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特别能干，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3: 那都是拼命干出来的呀。

0: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想要做出一番事业，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不过，对于这件事情，社会上倒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1: 哪两种看法呀？
0: 一种看法认为，女性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比男性要困难得多，因为她们方方面面都受限制，好不容易做出一点成绩，只要一结婚生子、休产假，就要倒退好几年。
2: 我们村新招那个会计，就是原本在福海好好一个工作，后来就是因为生孩子被别人给顶替了，现在只能再回到村里了。
0: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女性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比男性要容易得多，只要他们征服了男性，就可以顺手拿下事业。就像一种植物叫做菟丝花，它攀附在其他的植株上，被它攀附的那颗植株就会逐渐的枯死，而它则会轻易的吸收营养，茁壮成长。晨晨，你认同哪种观点呢？
2: 我
0: 是不是挺难选的？走捷径是多大的诱惑啊！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同第一种观点。一个女人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靠的一定是她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凭借美色、投机取巧。你同意吗？
2: 您说的对。
0: 很高兴你能认同我的观点，来，

0: 别慌，别慌，别慌！
1: 哎，小伙子，着火了！
0: 别慌，别慌，别慌！

0: 我们一定做好杀人过程报告，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绝不逃避。哦，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们正在处理，我一定及时向您汇报。
1: 市里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投资区刚刚成立，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故，外界对我们的舆论非常不利。哎呀，别说舆论了，就是村民的情绪怎么评定还都不知道呢。哎，陈晨，你们三江村的人这个……
2: 三江村怎么了？那人是陈伟带去的。哎，
0: 村民的伤势怎么样？
3: 我去医院看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0: 秘书姐，这个金药歌舞厅啊，它就在投资区里边，很多的工人、厂商都去围观，影响啊很不好。这件事啊，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安全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老爷，你组织人，再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把所有的厂房、库房、办公室安全隐患一定要全部排除掉。
2: 好，我马上安排。

0: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1: 你没有做错，错的是那些乱嚼舌根的人。
0: 可是我该怎么办呀？
1: 共产党人胸襟坦荡，清者自清。只要是有利于投资区的建设，就是应该大胆的探索，大胆的尝试。
0: 可是。
1: 我送你一句冯梦龙的名言呐、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啊。晨晨啊，你要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

0: 陈副乡长，怎么舍得屈尊到我这儿来了？小兔崽子，我问你，那场大火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错，就是我放的。
0: 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在你心里只配干这种事儿是吗？你。

0: 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啊，那根本就不适合你。你们建陶瓷区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一样。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
1: 你个臭小子能斗里能小舅舅，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啊，你不动脑子想想，那个陈晨是什么性子？啊，他能容你在村里胡作非为吗？
0: 如果真出了大事，我也保不了你。好啊，说了半天，还是为了你自己是吧？你放心，陈副乡长，我就算真出了事儿，我也不会连累你。
1: 你个小兔崽子，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啊你？你。 算了，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对了，乡里要为企业解决用水，哎，正在准备修新水库，我给你哥说了，让他帮你。 还有啊，这方便面啊，少吃点儿，啊，没营养，对身体也不好。有空啊，多回家一起吃饭。

0: 都过点了。这长
1: 溜溜一种，这还选什么
0: 呀？那不行，我就直接宣布了。啊，您觉得呢？各位乡亲们，今天是我们三江村预选新任村主任的日子，但是其中的一位候选人陈伟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所以
2: 我来了。
3: 以为找到我爸那儿去就能把我关住啊？
4: 不好意思啊，乡亲们，来晚了。
5: 哎，宣伟哥，宣伟哥。
6: 陈伟，你还有脸出来？这全村人差点以为你被烧死了。
4: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又不是算卦的，我怎么知道会着火？你别再给我瞎捣乱啊！哎，
5: 对，不能选刘培龙，那天就是他举报的。
6: 你给我闭嘴！乡亲们，我就说两句话。刚才一五叔的举报那天，就是在歌舞厅，
7: 搞了些黄色项目。现场不堪入目，结果凑巧警察同志来检查，他们吓坏了，所以后来因为着火，庆幸没有被抓住。
6: 我说的是真的吗？
8: 你们干嘛？你说的肯定不是。
5: 大家别听他胡说。
8: 你胡说啥呀你？你看在这屋站上蹦蹦跳跳的，说。
6: 不信的人去派出所问问，他们被抓住，但是他们看见了，根本就不是我威龙哥举报的，那是警察同志例行公事。
8: 你跟我回家吧，你快些，不知道。
9: 说什么呢？
6: 乡亲们，咱就是说，像这种带着全村人去乱搞的人，他有资格当村主任吗？
10: 走。
4: 哎，哥，你怎么来了？干嘛？
10: 各位乡亲啊，陈伟弃权了啊，他打小就淘气，当不了这个村主任，给大家添麻烦了。
9: 走，我为什么当不了这个村主任？
10: 不讲出去，我别在这救人，你放开，走。
11: 你这看到了，你操心，是干什么呢？这是。
6: 选村主任不是闹剧，这种别有用心的人，永远不能成为我们三江村民的选择。现在我正式宣布。三江村村民预选村主任，投票开始。
10: 走，别走，走！你不管我，爸也不管我，我现在靠自己给你们长点脸。我怎么了？
4: 你别再闹了啊！
10: 我的亲哥，
4: 从今天开始，
10: 跟我学做生意。这可是你说的啊！
4: 对，
10: 赶紧，我可跟你说好了啊！我去了可不是给你打工的啊！
4: 是，上车！

0: 咱俩打呀？
1: 我也想打。
0: 回家。这多怪你！你说你刚才啥时候想的？
2: 我那个城，他直接出来了，我们着急吧？那不是？
0: 你这张嘴呀！
2: 那一彤昨天都喝多了，他怎么来了？
3: 这村办工厂的事儿可以着手准备了。
4: 是，现在村里好几个年轻人都这么想。
5: 哎，陈支书，
4: 哎，一雄，你怎么来了？哎呦，
5: 哎呀，有事儿，有事
3: 儿。坐坐。
5: 哎，好好好好。哎呀，陈支书啊，我请您帮我一个忙啊。这个，威龙也不是外家人，我就直说了啊。
3: 你说。
5: 这个投资区从筹备开始，我们公司就一直在支持，也垫了一部分钱。这个陈副乡长呢也承诺过会给我们支付一部分工程款，可是拖到现在也没给。我这是小公司，这家底可不厚啊。
3: 我这个事儿，这事不归我管啊。而且我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听陈副乡长说，这工程款不是已经拨了一部分吗？
5: 他都给了那个金旺建筑公司了。据我知道，这个金旺啊，他可是找了陈副乡长他小舅子家的门道，我们公司一点都没捞着。
3: 你也先别着急，咱乡里也不可能欠钱不还，是吧？
5: 是是是。
3: 可是最近呢，也确实是有一些难处。而且这个事儿他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啊。
5: 你管不了，那林书记还能管不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您能做林书记的主，我这个忙您敢帮一下？
3: 我啊，
4: 一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不是我说什么意思，你不懂啊？现在整个投资区谁不知道陈晨跟那个林书记的关系？要不然这个陈支书怎么能够当上投资区的那个招商部主任，还跟市领导一块露脸呢？
3: 你再说一遍。我，
6: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
5: 不帮就算了，我自己再想办法。
6: 怎么能造这种谣呢？
3: 你也是这样听说的，对吗？
4: 我听说了，我肯定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呀。我真不相信。

0: 你干什么呢？没干啥，没干啥。站出来，到前面来。你把场训背一背。
1: 终于，老板，终于工厂，热爱工作，一场没假。
0: 场训你都记不住，我让你们背诵场训，你们不要觉得无聊，啊？这是锻炼你们的纪律性跟服从性。
2: 明白了，明白明白。
0: 站回去，再来一遍，
3: 起一点啊！预备，
0: 起！
3: 终于工厂，终于老板，热爱工作，一场回家。
0: 干活好好干啊！
3: 哎，报告，我肚子疼，
0: 我上个厕所去。
3: 怎么回事？刚上完厕所。
0: 我出来，出来，我就下去了，我可以看。哎。 怎么回事？

0: 主任，
1: 这个冬嫂啊，太不守规矩了，说了几遍都不听。你看，那是她该去的地儿吗？
2: 这种人啊，不给点教训，他永远记不住。

0: 哎呦妈，可算舒服了！主任好。
1: 站住！啊！干啥去了？
2: 我刚才拉肚子，难受。
1: 我站住！我话还没说完呢，着什么急啊？
2: 那您说，您说。
1: 你拉肚子？啊！你是拉肚子吗？
2: 我是啊。
1: 我看你这上班偷懒，你回头看看你上的这是什么厕所？
2: 这啥卫生间？上的卫生间？
1: 不认字啊？我给你念念。管理人员专用卫生间，罚款100。
2: 我100，100，我不服，
3: 我就从你工资里扣。我看你服不服？啊，
2: 你扣吧，你扣吧，你扣的就是你。行，你扣，我跟你没完。
1: 你没完，我还跟你没完呀？
2: 这有意思，你。
3: 科长，我喜欢说话的呀。
2: 不是，您看我上班时间偷懒上厕所，
3: 我可没敢，
2: 我上个厕所，你说他扣我钱去？
3: 工号2506。哎，你现在被开除了，马上收拾东西走人。
2: 等等，您凭什么开除我呀？
4: 凭什么？就凭你上班时间偷懒，而且还擅自使用管理人员专用厕所，
3: 听明白了吗？
5: 你这就不合理了吧？人都有三级，难道说你们就不上厕所呀？
3: 上个厕所都能被开除？你们有没有人性啊？不是因为上厕所被开除，而是因为上班时间借用上厕所的名义偷懒。
2: 我们根本没有偷懒，我们是不是偷懒了？
3: 吵什么吵呀？你们啊？
1: 你们几个都是三江村的村民是吧？对呀。好，我现在宣布，凡是三江村的村民，一律开除。
0: 都开除。
2: 等等等等等，你等等，您开除我就算了是吧？你为什么您欠着开除，欠着他们呀？怪他们什么事儿啊？
1: 因为你们三江村的村民不服管理，都是刁民。
6: 你们不是刁民吗？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呀？你就是刁民。啊，当然欢迎来我们投资去考察。哎，但至于优惠政策，我们其实要看您的投资规划。哎，这样您的电话我记下来了，我稍后找人专门跟您联系，好吗？好，再见。
7: 这怎么了？这是，
8: 我跟你讲，晨晨，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就那帮臭不要脸的，把我们给解雇了！你这……
7: 先别急，先别急，我来解决。
8: 哎，我就跟你这么说吧，这边穷得很，人工也低，这是我们在东南亚无法想象的，这个地价也低，成本呢连我过去三分一都不到。
7: 徐总，
8: 哎，总之呢，你来你是不会吃亏的。
7: 捞一点是一点嘛，是吗？先种地了啊，想这么多干什么？好了，
8: 怎么了？
7: 招商部的陈主任来了。他什么事儿？啊，
6: 不知道。
8: 哎，陈主任，钱静。啊，
6: 陈主任，
8: 有什么事儿吗？
7: 你们厂开除了我们村4名女工，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8: 哦，我了解一下情况。
7: 人事科嘛，我们今天开除了4个女工吗？什么原因？好，嗯，陈主任，哎，是这样的，你们三江村的4个女工呢，由于他们违反厂里的纪律，所以呢，厂里都把他们辞退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4名女工并没有违反厂里的纪律，只是去上了厕所，我觉得您这么处理非常的不公正。
8: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女工们呢，平时不太服从管理，老是顶撞领导，然后你知道我们该工厂的，如果说不严格管理的话，工厂是会倒闭的。基于这个呢，还请你多多理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嗯，我知道你是三江村的村干部，但是村里是村里，厂里是厂里嘛。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二三，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校长早。
1: 校长，
2: 校长早。
3: 同学们早。
4: 校长，
0: 早。
5: 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上。
6: 校长早。
7: 校长早啊。
3: 好，同学们早。
0: 校长早啊。
3: 早。
7: 校长早。
3: 哎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8: 看好了。

0: はい。
1: 哎呀！啊！
2: 校长，
3: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2: 我错了。
3: 你给我写检讨
2: 啊！100字行不行？
3: 不行，500字。
4: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3: 搞好了，路上小心点儿。
4: 啊？
5: 叶玲。
4: 啊？哼，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5: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4: 为我？
5: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2: 我的甜心果，
6: 哎，在这儿呢。
2: 风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6: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啊？
6: 你看啊，过两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2: 没错啊。
6: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2: 是啊，可是
6: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2: 不行，
6: 3袋薯片。
2: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6: 再加2包虾条。
2: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6: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2: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6: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4: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2: 我也没答应啊。
4: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有？

0: 宁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你能不能认真点？
3: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4: 风哥，还有我呢。
3: 没错，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2: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
1: 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0: 是的，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4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
2: 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叶玲，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2: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0: 叶玲，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2: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盐湖最好的前锋。

0: 肿起来了，
1: 峰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0: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2: 不要，我自己能走。
0: 来吧。
2: 我没事，你放我下来。
0: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2: 都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0: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2: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0: 谢谢你们。
1: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2: 是啊是啊，没听见。
0: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1: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2: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0: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2: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来的太阳啊？
0: 那就是灯光照的。
2: 灯

嘿，嘿，嘿，嘿，进球！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0: 哎，峰哥呢？
1: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清晨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0: 嗯，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1: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1: 谢谢。来吧。
0: 好嘞。
3: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4: 哈，侯爷又成功了，今天的射中率很高哎！你们快点，再来再来！
1: 好嘞，来了！嘿，哎，
3: 啊，是他们！哎。

0: 老邱，这小子虎是虎了点儿，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校长，我错了，罚写1000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啊，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事，检讨就不用写了。
1: 那昨天的500字检讨，
0: 先记在那儿吧。

0: 龙江队员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这个齐宇真是身手矫健呐、啊，连续闪过龙江队的拦截，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带球直入大禁区。他要射门了，抬脚踢球，力度很大呀，足球直飞球门，足球突然下落，进球了、啊、
1: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
2: 他这个球怎么在球门前突然下落了、
1: 齐宇啊，
3: 教练
4: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四强对手猎豹队，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齐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齐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5: 电梯球
6: 是香蕉球吧？
3: 好像是落叶球。
4: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端，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50%以上。
5: 50%？
4: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6: 哎呀，他好厉害啊！
4: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3: 电梯球吗？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哎呦，峰哥，你的射门越来越准了，
1: 我是季风啊。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你踢电梯球？你？怎么，不行啊？那个叫祁宇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峰哥。
0: 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呀，踢飞了！哎呀，
0: 峰哥，你快赶上祁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2: 祁宇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小问题，我们继续练。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墨最帅啦。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嗯？
2: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好啊好啊，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还有王默。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行行行，
3: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2: 季风，怎么了？季风，季风就算了吧。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可不是吗？害得燕玲都只能撤回中场。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3: 还把队长王默撞伤了，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怎么啊，甜甜，不高兴啦？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哦，没事吧？嗯，讨厌。
4: 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真是讨厌。何安教练，请等一下。嗯，黄校长。
5: 哈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
3: 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6: 校长，
3: 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 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会失去很多机会，但是校长您能不能不要就此一再否定他、质疑他？ 可不可以给他更多上场的机会，锻炼他，考验他， 这样他才会快速成长起来，成为我们岩虎队又一把尖刀，又一张王牌。还有，校长，请您不要一再干扰河岸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河岸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0: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4: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0: 啊？道歉？
4: 河岸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河岸教练，现在我郑重。

0: 那向您道个歉
1: 啊，
0: 之前是我错了。
1: 这
0: 何安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1: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2: 太好了，校长英明，这下季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0: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
3: 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切，
4: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3: 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4: 啊，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

0: 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很棒，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了，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笑常连。

0: 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1: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2: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0: 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3: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
4: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5: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0: 两岸融合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6月12号至14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福建成功举办。这场延续多年的两岸交流盛会，始终是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民间交流平台，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然而，在民进党眼中，这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活动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一再对其进行阻挠竞线，罔顾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那么，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与政治操弄究竟凸显了其怎样的内心恐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又将使其陷入怎样的施政困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此次海峡论坛在两岸交流方面取得了哪些丰硕成果。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始终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王沪宁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的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本届论坛以扩大民间交流、

0: 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共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当天，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
1: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2: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0: 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以视频方式发表了祝贺。
3: 今天的签约不是政治活动，而是民生的功能，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民朋友更有信心。
0: 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青年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海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他以一句地道的闽南语“大家好”亲切问候两岸同胞。
4: 各位来宾，各位乡亲，打个后，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很高兴可以来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字儿，跨。是跨行、跨界，也是跨步、跨越。
0: 今年大陆古装剧《竹玉》在台湾热播，主演张凌赫也在岛内引发现象级关注。张凌赫用亲身感悟谈到，当前已有大批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跟大陆青年并肩奋进，共享时代机遇。他以一句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引发全场共鸣。
4: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像我一样跟随时代的发展，从听说到看见，从旁观到参与，从转变到蜕变。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5: 首先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还有一位呢是此次参与海峡论坛交流活动的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那么首先呢，想请秉忠来聊一聊啊，参与此次海峡论坛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秉忠，你这是第几次参加海峡论坛了？今年参会和以往相比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6: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呢，应该是在2014年，距离现在已经是12年前了。那么这当中除了呢，从2018到2022年，因为我被民进党当局啊，当时用司法进行迫害，不让我离开台湾以外啊，基本上我就是每年都会参加，所以这样算起来呢，应该也参加了四五次有了。那么这一回呢，来参加海峡论坛呢，第一个感受就是呢，我发觉手来族变多了。过去呢，经常啊，我们看到的一些面孔啊，继续参加，但是有很多是新面孔，是生面孔。他们这些新朋友呢，是第一回参加海峡论坛。那么第二，我感受到呢，大家对于民生的关注度更高了，因为美国这几年呢，搞这个所谓的关税政策，搞各种的经贸压迫，造成台湾的民生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民进党当局呢，一直用所谓的办

0: 导体台积电啊一枝独秀，就来掩盖掉很多基层他们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所以这回海峡论坛，很多人都在谈呐、啊，就是好险有祖国大陆伸出援手，对台湾的农渔产品呢，包括呢来扶植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能够呢到大陆来啊、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做生意或者创业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感受到大家对于民生是越来越看重。当然，第三就是呢，民进党当局所搞的各种乌烟瘴气的这种打压力度也越大了。今年呢，是把这个台湾的县市层级的这个人员呢、啊，都说不可以来参加海峡论坛，这也让许多呢在场的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也更加呢印证出民进党他的内心心虚。
1: 汪沪宁主席在海峡论坛大会致辞中特别强调了四个不可的共同信念：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同时呢，既强调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又重申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下，这番讲话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呢？
2: 今年是第18届的海峡论坛，18这个数字在中国代表了是一个成人礼的一个18数字，所以第18届的海峡论坛它的意义就特别的重要。再加上汪沪宁主席在大会里面进行致辞，提出了四个不可，刚才说到这四个不可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四个不可讲的确确实实是切合目前两岸的状态，而且在四个不可里面明白的揭示台独就是一条死路，台独的分裂主义想要去分裂大陆与台湾，想要去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汪沪宁主席同时提到，在两岸融合的大政策之下，台湾的同胞可以在大陆享受到同等待遇，这就代表了民族是不可分的，代表两岸是融合的，更代表了福建是作为一个两岸融合的前进示范区的真实的意义存在，这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尤其是和平统一是达到民族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听了汪沪宁主席这一番的致辞，有很大的感触。
0: 我觉得大陆呢一直以来啊都是非常强调、非常坚持这条路，那就是深化融合发展，扩大民间交流，这也是海峡论坛这么多年来秉持的宗旨。我觉得、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呢，我感觉到呢，领导呢在这个开幕啊的这个会上所发表谈话，给予我们的啊这种鼓舞士气这样的一个精神振奋的作用。那么除了振奋以外呢，也有非常实打实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即便民进党当局作妖，即便两岸之间政治上呢有许多的这种啊对抗的氛围，可是呢坚持民间交流这条路不能断，这个是大陆一直以来释放出的正能量，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此外呢也再一次告诉大家，那就是呢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大陆的初衷，也是大陆一直努力的方向。反而啊台独力量呢从中作梗阻挠，才是台海和平最大的一个威胁。
1: 海峡论坛上与会的两岸嘉宾围绕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展开了多层次的交流活动。那么其中呢有一大亮点，就是演员张凌赫出席海峡论坛与台湾青年交流。想请教一下邱教授啊，您如何来解读张凌赫在论坛所引发的明星效应呢？
2: 哦，张凌赫啊，这一次出席了海峡论坛，可以说是整个大会的一大亮点，也成为台湾的年轻人追星的标的。张凌赫长得又高又帅，而且他演的古装爱情剧 主玉呢，现在在台湾。

0: 湾可以说是火得不得了，不分男女老少，甚至连很多民进党的人都在偷偷的在看着足浴的连续剧，在追剧，甚至啊，我再讲个笑话吧，甚至像民进党推出来的某些县市的候选人，都还希望自己跟张宁克一样，还比喻成台湾的张宁克，比喻成台湾的武安侯。那么当然啊，他们的长相、他们的气质差张宁克十万八千里，但是他们这种表态可以说让我们看了以后真的是会心的一笑。这里就不由得不想到张宁克在致辞里面所谈到的所谓跨行、跨业跟跨界。张宁克提到他本身是电气机械工程的专业，但是他后来投入了影剧业，而且大有发展，成为超级大明星。那同样的，就两岸来说，如果能够跨越海峡进行两岸的交流，或者跨越山海完成的民族复兴，不也是一样的重要吗？所以我才说张宁克在大会的这一场致辞可以说意义太重大了。他不但吸引了更多台湾人民的关注，尤其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星效应。这种追星效应使得更多人注意到这一次海峡论坛的主轴，也也使更多人去期待两岸之间可以更进一步进行交流。
1: 刚才我们一同回顾了本届海峡论坛在两岸交流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从民间社团的深度对接，到基层民众的真情互动，从青年群体的创业分享，到文化领域的同根共鸣。可以说啊，论坛的每一个场景都在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走亲走近，合作共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场民间盛会，民进党当局却如临大敌，不止一再的阻挠恐吓禁限，还不断的操弄所谓抗中牌。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3: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4: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2: 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5: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第四线。
6: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7: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2: 两岸融合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海峡论坛已经走过18个年头，面对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面对两岸民众渴望交流的心声，民进党当局却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还不断地操弄所谓抗中议题，这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8: 此次海峡论坛举办前，民进党当局又开始了百般阻挠。6月4日，台陆委会提出所谓六项立场，禁止民进党当局机关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台媒指出，陆委会用词从过去的不乐见到建议不要参与，今年则是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
9: 公职人员跟公务人员去中国大陆都是要去有准许的，要准许。那所以凡是要跟我们申请过去的参加海峡论坛的，一概不会准许。
8: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抹黑称，该论坛是大陆对台所谓统战平台。他还煞有介事地提醒台湾民众注意附陆人身安全风险。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就遭到台陆委会拒绝，他也成为首位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遭驳回的县市长。

0: 可惜啊，问题能不能解决其实是我比较关心的。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我真的对人民很有信心。
1: 姚庆明表示，他一直将县长身份定位为地方民众当局与两岸之间的平台，这个平台如果大家一起做好，就能为台东乡亲加分。对此，蓝营人士表示，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走出去，受到很多威胁。台湾看起来好像民主自由，其实在倒退。
2: 农业、教育或是艺文的活动，那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也不要自我限缩。
3: 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1: 与此同时，6月6日，上海赠送台北的两只小熊猫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绿营人士竟也借此议题进行政治操弄。上海与台北曾在2024年12月举行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旨在为两岸动物保育提供更好条件。根据备忘录，台北将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上海则赠送小熊猫给台北。上海赠送台北的两只小熊猫在6月6日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7月就能与台湾民众见面，受到岛内各界欢迎。
4: 这确实是两座城市之间我们很重要的聚集成果。
5: 那这两只小猫熊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4: 我目前正在评估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 然而，面对双城论坛取得的交流成果，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对小熊猫抵台进行污蔑，声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6: 小猫熊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1: 沈柏阳的言论迅速遭致岛内舆论一致骂声。
7: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硬是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8: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哇，大王有没有气笑？连两只小猫熊这种还有话题，这小朋友看得多高兴。当时大猫熊来的时候，不会说是统战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
1: 事实上，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还声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所谓渗透破口，若他当选台北市长，要停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对此，蒋万安与台北市府全力回击。
6: 我在讲的是无限城论坛，无限城论坛它可以包含上海。如果一个城市连一个论坛的效益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都要问的话，到底地方政府是要存在是为了什么？
4: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这也是目前两岸之间仅存唯一的官方沟通管道。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两岸之间目前仅存的官方交流吗？
9: 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
10: 你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6: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柏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柏阳废话题。
1: 更可笑的是，沈柏阳一边喊着所谓抗中，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近日他在基层拜票时竟声称最想拜会的城市是北京。
4: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11: 你不是说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吗？
12: 只有民进党党政人可以去，没有民进党党政人都有被统战的可能。
1: 台媒分析指出，每到选举，民进党当局就故技重施，打所谓抗中保台牌。近日赖清德与台湾高中生交流时就借题发挥，危言耸听的妄称如果让学生每天都看小红书和 TikTok，会不断接受到大陆的理念，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台湾安全。
13: 我们在学生的过程中能够有思辨的能力，不要被动单方向接受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灌输的这个想法。
1: 他还要求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针对大陆社群平台对岛内的影响进行讨论。
14: 面对小红书跟这个 TikTok 都只是在技术面，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1: 赖清德声称未来会从教育方面着手重建所谓防线。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岛内网友并不买账，有人留言批评自己没进步，怪人家一直在进步。还有网友直言，真是绿色恐怖，想要封锁百姓的影音娱乐，顺带制造战争恐慌。
15: 海峡论坛举办多年，虽然民进党一直反对，但从未如此直接的禁止县市长级的人员参加。台东县长饶庆麟原本是计划借着论坛机会推动台东农产品以及文旅产业合作，而禁令一出呢，所有的计划化为了泡影。想请教一下秉忠，民进党打着所谓防范统战渗透的幌子，将正常的民间交流

0: 明化，他们的一纸禁令将会给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1: 我想民进党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为了他在选举上能够尽可能的把两岸关系的这种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给他压制住，让大家享受不到、看不到、不了解，才能够让他的这一套所谓抗中的政策能够继续吹得下去。他在选举呢，要去搞两岸的对抗作为他的主轴，这个谎言才能扯得下去。所以为了扯他的谎啊，他现在牺牲台湾民众的福祉。我们看到饶庆龄过去他来参加海峡论坛，就得到大陆非常善意积极的回应啊，对于台东的这个特产所谓的番荔枝销往大陆去。其实包括呢，在南台湾绿营的这个铁票仓，一些民进党的这个基层民代啊，私下也都说，再不赶快啊，让这个台南呢、南台湾的一些农渔产品也能够销往大陆的话，那这些农渔产品呢，就等于滞销卖不出去，只能赔本卖了。他们也都说，你民进党口口声声说什么美国、日本是台湾的友盟啊，可是他们就明显的没有办法消化掉台湾这些农渔产品。所以这个是实打实非常具体台湾民众的民生需求。但是呢，民进党为什么呢甘愿啊要牺牲人民的福祉也要来从中阻挠呢？为什么要把大陆的许多善意都讲成是统战阴谋呢？过去骂大陆说大陆不开放台湾的产品，就大陆现在是帮忙台湾的产品可以销往大陆啊，为什么民进党还要反对呢？很简单啊，因为他要继续搞抗中的操作啊。如果今天国民党的县市长来到大陆来，成功的带动了两岸的交流，照顾了台湾的民众，造福了台湾的民生，民进党就扯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恶的，为了他个人，为了他党的政治利益来牺牲民众的福祉。
0: 不只是海峡论坛，对于两岸交流活动，赖当局一直都在打压抹黑。近日在上海赠予台北市立动物园两只小熊猫，引发岛内民众热烈欢迎，并且掀起命名热之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刻意的曲解交流初衷，无端指责动物保育合作存在所谓政治前提。那么邱毅教授想请教您，民进党这种草木皆兵的反应，是因为他们真的智商掉线了，还是因为政治私利而硬演这样一出戏呢？
2: 民进党又闹大笑话了，为什么呢？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开花结果，有了非常美好的两岸之间的动物交流，尤其上海的动物园愿意送两只可爱的小熊猫给台湾。我还记得前几天在台北市议会里面，许多年轻的市议员在围绕着蒋万安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对这两只可爱的小熊猫要取什么名字，要取圆圆满满，要取幸幸福福，还是要取平平安安呢？那么这引起了一片为两只可爱的小熊猫命名的热潮。但是在这个热潮里面，就是有人非常的煞风景，有人要把它给政治效应化。那么例如像是要代表民进党角逐台北市长的沈柏阳又在胡说八道了，他又说这是大陆的统战作为，这个是大陆的认知作战，两只可爱的小熊猫有什么认知作战的嫌疑呢？甚至还扯到说这两只小熊猫会产生木马屠城的效应，你不觉得非常的可笑吗？这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觉得说你真是很无聊，你民进党想抗中保台已经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其实两岸之间的动物交流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事情，代表了两岸之间在整个民族的融合上面达到了一个老少咸宜的效果。那民进党硬是在里面要鸡蛋里挑骨头，硬是要把这一个美好的动物交流把它给描绘成这是一个统战的作为，这是一个认知作战，你不觉得非常的可笑吗？从这里也看出来了，民进党在台北市长的选举上可以说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程度，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整个台北市政的讨论

0: 上面能够胜过蒋万安，只能够在这一种抹黑抹红的一个做法上面，那么来对蒋万安发挥了一个篱笆战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种选战，只会让台湾整个选举文化更趋下流。
1: 沈柏阳之前抗中不遗余力，还扬言要取消双城论坛，但是这两天呢，他突然改口了，说自己不排除来大陆，还点名想去北京。请教一下秉忠啊，这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沈柏阳的政治骗术又一次翻新表演呢？
2: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就是沈柏阳啊，他又换了一套的骗术了。过去呢，他的骗术呢是利用两岸之间的紧张来捞钱啊，来从美国那里呢得到这个所谓美国给他的赞助。现在呢要选台北市长了，就要打扮成一副呢好像比较中性的模样啊，所以啊这个头发的这个发型呢也改变了，现在呢讲话呢好像也温和了。但问题是啊，你要小心呐，他是笑里藏刀啊，他是利用所谓呢他也可以和大陆交流来贩卖两国论啊，因为他就是特别扯啊。他说他要和北京交流，也就是呢他不是呢为了民间交流而来，不是为了两岸和平而来，他是为了台独，又在那里呢偷带私货啊。所以呢他在那里讲说呀，这个跟大陆交流呢或许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也许大陆有些可以学，也许不能学，还在那里玩弄文字游戏，其实搞不清楚啊。大陆今天在许许多多的这个领域啊，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新智生产力啦，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啦，包括呢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扶植创业啦，还有这个在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啊，都早就已经超乎这些台独分子的想象，还在那里故意装的一副妄自尊大很傲慢的模样，好像啊是我给你大陆这个机会来跟你交流。我觉得啊不要再扯了，你在搞这种夜郎自大，只会呢自曝你的无知你的愚蠢，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你为了选举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一下子喊要抗中，对大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反对，现在好像又可以跟大陆交流了，那凭什么你要交流就可以交流，而台湾的一般民众交流却要被你沈柏阳、被你民进党的这些党羽来打压来做各种各样的批判呢？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这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为两岸融合发展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4: 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5: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
3: 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往来，恶意抹黑两岸交流成果，封杀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与岛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6: 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第四线。
7: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
8: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3: 两岸融合发展挡不住，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大失民心。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一再阻挠设限，但仍然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可以看到呢，大陆这边啊，海峡论坛是越办越热，融合发展政策不断的加码，而民进党那边呢，却是封杀、抹黑、阻挠不断。岛内主流民意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民进党却反其道而行之。请教一下嘉宾啊，当民意与党意越拉越远，民进党会陷入怎样的施政困境？而接下来的路还能够走多远呢？
0: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他一定是自寻死路的。两岸之间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彼此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想法，两岸本来就应该融合在一起的，融合走向了和平统一，这是必然的一条大势所趋。但是民进党 硬是要违背

0: 所谓的大势所趋，民进党硬是要搞去中国化，民进党硬是要去搞台独分裂的主义，那这样的路能够走多久呢？这样的路到最后一定把自己走上了绝路。例如说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它绝对是件好事啊。海峡论坛民进党用了多少的政治司法的手段来进行打压，打个比方，以我个人来说好了，我个人本来也要参加这一次的海峡论坛，但是民进党就故意让赖清德跑来告我，然后出庭的日期就是定在海峡论坛开会的期间，让我没有办法参加海峡论坛。那这就是所谓的用司法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的打压，还甚至还在海峡论坛之前故意对非常爱国的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把他起诉求处重刑12年半，用这个方式来杀鸡儆猴，用这个方式来恐吓这些人不能参加海峡论坛，否则就会落入跟高金素梅一样的命运。所以这各种的卑劣的手段，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1000多名台湾的同胞参加了这一次的海峡论坛，所以证明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就是个大势所趋，是挡不住的。民进党硬要去逆这个大势所趋，到最后民进党自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使得台独更早的走向死路，走向绝路。
1: 我觉得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看到民进党的矛盾，那就是当民进党提名沈柏阳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其实就说明了你的党意和民意是高度的落差。你赖清德为了要拿这个所谓的抗中作为你啊来选举炒热的一个这个主轴，为了要能够呢去刺激你的基本盘，刺激你的青鸟啊，在大罢免失败之后呢，能够不要就此一蹶不振，还要出来给你护驾，所以就提名沈柏阳又要搞抗中。可是另外一部分呢，你又觉得沈柏阳好像太这个偏激了，又要他去改变形象，又要他讲一些好像中性的话，你不是矛盾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民进党继续走下去啊，会变得人格分裂。一边呢，你的党意呢在那里搞所谓两岸要继续对抗啊，还要配合你赖清德的宣传，所谓的赖17条，要把大陆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可是人民要的是和平稳定，过好日子。然后你也晓得民众越来越厌倦这个抗中，所以你一边呢要去炒热你的台独基本盘，一边你又想要拉拢中间选民，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操作啊，一旦失当，这种矛盾到最后只会搞到呢，不但呢这个中间选民被你吓跑了，很多呢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看到你民进党连小红书、抖音啊，什么高德地图都要禁，他们也不要你民进党了，也讨厌你民进党了。一边的你的基本盘啊也未必都能够撑得住。我觉得民进党啊现在呢，因为他也没招了，你要他好好的施政啊他做不来啊。在这个施政上呢，民进党一向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有足够的人才，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施政，所以他只能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来继续维系他那个基本盘所谓青鸟的热情。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今年九合一选举赖清德吃了秤砣铁了心继续搞抗中，所以呢推出沈柏阳来。那么我们也可以预判啊，一旦今年年底民进党选得不好，那么赖清德马上面临到民进党党内对他的逼宫，那他为了保护自己就只能更加诉求台独的基本教义，把那个最极端的台独叫出来来保护他。我想这个过去他和蔡英文之间在这个进行民进党初选竞争的时候，他就是走这一条路子，他就是强调自己是台独工作者，要强调自己呢比任何人都还要读，比蔡英文都还要读。我想这条路他大概呢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会放弃，因为这已经是他唯一剩下的看家本领。所以这条路还会走多远，要一直走到2028年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为止。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

0: 园，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

0: 而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

0: 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

0: 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训学员里，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潮落，生命不息。在福建的广袤海域，水生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当搁浅的白海豚等待救援，当受伤的海龟渴望回归，当鲸豚的家园面临威胁，总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从福建南安搁浅的中华白海豚乐宝，到全省数十起紧急救护，一场场与生命赛跑的守护行动在福建沿海持续展开。本期节目与您一起走进救护现场，见证生命重生，共赴守护蔚蓝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一只绿海龟，生活在厦门海底世界已经快四年了。你别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当初刚来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
2: 这一只的话是我们救助了接近有四年的时间了，这一只当时救助回来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它的背甲是完全开裂的状态。
0: 哦，背甲完全开裂，
2: 就是我们背甲稍微翻一下是可以看到内脏的那种情况。
0: 天哪，那能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那当时是怎么来治疗的呢？
2: 当时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我们就是说潜水氧，就是让它的背甲是不碰到水的，然后每天的话是进行碘伏消毒，各种消毒，然后以及晒太阳。
3: 通常像遇到这种受伤这么严重外伤的这种海龟的话，通常是很难救回来的。它一方面是外伤对它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它因为野外环境这种非常容易的感染，因为它长期生活在水中，就相比于陆生动物更容易去

0: 产生一个感染。
1: 在养伤的这段时间里，从我体内陆续排除了近20块塑料物品残渣，排出了这些难以消化的垃圾后，我的胃口开始好转，开始吃东西了，我终于度过危险期了。
2: 恢复的状态是还行，但是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内脏的问题还不确定，没有完全恢复好。
0: 像这种严重的外伤能救回来非常不容易的，是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2: 对，
3: 是。
1: 现在的我伤口愈合了，长胖了一大圈，还住上了阳光房，每天自由自在，开心极了。除了我之外，在厦门海底世界里还住着一些从福建沿海各地救出后送过来的海龟、鲸豚类动物。
2: 这次的话，当时是有外壳受伤，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有检测到可能腹部里面有一些进食了一些那个塑料垃圾，然后在我们喂食的时候，它的前期的进食功能也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尝试引导了进食，多种饵料的进食，然后是有进食了一点，然后也有发现它排出了一些塑料垃圾。然后排完了之后呢，到后期它就是一直在漂浮在水面上，就是无法下沉。这个有持续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恢复的是不错，但是主要的话就是还是说进食的问题，需要我们人工去引诱进食。
0: 就是自行捕食的能力还差一点，
2: 对，自行捕食的能力就相对弱一点。
0: 是是没错。那这后续还要再继续跟踪去评估它，看适不适合再放归。
2: 对，后续如果就是说我们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野化训练。
3: 让它更适应它原本的生长环境。
2: 对对。问题点就是说，我们救助回来以后，如果它的腹部胃里面残留了大量的那个塑料垃圾，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做手术。对。然后主要的话，问题点就是在于手术之后的治疗是相对比较困难的。然后还有就是鲸豚的话是群居动物，我们救助回来以后呢，饲养过后，因为它太单一了，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异常行为。
3: 就是可能单个的话，他会心里也会有疾病哈。那要怎么解决呢？
2: 就是说人员都要陪伴。
3: 需要人的陪伴。
2: 对。对，因为鲸豚类的话，其实很聪明。对，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人长期去陪它的话，它是认这个人的。
3: 所以它其实对人类也是有依赖的。
2: 对。对。
4: 福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每年都会有一些海洋水生野生动物由于受伤、搁浅等原因需要得到及时且专业的救助，哪些可以现场直接放归大海，哪些需要进一步治疗，运送到哪里治疗，怎么样确保运送过程中不受到二次伤害，治疗痊愈后怎么恢复动物的野性，什么条件下可以放归大海。2024年发生在泉州南安海域的一起中华白海豚搁浅事件，它的整个救助及放归的过程堪称一起典型的成功案例。
5: 经过现场确认，这个搁浅的中华白海豚体表没有明显外伤，但体型消瘦，体力虚弱，呼吸有力。我们现场经过综合评估以后呢，认为该个体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直接放生，否则会导致其再度搁浅，危及生命。救援齐心协力将海豚转移到我们泉州救护站进行救助。对于中华白海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且技术要求高的一个工作，需要我们定制担架，全程保持动物身体湿润，并监测其生命体征。
4: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乐宝恢复健康，经专家评估已达到放归条件。2024年9月26日，福建首次成功救助的中华白海豚乐宝在厦门西海域顺利放生，回到属于它的蓝色家园。
5: 也是全国所立的中华白海豚活体的成功救助案例，引发我们社会的广泛关注。
4: 鲸豚类动物搁浅救护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国外成功的救护案例极少。这次救护行动，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体系发

0: 重要作用。2024年3月，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指导下，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牵头，联合省内6家具备较强救护能力的成员单位，成立了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护联盟，参与救助中华白海豚乐宝的泉州欧乐宝海洋王国、厦门海底世界都是联盟成员之一。救助站为受伤生灵撑起了临时港湾，而更远的海面上，一场关乎种群生存的资源调查正全面展开。科研团队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追踪鲸豚踪迹，摸清种群分布，把救助经验转化为科学依据。
1: 我们碰到有水花在动，我们要进去一下。等下我们过去看一看。
2: 好，现在是北纬的118.0942度。
3: 今天我们出来的话，主要是进行一个鲸豚类的一个观测，主要是对它们的资源分布进行一个调查。
4: 那平时的话，就是看到这一些水生动物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3: 这个还是要看运气，
4: 要看运气。
3: 对，有时候一出来就能看到，但有时候调查很好几天，也看不到一头这样动物的出现。开展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资源分布的调查，主要是为了查清楚水生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分布、格局，还有就是栖息生境的一个特征。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还有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还有就是渔业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就是支撑我们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推动我们海洋生态的一个可持续发展。
5: 联盟成立以来呢，累计完成数十时期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任务，开展重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资源调查、监测评估跟防疫等科研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2025年水生野生动物搁浅事件发生率同比下降50%。这一成果印证了多方协作模式的有效性，也为后续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专业的救护与科学的调研，为水生野生动物筑起生命防线。然而，比救治更长远的是根植于心的保护意识。守护蔚蓝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坚持，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宝藏，需要我们一代接着一代用心来守护。今天呢，就由我以及我们的讲解员陈老师带着咱们厦门市东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福建海洋渔业科学馆，咱们一起来解密海洋的神秘密码，当一回小小的海洋科学家。走吧，走。
6: 同学们看，上面的是什么？
7: 中华
6: 白海豚呢，它是海洋的精灵，又是海洋水上的大熊猫，是不是？在闽南一带的地区呢，我们称为它叫马祖鱼。这个呢，也是它的骨骼，看到没有？它其实是分开来的，它骨骼也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有12个肋骨。我们看下面的，瞧，这是什么呀？哎，海龟。那它是什么原因会有叫它厉海龟呢？你知道吗？因为厉海龟呢，它吃海草、海藻，所以它的脂肪呢会变成绿色，然后它因为脂肪的绿色而得名的。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黄带鱼。黄带鱼呢是深海中巨型的鱼类，又是海洋中最长的硬骨鱼。然后它还有叫做什么地震鱼？回答问题了。
4: 地震鱼。那它为什么要叫地震鱼呢？
6: 因为它在就深海嘛，它是地壳的时候才会浮现在海面，平时我们是见不到它的。
4: 所以它还是我们地震要来之前的小小的什么？预警官，聪明，
6: 太聪明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中华鲟，是2.98米长，430斤重。啊，刚才个同学说，老师，这个嘴巴怎么跟别的鱼不一样呢？在哪里？你们看一下。哇，是不是？它嘴巴不是在前面的，在下面的这个。

0: 的是不是？黄芪雕，墙上的黄芪雕。我们平时叫买那个鱼的时候，它叫什么？黄翅鱼，对不对？啊，我们这边呢，中国后它是我们的保护动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回到家里要跟爸爸妈妈，特别是爷爷奶奶们说，不能购买我们的中国后，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是不是？啊，
1: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吗？所以保护环境要从什么做起？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2: 我们每个孩子进入到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都要让他掌握一定的海洋文化的科学知识，而且呢，我们每一学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海洋文化的研究月。那这些作品都是孩子们在海洋文化研究月里面制作的一些小科普的一些作品。
1: 嗯，看上去都非常的有意思哈。
3: 这是一个关于中华白海豚的科普卡片。哦，
1: 哎，你有没有见过中华白海豚？
3: 有啊，没有亲眼看到过，但是有在电视上看到过。
1: 啊，你觉得它可爱吗？
3: 可爱，
1: 可爱是吗？那你知不知道在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厦门就住过这样的一个中华白海豚，并且我们还把它放生了。
3: 知道，
1: 知道。
3: 现在我们全球仅剩6000余头中华白海豚了，它是濒危物种，我们都一起保护它们吧。嗯。
4: 那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到我们这一些水中的邻居呢？
5: 公众的帮助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做到不打扰、不伤害。在野外遇到水生、野生动物，要保持距离，我们不要去投喂、跟涉足去触摸。其次，如果发现搁浅、受伤或者被困的保护动物，请务必及时上报，联系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而不是自行的处理。我们要从生活做起，我们要减少塑料垃圾使用，爱我们的海洋项。每个人的小小举动，汇聚也就是巨大的保护力量。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海，一条船，一个人，在福建宁德三都澳的海面上，有一位乡村邮递员，用30年的漂泊，连接起4座海岛、8个行政村和8个海上鱼排社区的30000多名乡亲。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1: 这份职业很艰苦。他说：“你既然背了这个包，你就要坚持，承担这一份在海上渔民的一个信任，
0: 一个承诺，坚守半生。”从接过父亲的邮包开始，他把一生系在了这片海上。
1: 很多渔民需要我这样的人，这边这条邮路是永远不会断的，断不了。
0: 让我们走进石进泉，听这位海岛信使讲述，什么是海上的路，什么是不沉的承诺。三都澳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东南海岸，是中国天然深水良港之一，也是中国大黄鱼的主产区。20世纪80年代末，大黄鱼养殖业在三都澳悄然兴起，数以万计的渔民涌入这片海域，把竹木钢缆搭起来的鱼排铺成了一座真正的海上浮城。一封封家书，一件件物资，成了海上与陆地最迫切的连接。

0: 为了打通海上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宁德邮政开通了福建省唯一一条海上邮路，而这条邮路的第一个守护者是石进全的父亲。
1: 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看见他早上送报纸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也基本都是写信家书，家里的信寄过来哦，就在那个岸边里面叫，哎，某某人啊，有你的信到了，然后他就摇着那个小船摇到岸边来拿，跟他一起去送报纸嘛。然后那边村民就调侃说，哎，你是小快递员，想着哎，长大了能当一名快递员，可能当一名投递员可能也是不错的。
0: 这条海上邮路，父亲整整坚守了23年。由于长期在潮湿环境工作，石进全的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病痛难忍，无法送邮件时，石进全的母亲、哥哥、姐姐都曾接过父亲的摇橹出海送信。
1: 这是我爸在没退休之前，他双脚已经瘫痪了，经济当时家里比较穷，那时候家里四几口人，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就靠我父亲的这一份工作收入，所以我全家都在替办。
0: 为了补贴家用，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在与家人商议过后，年仅18岁的石进全从父亲手里正式接过邮包，成为了三都邮政支局一名普通的邮递员，也是三都澳海域的唯一邮递员，而这一接就是30年。
1: 当时接过邮包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了，他说你既然选择这一份职业，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承担这一份在海上渔民的一个信任。
0: 早上9点，石进全准时到达服务中心，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正常的话，我们一般都是100多、200多这样的，多的话在三四百、四五百的也有。
0: 为了确保每一件物品都能准确无误的送达，他按地址将报纸、邮件、快递进行分类，这已经成为他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份专注与细致，是他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也是对岛上居民的承诺。
1: 我们这边今天包括今天进口的件全部要带下去。那现在不能打清单了吗？
2: 挂号信，他有的时候寄挂号信，他是没有名字，没有那个电话号码的，我们只能从他去打听，因为他会比较熟悉去打听，有的时候去问，才会知道把这个挂号信送到人家家里。从这一点我就知道他责任心就蛮大的。有的时候哪怕是没有上班了，他们接到电话说这个快递能不能帮他送下，他就会帮人家送下去。急需的药品之类的，他们都会帮人家第一时间给他送下去。
0: 石进全将邮件运送上船，便要开始穿梭在各鱼排之间的海上征程。他每天要在海上行程32公里，日均在海面上的时间近8个小时。这里没有固定的门牌号，没有清晰的导航路，上万口鱼排星罗棋布，外人进去不出10分钟就会迷路。
2: 海上邮路那条线路不好跑，真的不好跑，它下面的鱼排非常分散，如果是我本人下去跑，我也跑不了，只有他能跑得下来。
1: 像之前找一个替班的，平时我可能在3点钟，我可能这时候就下班了，但是他来替班，他送到我那7、8点还没好，你说有多难送？不像个陆地一样，他有个路能指，但是在海上你根本像这样子，他没有路标。你如果初次来的话，真的很难找。

0: 喂，你好，你那个有个快递到了，你人在哪里啊？
1: 哦，我人不在上面，你刚刚问我在后面了。
0: 你这边窗户会不会打得开？哦，我帮你放到里面了哈。
1: 窗户那个窗户打开可以打开啊？
0: 可以打开，我帮你关起来了哈。
2: 在三都澳这片海上浮城，石敬泉的指南针是太阳，是远处的山峰。30年的航行，让他成为这片海域的活地图。而谈起派送问题，即便是有着30年工作经验，有时也是哭笑不得。
3: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是空号。就下次送的时候再。
0: 只能等，人不在家也没办法。很多都是外地过来打工的，地址写的不太详细的，人家问他鱼排在哪里的，又说不清楚了。像前几天一个身份证，地址是写的是陈澳七星村，结果我带下来去送的时候，我问他人在哪里哈，你在七星哪里？他说在鱼排。我问他在哪个鱼排，他又说不来。结果我在那边等了半个小时，又没听到船的声音。然后后面我就跟这个客户讲，我说你找一个当地人哈，我问问他看一下这个你那边是什么地方啊。结果一说他是霞浦七星。
2: 三都澳的海从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夏天烈日当头，甲板被晒得发烫，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风雨交加时海浪能盖过船顶，冬天寒风刺骨，手握着方向盘没多久就冻得失去知觉。但比恶劣天气更可怕的是海上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危险。
0: 就是当时开的是木船，它刚好是退潮的时候嘛，退潮的时候它鱼排不是那个撑开的很大，那个鱼排给那个流水冲一下子夹进来把我船给抓夹翻了。那时候正给他害给他吓一下，我说完了。当时也是没有这么多快递，就一个邮包跟报纸什么东西，我就拎着邮包往鱼排上跑。那没办法，你船翻了，你人跑得快，你邮包也要带呀，不然别人邮件人家帮人家弄死了。
2: 对于海上的居民来说，石敬泉的船是连接他们与整个世界的期待。在渔民们心里，石敬泉的船从来不只是游船。30年，时代在变，邮件从书信变成了快递，从寥寥几件变成了日均数百件。渔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网购越来越多，石敬泉的脚步却从来没有慢下来。他的船驶过的每一片海域都藏着最朴素的承诺，他递出的每一个包裹都装着最温暖的牵挂。这条海上游路因为他的坚守成了海上万家灯火里最踏实的依靠。
5: 什么我们偶尔有买东西的什么哈，他送快递的什么，他态度都很好，快递的什么交给他都很放心。一到什么下雨天什么刮风，反正他都在码头那边，什么我们快递什么一到，反正他就打电话了。
6: 因为这边很复杂，他现在是没有按顺序的，所以说要穿来穿去很复杂。你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你报个某，你是当地的，报个某某的名字人啊，这个鱼排你根本找不到，但是他会找得到。
7: 正常每个人都对他的口碑都是还可以，毕竟确定他都是他送的。没有别人送，快递都会帮我们送到鱼排啊，还有乡村里面啊，都是他送啊。
2: 石敬泉除了保证海上邮路的正常运行，还要负责四个岛屿的陆地派送，为此每周一三五送海上，二四六送陆地，每周六天是他从未改变的工作节奏。
0: 好像快递到了哈。
2: 岛上村庄大多散落在半山腰和山坳里，派送全靠步行，最远的村来回要走2个多小时。为了让他少走点路，村里的人悄悄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约定，谁家的车停在村口，钥匙就不拔下来，石敬泉看到哪辆就可以直接骑走，不用打招呼，也不用道谢。这是三都镇山区独有的风景，也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信仰。30年的风雨无阻，他早已不是那个外来的送信人，

0: 而是村里所有人都放心托付的亲人。山东、河南、广凉那边，那我后天把你带上去。有些人过去就叫石头，有一些人就有一些人就叫快递，你来了。这边的很多人也都挺热情的。我这个太平凡了，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为了
1: 不耽误工作。
0: 石进全在鱼排上搭了一间20平米的小屋作为临时住所，吃住就在鱼排上。而这份坚守的回响里，有一半是孤独，另一半是家人的理解与支撑。谈起家人，石进全说的最多的就是对家人的亏欠。
2: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最主要的就是对家庭的一种亏欠嘛，对老婆孩子的一种亏欠。 还有母亲什么东西都没有照顾到位，因为这边虽然说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家庭的事情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现在很多也是很多东西也都是身不由己。人这一辈子说长也很长，说短也很短。30年的风雨兼程。
0: 也为他带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从中国好人到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感动中国邮政十大人物到全国邮政系统先进个人，一项项荣誉是社会对这位平凡邮递员最高的褒奖，是3万多海岛群众对他30年零断班、零失误、零投诉坚守的集体致敬。很多渔民对我也是很肯定。
1: 很多渔民需要我这样的人，之前我不仅也有交代我，就是邮件轻入鸿毛，坠入泰山。
0: 我们人在邮件在，不然我们这个使命必达的一个口号，人家给你打坏掉。
1: 荣誉加身，初心不改，他把所有的光环都藏进了抽屉，把自己还给了这片海。 在3都澳的万顷碧波之上，石进全依然驾着他的船，迎着风，踏着浪。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镇邮递员。但他用30年的孤独航行，划出了一条永不中断的信任之线。他连接的不是岛屿，而是人心。他送达的不是邮件，是希望与温暖。潮起潮落，船来船往，海岛信使的故事，还在那片蔚蓝上。 平静而有力地书写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0: 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1: 你想吃点什么？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

0: 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的还好遇见你到底是怎么了？开场就要以身试毒吗？
1: 你这么说我要怎么接呀？
0: 我还知道你怎么接话，我现在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桌的河豚啊不敢吃啊。
1: 您别怕，这所有的河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的澳门东方豚，我们自己的经过国家的名人养龙村部备案的原产，所以您今天所有的鱼放心吃，我们从鱼苗到成品所有的全过程都是可追溯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些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是可以随便吃没有问题？
1: 是是，大胆吃。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原汁河豚，嗯，是用我们新鲜的澳门东方豚切片以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鲜捞。
0: 对，这个、
1: 这是我们的黄椒河豚，
0: 看过去就很有那种辣的味道哈。
1: 对，凉拌河豚皮，
0: 哎呦，这个我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干煎河豚，
0: 做法是真的多哎。
1: 是呀，这一道是我们最经典的红烧河豚。
0: 红烧河豚。如果中了河豚的毒，中毒，中毒，毒毒。这个我真的有一点。
1: 您放心。救命！救命！哇哦！鲜吧？
0: 太鲜了，这个太好喝了。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按理来说炖在汤里呢是马上就会化掉。你看它的肉，
1: 它很有嚼劲，
0: 光光很 Q 哈。人间美味啊。嗯，这个口感太适合夏天了。
1: 是的，冰冰爽爽脆脆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酸辣的感觉。
1: 是的，
0: 把它做成了一道凉菜啊，好吃哎。
2: 野生河豚鲜美至极，却深藏剧毒，古往今来这种鱼都让食客魂牵梦绕，却又望而生畏。野生河豚像是一种禁忌，悬在食客嘴边，也挡住了一个百亿产业的出路。但今天在福建，这条致命鱼却变成了渔民手中的致富鱼，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鱼。这背后是一位水产推广人十几年的执着，他就是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
3: 河豚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它是天使，它这个味道太美了，太好了。这没有吃过河豚的人啊，吃了河豚叫做不吃河豚不知一味，吃了河豚百一都无味，这是一个。讲它是魔鬼的是因为河豚毒素啊非常毒，特别是野生的，哪里有河豚中毒啊，都是吃野生的。因为养殖的河豚我们经过20多年的驯化培育，基本上是达到无毒级，最毒的那个是在繁殖季节卵巢最毒的，我们测出来是这每公斤啊0.04毫克，它离我们这个无毒级2.2这里还差非常

0: 净啊，所以说几乎叫做无毒级，甚至测不出来。
1: 野生河豚毒素生猛，但科研早就证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红鳍东方豚、暗纹东方豚毒素能降到无毒级。2016年9月，为促进河豚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加工经营。养殖河豚必须经过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后方可销售。这份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自1990年起饱受争议、历经政策波动的河豚禁食令终于有条件放开了。
0: 那你就必须要申请农业部的养殖河豚营养场备案申请，这个苗来源要省级粮动场供应的，你不能够野生的拿来扎脚丫就拿来养，这个不行的，每一条鱼都要纳入可追溯，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这样子才营养基地才符合，这个营养基地管很严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养的。
1: 作为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深知自己不仅是技术的推广者，更是产业安全的守护者。近年来，他积极推动全省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备案工作，指导零散养殖户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助力标准化基地建设。2026年4月，全省内陆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在沙县正式揭牌，并投放首批鱼苗，这标志着福建省河豚产业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建省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的示范基地，一起来看看吧。
3: 欢迎欢迎，
2: 你好。那边是杨梅树吗？
3: 是的，
2: 就那一块。
3: 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杨梅。
2: 生态太好了，我们过去摘几个吃吧。
3: 好的好的。
2: 目前我们这个鱼塘里有多少的暗纹东方豚？
3: 哦，目前我们这鱼塘呢是有13万尾。
2: 哇，这么多菊花，这太漂亮了吧。
3: 这条溪呢叫益州溪。咱们那个养殖示范基地的所有的塘口的水呢，都是取这条水。哎，那这条水呢，它是汇集的上游很多小溪涧，水质是非常好，而且水量很充足。今天早上呢，下了雨。平常是清澈透底的。
2: 刚才我们说那个益州溪的水抽上来是就放在这儿吗？
3: 是的，它叫沉淀池，它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山水啊先储起来。然后呢，主要是用生石灰，用这种生态的这种处理方式呢，把水里面的一些病菌啊，给它处理好。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塘口里面去养殖啊，一般要15天。是
2: 这样，确保我们所有的鱼宝宝能够健康安全。
3: 是的，是的。哎，你看李站长在那边，咱们去找他。
2: 好。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我们的暗纹东方豚，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哈？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旺旺哥，他平时吃什么呀？感觉特别有光泽，然后摸上去呢也是稍微有一点湿度的。这个既然鱼能吃，人能不能吃？
3: 啊，我们只能讲鱼吃的比人还好。
2: 鱼吃的比人还好，那我要尝一下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
3: 好吃吧。
2: 它软软的，然后有一点像鱼肉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咸，一点都不腥。它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3: 这个成分呢主要是那个鱼粉，那个玉米，那个麦麸，这些。咱们是在4月16号投苗的，不到40天。但是来的时候呢，它一斤呢有23尾，现在一斤已经有8尾。
2: 它吃得好，生活环境好，心情也好，所以就长得快。
3: 是的，是的，
2: 是
3: 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水呢，是属于这个微黄微黄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溪水，
2: 天然的，
3: 纯天然。我们还进行半自流式养殖，就是每一天呢，就是水流呢进出大约有3%左右。
2: 就是它等于是不是死水，是活水。
3: 对，它是活水，
4: 因为现在是单养，因为注意试验示范嘛。接下来还要把那个罗氏糟虾啊，甚至一些河蚌啊之类的，来。做到鱼虾贝这样子来混养。这样子呢就是通过这个鱼跟这个虾排着的粪便来肥水养这个贝类。然后河豚追着糟虾跑，就是变成了罗氏糟虾天天在躲避，像锻炼身体一样。变成虾的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像野生的一样，有一些病虾，一些落虾，它就会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暗纹东方豚啊给它吃掉。这样子

0: 那就做到这个立体生态。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喂一下河豚吧，好不好？来，
0: 你看这河豚来了，全部来了。
1: 来了，吐泡泡，来吧，宝贝儿们，你看好多好多，它都上来了，哇！给大家看一下，它差不多跟我的手掌差不多那么长，已经养了，刚才说多久了？
2: 一个多月
1: 的小鱼宝宝哈。哎，我们这里的河豚为什么养出来没有毒嘞？
0: 这个河豚无毒啊，我们是经过这么几个步骤，一个是首先这河豚的苗，它是经过十几代的驯化，它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苗都没什么毒了。
1: 苗没有毒。
0: 第二个。我们人工配合饲料，这个是我们根据河豚的这个整个生长需求来配置的，所以河豚基本满足它的营养要求，所以养出来这个配合饲料养的河豚也没有毒，第三个这里的水好，水好了，这个养出来河豚也好，再一个这个环境没有污染，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毒，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啊，决定了我们的河豚养出来是无毒的，我们通过控毒的技术养出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安全放心食用的。
1: 哇，太棒了啊！鱼苗没有毒，饲料没有毒，水没有毒，环境也没有毒。
3: 养好河豚，核心就是管住鱼的嘴，看住鱼的水，从源头切断风险，将毒素牢牢压制在安全线内。但要让美味真正上桌，还得守住后面这道关卡，唯有规范宰杀与加工，才能换来食客举箸时的安心与自在。
1: 两个师傅是用手这样，原因是啥呀？
4: 是这样子，我们要确保每一条鱼我们从原厂过来到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叫做点数，确保我原厂出来的数量跟实际到我们这边的数量是要相符的。在这里吊水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个是去除它的土腥素，然后让它没有土腥味。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排空它肠胃。第三个是把它多余的脂肪在这个吊水的过程当中去除掉。那这样子的话，肉质会更紧实。那口感会更好，然后会更鲜甜。但吊水的同时也是在吊秤。
1: 吊水的同时是在吊秤，难怪叫吊啊。
4: 对。
1: 来喽！呀呀咿呀！漂亮吗？今天成功啦！
4: 我们抓它的时候，它是感觉受到了威胁，
1: 是。
4: 然后这是它开启它自己的一个保护装置啊，
1: 保护装置，
4: 对，保护自己。它把自己鼓成球状的时候，那猎物就没办法下口了
1: 啊。放在这个池子里，大概它要生活多久，我们才能进行下个步骤宰杀？
4: 我们一般在这边吊水三天。
1: 接下来我们就跳过这三天，直接去这个宰杀区看一看，好不
4: 好？好的。
1: 走。
4: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养殖河豚，它是达到了我们食品无毒的一个级别，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吃的，比如它血液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毒素，血液、肝脏、鱼鳃，包括脑髓，那这些部位它都是不可食用的。那我们在整个换完血以后，把它不可食用的部位进行逐一的处理，我们再进行这个冲洗、调洗、检验，就这样整个环节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是安全的、
1: 干净的，大家吃的也是放心的。
4: 对。
3: 为推动河豚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来了个硬核操作，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养殖河豚宰杀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体系，设立省内唯一专项考核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宰杀职业资格证。全员持证上岗只是底线，更关键的是每一条鱼都必须录入农业农村部监管平台以及省一品一码系统，扫一扫谁养的谁杀的，啥检测结果全透明，给河豚安上了数字身份证。从拼死异常到一码溯源，福建河豚带着十足的安全感游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养殖河豚集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矿物质于一身，在福建，它已悄然。

0: 褪去奢侈外衣，犹如街头巷尾，化作百姓餐桌上一道寻常的风景。
1: 今天呢，来沙县来胡姐姐家呢，我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沙县小吃，而且呢，我还发现沙县小吃里面居然融入到了我们的河豚肉。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引进这个河豚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2: 有了养殖基地以后，我们在采购方面就很方便。在我们在制作品种上。

0: 腥。
1: 哦，这真的好好喝。
2: 我们全方位守护这个产业，在我们沙店生根落地，并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绝对安全。
3: 真的放开福建这条鱼，甚至可以做到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个亿。
4: 从谈豚色变到百亿产业，借助科技力量，福建河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下次你在饭桌上看到这条鱼，别犹豫，大胆动筷子吧。
1: 人间美味啊！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匠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碎，
1: 才能称之为鱼。
0: 接着演。哎，又复碎。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连江县安凯乡白云山下坐落着一处山海相依、余韵千年的秘境——齐达村。这个依山面海、环境幽静的古渔村，背枕白云山的苍翠，面朝东海的辽阔，将山的深沉、海的壮阔、岛的灵秀与渔村的古朴融为一体，被评为发现海系之美十佳景区。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始景致的壮美与诗意，无需繁琐规划，便能带你沉浸式坠入一场山海交织的视觉盛宴。在福建蔚蓝的海岸线上，齐达村是一个低调静谧的滨海村落。近年来，这里依托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千年的渔村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吹吹海风，感受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美好。小陈你好。很多网友现在说我们齐达村被评为是福州版的海上威尼斯啊。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从高处俯瞰整个村落，可以说是三面环海，那中间呢是环绕着我们的齐达村，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海上渔家的氛围啊。
1: 是我们齐达村啊，海上资源非常丰富，特色的山石地貌还有这个生态森林非常好，还有海上鱼排、海上牧场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齐达村的半山腰一个观景台，等会儿我带你去山上看我们的网红打卡点
0: 齐冠顶。
1: 齐冠顶非常漂亮。
0: 好，
1: 这里有就是我们齐冠顶登山脚的步道口，这几年啊火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乡贤捐献的做了这条路，齐冠顶很火，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是散养的野生景区，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从这登山路口往上爬，走
0: 走。齐冠顶位于齐达村白云山山顶，据传因其山形似古代战旗的顶部而得名，是当地热门的观景打卡地。登顶需徒步攀登1800多级台阶，沿途可欣赏花岗岩山体与山林植被交织的自然景观。
1: 我们马上到我们山顶了，最后几步了。
0: 那咱们这个齐冠顶什么时候在网上走红的呀？
1: 大概2000年左右就一直了，前后我们一直都有在开发，都有在旅游，就2000年前后，算是大火了。
0: 啊，那这边现在走红之后，客流量怎么样？
1: 还行，特别是天气好，拍出片的时候特别多的人。
0: 那刚刚我们一路上爬上来，看到很多游客哈，在山顶上我们也看到，你看这边还有很多。
1: 对。
0: 那咱们来到齐冠顶有什么玩的呢？
1: 目前最火的是一个打卡机位，号称福建版里约热内卢，
2: 就在前面。
1: 对，那还有我们这边可以啊亲自。

0: 游啊、登山休闲娱乐，然后这一块设施都在进一步的往上提升。最火的现在应该是打卡机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网红打卡点
1: 啊，
0: 你看现在周边特别多人。特别天气好的时候啊，这边能看到马祖列岛的岛屿。
1: 这边？
0: 对对对，然后这边能看到您的峡谷里边的海域。
1: 宁德峡谷。
0: 对，等于说我们这365度广角一样，无死角，非常漂亮的这片海域。
1: 那可以这么说吗？这个景点就是我们整个齐达村最为精致的精华景点，可以俯瞰全景。
0: 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游客非常多来打卡这一块。
1: 今天天气都很好，你看这游客就已经很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去打卡拍照吧。
0: 好，走。
2: 登临山顶，壮丽的海景画卷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星罗棋布的岛屿点缀在万顷碧波之中，整齐排列的鱼排如同五线谱，随着海浪轻轻摇曳，开阔的视野令人赞叹不已。站在奇冠顶之巅，眼前山海相依的磅礴格局，竟与万里之外里约热内卢的经典画面惊人的神似。无需远渡重洋，在福建的这座山顶，你便能拥抱一份属于世界的壮丽。
3: 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离开奇冠顶，向大海深处望去，3万多亩的海上鱼排如金色棋盘般铺展在碧波之上，这便是齐达村引以为傲的海上牧场。自20世纪80年代起，渔民们便开始探索网箱养殖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集鲍鱼、海带、龙须菜等立体养殖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我们乘坐渔船穿梭于鱼排之间，能看到渔民们在悬空的木板上行走如飞，构成一幅动态的渔舟唱晚图。
0: 我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齐达村的养殖大户吴丁坑，
1: 吴师傅，吴师傅好。
0: 我们这边养殖产业，让他给你的就给你的介绍。
1: 好的，吴师傅，我们刚才看的是整个鱼排里面，那鱼排里面养的是什么呀？
4: 养了水红斑，还有金雕啊。
1: 金雕、小红斑、那咱们这样养，大概要养多长时间才能够养成
4: 的？才2年左右啊。
1: 2年左右，那最大的有多少？
4: 最大的水红斑2两多。金雕2-3斤，
1: 2-3斤啊。那我们每一年大概什么时节有人过来收呢？
4: 这个4月、5月份
5: 丰收季。
1: 哎，那我们养殖给他们喂一些什么呢？就饵料会喂一些什么？
4: 饵料都是吃的花皮呀、花皮鱼啊，
1: 也是用鱼来喂鱼，
4: 加脆了给它吃。
0: 机器加工一下，弄碎一点啊。
1: 这样吃。
0: 对，全天然生态的啊，不是饲料的。
1: 这成本还挺高。
0: 对，是的。
2: 一直以来，水好鱼鲜始终是齐达村鱼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齐达村附近的海域水质优良，水温与盐度适中，为网箱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养殖户普遍坚持使用野生小杂鱼等天然饵料，使得养殖鱼类品质媲美天然，深受市场青睐。我们继续向海湾深处行进，鱼排的风景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改变。
0: 文婷，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是海上鲍鱼养殖鱼排。
1: 这就是鲍鱼，下面养的都是鲍鱼。
0: 对，我们这边养殖有鲍鱼、海参、海带、淡菜、牡蛎等等，但是我们的经济产业支柱是这鲍鱼为主。我们全村有200多户，
1: 都在养鲍鱼。那这个鲍鱼它是养在哪儿的呢？就在
0: 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硬排养殖，还有一种是软排养殖。我们现在脚所站的就是塑料鱼排硬排。鲍鱼是吊养形式啊，全吊在上面。
1: 一根一根
0: 网箱，我们来一个看一下。
1: 会很重吗？
0: 还好还好，你体验一下。
6: 哎，还可以哎。它是。

0: 是哇，顺着上来的。
1: 打开海上盲盒。
0: 哇哇，这很，
1: 这个算是中号的吧？
0: 对对对，都很匀称的，大小都已经分秒分好了。
1: 一二三四五六，六层，那每一层大概是多少？
0: 目前大概35个左右。
1: 35个。这像这么大的鲍鱼，它是养殖了多久呀？
0: 一年这样。
1: 一年。
0: 对对。
1: 那我们最大的能养到多大？
0: 有两三年的都有。
1: 那
0: 一般的一年半左右就成品出单出来去卖了。
1: 一年半，那还有半年，他们就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这个
0: 经济的价值的，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刚刚这个鲍鱼的跑得特别快，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哈。
0: 你别看它鲍鱼小啊，它活性很好，我们这边的水质也非常好，所以说它活跃度很高。从指甲盖那么小，要养一年左右，然后到现在又去分苗，又分的大小中档次，挑出来更均匀的去养殖。
1: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小、中、大，然后再分成。分盒分箱，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对，每年都要做这个事，养一年。那我们像我们后面那个那门工呢，
1: 在
0: 马路的正在做这个分苗工作，对，那非常辛苦的。
1: 对，小中大用什么来界定呢？
0: 我们用卡尺量一下，大概6到7这样的公分，接近8钱，把它分为一档，就是最大的，然后再小一点的是中号。还有小咪咪的最小号，大的就是成品最大号的挑出来，再过一段时间，行情好的话就能卖。大概给它挑出来很均匀以后，更方便的养殖。一年的时候开始分苗，分下来，分下来到一年半的时候，我们跟行情，我们给它出栏去销售，变为经济价值。那有的时候再养一养，养得更大的去，产生更大的价值。
1: 别看这小小的海上盲盒，可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啊。
0: 对。养好鲍鱼，这经济产业才会增长。
2: 从热闹的鱼群到沉静的鲍笼，从水面的喧嚣到水下的从容，齐达村的渔民们在这片蓝色沃土上演绎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依存的耕海智慧。近年来，齐达村依托壮观的海上牧园，渔民不仅卖鱼，还卖风景、卖体验，持续探索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0: 文婷，这就是我们的海上餐厅，走，看一下。海上餐厅游客非常多，很喜欢在海上享受美食。
1: 那在这儿除了吃美食，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吗？
0: 游客来这里不但可以享受新鲜的海鲜美食，还可以娱乐休闲一体都有的。游客可以去海钓，
1: 还可以体验垂钓是吗？那我可以试试吗？
0: 你来了肯定有给你准备的，看我给你准备的鱼竿。
1: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看看我们今天钓了什么鱼啊？哎，小陈，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齐达村的旅游和渔业，它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特色？
0: 我们现在渔旅融合做的就是从山上来慕名而来，我们齐冠亭旅游乐旅的打卡，然后留住游客，在这边海上餐厅吃海鲜新鲜的海鲜，然后带孩子或者团建来这边海上做休闲娱乐。我们可以游玩的东西有很多，你在山上看完美丽的海景，然后再到我们餐厅这边吃美食，吃完美可以出海海钓，甚至说去海上牧场那边逛一圈，完还有我们美丽的岛屿上面走一走，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鹅卵石沙滩的岛屿，夏天晚上可以体验灯光游鱼，那是非常漂亮的，新鲜的鱼货现拿现来现吃，哇，美食。
1: 那来这儿其实不仅是可以看美景、尝美食，同时也可以享受休闲娱乐、宁静和美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未来的发展啊，比如像旅游观光和休闲体验项目，还有什么样的改造升级吗？
0: 我们目前我们其他做的渔旅融合，我们都在做提升改造，从山上做安全护栏修路，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硬件在提升，到海上餐厅正在装修升级，让游客来了。玩得开心，吃得好，甚至说，小孩子亲子活动都有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的产业，你可以出去海钓，也可以看鲍鱼，去体验这种养殖户的生活，看鲍鱼是怎么养的。

海带是怎么养的，这就是一种我们亲子活动，让更多的游客来，再进一步做打造整条线路，从山到海一体一律结合去玩去深挖，现在就在这个提升改造。

从旗冠顶的观景平台俯瞰，到鱼排深处的沉浸体验，从镜头里的网红打卡到舌尖上的鲜美盛宴，齐达村的鱼旅融合已走过从流量引爆到业态成型的关键五年。曾经偏居一隅的千年渔村已走出一条山顶引流、海上留客的特色路径，这或许就是海上牧场之于这个时代的全新注脚。他牧的不只是鱼，还有人对海洋的向往，他耕的不只是海，还有产业融合的无尽可能。这片被世代耕海人守护的蓝色沃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着传统与未来，连接着生计与诗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阳，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
0: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
1: 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已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
0: 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
1: 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然后呢？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
0: 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不，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
1: 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自收押至行刑，不得超过一日一夜。
0: 好。
1: 那就拖延到最后一刻吧。王爷争取这一日一夜，那是为了……王延龄，你我都愿尽一切的办法来救他，却又无能为力。难道就不能为包拯？ 而争取这最后的一个日夜吗？

0: 朕还在为赦不赦他而左右为难，谁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以身殉法了。正因为有包大人这样正直守法的清官，才能作为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的觐见，让那些有良心的官员见贤思齐，让那些知法犯法的败类自惭形秽。看来朕还想对他下旨特赦一图，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啊！
1: 不，皇上肯不计后果下旨特赦，足见对他的维护和尊重。相信包大人的心里是会永远记得的。
2: 本府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你们四个都已十分清楚。明日一早，本府就要被罢官去职，打入大牢，随即接受国法的制裁。
3: 大人，
2: 听本府把话说完。你们跟随本府多年，历尽艰辛，吃尽苦头，让本府
3: 专心于朝廷公务，而无后顾之忧。如今已是功德圆满、曲终人散之时，你们可以离开了。
4: 大人是要赶我们走？
2: 明日本府便将身首异处，你们留下又有何意？
3: 不，我们不能走。大人和公孙先生是被陷害的，
4: 我们四个保着大人，杀出京城。
2: 杀出去！住口！事隔多年，你们怎么会依然不改草莽习气？本府若是惜命，根本无需逃走。连皇上下旨特赦，本府尚且拒不奉旨，又岂会随尔等落荒而逃？倘若再有如此言语，休怪本府不认你们。

0: 人福阴暗遭罪，却与你们无关。你们拿的是开封府衙粮饷作为本府侍卫，本府去职之后已不能继续领饷。
1: 大人，
2: 让我们和大人一起受刑。
3: 对，
0: 不对？你们并未犯法受什么刑。你们四人年纪尚轻，又都未成家，离开之后安分守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去吧。
1: 大人，
0: 本府的个性你们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再多的言辞也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就走，不要让本府在你们面前被人拘捕入狱。你们各自保重。

你的内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及时赶到开封，谁也不知道。

0: 相爷，朱大人。
1: 包大人，
2: 包大人，
0: 让相爷久候了。
2: 包大人，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代朝廷罢去你的官职。朱大人，从此刻起，由你暂代开封府府尹一职，依法将包拯受押。
3: 是。来人，
4: 在，
3: 将包拯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4: 是。

0: 大人，下官在。撤换掉开封府原有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兵衙役，保证对待下属恩威并施，甚得人心。还是要防范劫囚事件发生。
1: 下官遵命。

0: 母后，赵祥，王爷，你们父子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烦心啊？哎，
1: 包大人已经被关入大牢了。什么？啊，
0: 赵祥，你不是去宫里跟皇上说过这件事情吗？难道皇上没有下旨赦免他？皇上原本是打算赦免他。
1: 可包大人却以死相逼，皇上也没有办法。哎，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王爷，你去大牢里看过他了吗？没有。去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见了面，也只有徒增感伤。
0: 你和他好歹朋友一场，你去看看他，也算是尽了朋友之意呀。
1: 不，包拯一生以捍卫国法为直至。

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戴罪之囚。我不忍心去看他，他也不会愿意在那种情境之下跟我见面。 我要为这难得一遇的知交默祷，送他最后一。

0: 你父王出生于帝王之家，难道有这么一个值得一交的朋友？保拯的处境又让他无力援救，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母后，王丞相让我去开封府一见，我会设法去牢里探监。 顺便代父王想报答人之意，也好，
1: 这种事也只有你替他代劳了。
0: 是，儿臣知道了。

0: 包大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依法行事，还请包大人多加担待。
1: 朱大人不必介怀，换做包拯也会如此。否则，国法之前，何来公平二字？包大人说的是，赵大人前来探监，我就失陪了。赵大人，请。有劳朱大人了。
2: 包大人受委屈了。包拯依法受刑，何来委屈可言？不过包拯乃是戴罪死囚，赵大人并非死囚家属，依法却不该来探监。包大人身在牢中，仍然时时不忘国法，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啊！
1: 若不如此，要法何用？既然如此。 就请包大人释怀。此案乃是兵部向朝廷提报，依法我必须官行官审，因此入牢探监也在许可之内。嗯，
2: 这倒说得通。不过赵大人来看包拯，有目的何在？
1: 我是代替父王来探望包大人的。八王爷，父王他不愿亲自前来，父王认为包大人。
2: 不希望在此情境下与他相见。王爷果然对我了若指掌，请赵大人转禀王爷，包拯对王爷的关爱之情永志不忘。
1: 我一定会转达。包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赵大人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不能排除兵部之内有人造假嫁祸于公孙先生。
1: 我记得。如今，包拯依然认定公孙先生绝未盗走兵籍名册。
2: 赵大人日后要慎防那嫁祸之人，再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1: 包大人到此刻。 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2: 为了朝廷安危，赵大人也不敢忘。
1: 是，下官记住了。多谢包大人提醒。
2: 除此之外，包拯别无记挂。赵大人，请回吧。

0: 我们绝不能不管大人，就这么离开呀！
1: 那有什么办法？他们怕我们会把大人救走，根本不让我们留在府衙。哎，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怎么样了，连府衙的人都换了，想打听都不行。王成，你说怎么办？哎，
2: 如果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0: 干脆我们杀进去，把大人救出来。
1: 好，
2: 杀进去。
0: 不，不能硬闯。
2: 凭我们四个是绝对闯不进去的，闯不进去也得闯。我们答应斩大人，如果保护不了大人，就提头来见。那我们提着脑袋硬干。
1: 好，
2: 且慢，你们真的打算拼命硬闯？
1: 嗯，硬闯。
2: 好，就算咱们能闯进去了，如果大人不肯走怎么办？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们劫牢的。 而且大人也肯定不会跟我们走，我们就算赔上性命，也只能让大人多了一个教唆劫囚的罪名。这样我们不是救大人，而是害大人。
3: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我们既然都愿意牺牲性命，那么就让我们陪着大人一起死吧。
5: 站住！你们四个想干什么？
6: 劫囚！
5: 大胆！
6: 别急。
5: 听我们说几句话，
7: 我们是来接包大人的，
5: 我们带着兵器来劫囚，都是包大人的同伙。
7: 但是我们不想伤人，所以不必动手，请把我们四人拿下，和包大人一起治罪。<笑>好，我就如你们所愿，拿下。
8: 没想到四名侍卫对他竟如此忠贞，完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
7: 哎，这正是包拯为官令人钦佩之处。不过，他们四个确实犯了劫囚之罪，那就成全他们吧。
9: 是。
7: 相爷，明日在法场之上，恐怕将面临更难控制的局面。不错，开封府百姓都看到了。
9: 明日要在府衙门前出展包拯的公告。包拯深受百姓爱戴，难保不会引起骚乱。尤其是展昭与爱虎一直不见踪影。
5: 相爷是说，他们可能会来劫法场？
9: 极有可能。
5: 朱大人，还是要预作防范才行。
9: 下官明白，我会加强兵力，预防万一。

0: 你们四个真是糊涂，为什么非要枉送性命不可？
1: 大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大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追随大人。
3: 大人被送上法场的时候，我们四个还会在身边，
4: 就像您当初收留我们一样，请大人带我们一起走。
0: 也罢，王超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0: 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往法场受刑。
5: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启禀娘娘。伯爵，别慌，是皇上。
1: 不，奴婢是代他来见娘娘。
0: 他是什么人？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想不想救包拯？你说什么？我知道包拯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想救他，就得按照我的话去做。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娘娘，请先别问了。你再不决定，时间就来不及了。好，你说。

开封府的父老乡亲们，请听包拯一言。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

下拔剑来相助。

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你们都回去吧。

0: 公孙先生。
1: 犯法的是我，跟包大人无关。公孙策前来投案，
2: 把他拿下。
3: 别走，
4: 快点。
3: 太湖，
4: 赵翔，你最好也不要乱动，否则我会让他赔上一条命。
3: 赵大人，千万别动手啊！
4: 走，让开。包大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救你，只能这样了。
5: 爱护没有用，我不准你在开封府劫法场，把朱大人放了。
4: 包大人，
5: 我不会走，你又何必救我呢？
4: 好，既然您不让我救您，我也不会走。今天算你命大，走。
3: 你挟持朝廷命官，持械法场劫囚，罪加一等，拿下。
6: 是，住手。

0: 斩护卫没有来迟，却不该来。弓箭手，
1: 展昭，就算你武功盖世，也抵挡不了这万箭齐发吧。
0: 你明知道我不会违法而逃，我知道。那你为何还要来？大人不肯违法偷生，展昭又岂敢苟活？黄泉路上阴曹地府，展昭替你开路。
2: 还有我爱虎，
3: 大人。

苍天，有如此忠朋益友，包拯死而无憾。

0: 皇上有旨，公孙策盗取军机一案，无罪撤销，开封府尹包拯，官复原职，进宫面圣。
1: 这就是所谓被公孙策盗走的兵籍名册。名册记载，对公孙策的指控便不复存在。朕将此案撤销。难道包青还认为是朕对你下旨特赦不成？
2: 包拯不敢。这名册是？
0: 哦。

0: 有人闯进后宫，将名册交于庞娘娘，转呈皇上。
1: 相爷可知是什么人？
0: 这，
2: 包拯，闯进后宫的是什么人？兵籍名册是由何处而来？还有嫁祸公孙策，牵扯你入案，到底是何人所为？这些都有待查明。朕有断案如神的开封府府尹，又何须劳动当朝丞相？
1: 皇上是要包拯去查？
2: 不错，王丞相，
0: 老臣在。
2: 传朕旨意，全案拨交包拯彻查。一旦查明真相，无论涉案的是什么人，都要绳之以法。
3: 哼！大人，
4: 皇上下旨设了公孙策与包拯。
3: 啊？什么？
4: 不仅如此，公孙策恢复记忆，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必定是你。
3: 是我。
4: 银杏助他恢复了记忆，想必把我们全都供了出来。我只有推说不知情，你一个人去承担。
3: 大人，我
4: 你也不必惊慌，我不是要把你交出去。包拯官复原职，回到开封府，你很难藏身。唯一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就只有吴臣居。你立刻动身去吴臣居，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3: 是，我这就走。

0: 近日来，开封府遭逢前所未见的惊涛骇浪。在此期间，尔等不弃不离，情义相挺，本府感念在心。如今一切恢复平静，本府奉旨追查此案，尚需你我齐心协力，尽速破案。芒朝马汉，
1: 属下在。
0: 被调离的官兵衙役皆已返回府衙，要对他们多加安抚，立刻恢复安全警戒。去吧。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百姓心中仍然难以平复。您二人带领衙役在城内多方巡视，适时安定民心。
2: 是。
0: 三位在南皮县所见所闻与此案关系密切，不妨说与本府听听，或许对追查计划此案之人能够有所帮助。
4: 大人，据学生所知，应该是赵翔。
0: 赵翔。
5: 大人，这吴川居向来不准外人进入，要不是情形特殊，我不会让你到这里来。
6: 属下明白。过去属下只到过吴臣居的大门口，从来没有进来过。
5: 你可以暂时住在竹林后的小屋，不过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到室内来。
6: 是，属下绝不敢乱闯。
5: 无忧无欢。
7: 弟子在。
5: 带他去小屋。
7: 是，师父。

0: 银杏姑娘没有理由说谎。倘若说谎的是独郎中呢？
1: 大人是说，独郎中假借赵祥之名。
2: 倘若这一切都是针对本府而来，公孙先生，那赵祥更加没有理由，非置本府于死地不可呀。
1: 独郎中化名刘佑，跟在赵祥身边。
2: 莫非他也隐瞒了赵祥？
3: 不无可能。
2: 真该向银杏问清楚。他既没有说是不是直接听命于赵祥，又没有说为何要陷害大人。
3: 那还不简单，我回南平县去把他找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1: 找不到他的，他已经死了。
2: 展大哥怎么知道？
1: 展护卫，尽快说。

0: 回春堂的女掌柜知道你恢复了记忆和爱虎赶回开封来，她一定去找了银杏。以她的冷酷狠毒，她不可能让银杏活着。
1: 展大哥，如果那个女人真有你说的那么冷酷无情，她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2: 其实这个我一直也想不通。无论如何，
1: 至少证明他与银杏一样，都背弃了教唆他们的主使之人。
0: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大人来府，
1: 请他在厅中稍候，本府就来。是。好啊，他自己先送上门来了。不，爱虎，目前尚不能认定是他。本府初接此案，
3: 待离清案情之后，方可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必须暂时不动声色。公孙先生，
4: 大人，
3: 桌案之上有一份名册，你不妨先看看。
4: 是。兵籍名册。
3: 什么？这就是兵部所说的被你盗走的兵籍名册？正是。
4: 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来的？
5: 大人是由宫中直接恢复，难道是皇上给的？包大人历劫屡险，终得安然无恙，下官庆幸之余，特地前来向你祝贺。多谢赵大人对本府的关怀，皇上才可称得上是对包大人关怀备至。
4: 足见包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何其之重。
5: 赵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4: 皇上为了包大人受刑之事，陷于两难。若不是对包大人如此看重，又怎会甘冒动摇国本之险，下旨特赦？
5: 赵大人误会了，皇上并非对本府特赦，而是撤销了公孙先生的罪名。
4: 这两者之间
5: 并无不同啊。当然不同。
4: 皇上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取得了公孙先生无罪的证据。什么证据？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
5: 请恕本府不便相告。
4: 包大人，
5: 并非本府有意隐瞒，皇上已将此案交由本府负责侦办，侦办之中，证据不得对外透露，
4: 还请赵大人能够体谅。原来如此，下官多问了。不过，此案是由兵部提出，待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后，本府势必会重启调查。届时，赵大人自会得知，同时还要请赵大人协助调查。
5: 理当如此，下官定当全力配合。
3: 那赵翔分明就是做贼心虚，陷害公孙先生的，一定就是他。
4: 爱虎，不要急，究竟是何人所为，日后自然知晓。公孙先生，看过这份名册了？
3: 大人，这名册学生在兵部的确调阅过，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也已归还。
4: 那
5: 调阅之时所签下的签条呢？
3: 那签条在归还名册的同时，确实当场销毁。大人，莫非？不错，
4: 兵部提出公孙先生调阅兵籍资料时的签条，
5: 作为指控的证据。不可能，签条确实已经当场销毁，除非是有人假冒了学生的笔迹，重新签过。
4: 好啊，弄了个假签条，就想陷害公孙先生啊！
5: 公孙先生已经被下药失去了记忆，即使被刑部抓到，也不能为自己辩解。这些都是他们所设下的一连串阴谋，最终的目的是把大人逼上法场。
4: 如今已可确认问题出在兵部，至于是何人所为，还要等明日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

0: 之后，本府才有权展开查办。
1: 包大人，那就太迟了。至少刘佑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万一被他逃了怎么办？
2: 你认为刘佑还会留在开封府吗？
1: 啊，他为什么不会啊？
3: 皇上下旨阻止对大人用刑，他就应该知道阴谋无法得逞，而且肯定会找上他，他应该不会留下来。
1: 那怎么办？
0: 不必担心，此案单凭刘佑一人还难以上下其手，若不是有人协助，又怎会如此轻易就达到目的？兵部之中必定有他的同谋，我们依然可以查明真相。
2: 大人，兵机名册是如何被皇上拿到的？
0: 是一个不知名的女子送进宫去的，倘若能够找到她，或许更容易厘清真相。
4: 无忧，你师父不在吴城君？
5: 师父夜里才回来，他交代要请师姑在这里等他。
4: 好，你不必管我了，下去吧。
5: 是。
6: 你怎么现在才来？展昭怎么会跑来开封？
4: 哼，去问你那宝贝徒弟
6: 银信。
4: 是他把软金伞给我的，我也制服住了展昭，把他关着，可是第二天他却逃走了。
6: 他没告诉你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
4: 没有，我看他根本早就想背叛我们了。
6: 是你杀了他？
4: 他是自己服毒自尽的。刘佑，等我大师兄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7: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延龄带着圣旨到开封府，把包拯及时给救了下来。这件事在京城里立刻就被传遍了，我还以为
8: 皇叔还以为是朕不计后果对包拯下旨特赦。
7: 不错，本王还担心包拯他真会以死明志，所以才先来见皇上的。
8: 说来实在是令朕汗颜，这包拯宁死不肯奉诏，连朕都拿他毫无办法。若不是那一本兵籍名册来得及时，恐怕朕真要悔恨终生啊。
7: 那兵籍名册是如何到皇上手中的？
8: 是有人闯进后宫交给庞贵妃的，但是朕对此人的身份是一无所知啊。
7: 想必那个人也认为包拯值得依旧，只是这名册来得太蹊跷了。
8: 朕已将此案交给包拯查办，以包拯的办案之能，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0: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师父。大师兄。
2: 大人，
0: 我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另起炉灶定出新的计划，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包拯查到我的身上。
2: 哦，大人，属下不会背叛大人，绝不会让包拯发现一切是大人策划的。
1: 哼，像你那徒弟一样。
2: 这
0: 好了，少说两句。
1: 是。
0: 刘勇，你对我的忠心我没有怀疑，你也不用多做解释。
2: 是。
0: 包拯明天就会重新展开调查，史红是兵部主簿，包拯第一个要传去问话的一定是他。
2: 嗯，史红当时的确请假回家，只要他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问题是当时代理他职务收回兵籍名册的是谁。

0: 是韩童，属下早已安排他离职回乡了。那不行，包拯第二个要传讯的人，一定是韩童。大人的意思是，
1: 查明他的住处，让他永远也开不了口。
0: 属下现在是离不开吴晨居啊。
2: 交给我，让我去办吧。
0: 你？
1: 我不能让你坏了我大师兄的事。
0: 好，就这么办，把地址给他。
1: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包拯说，皇上有了证明公孙策无罪的证据，你认为那会是什么？这，大人，属下实在是想不出来。以包拯办案的习惯，他会怀疑到每一个人。哼，也许只是故弄玄虚，试探我罢了。
3: 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朕早料到皇兄该来见朕了，果然不出朕之所料啊。
0: 皇上怎么会料到微臣会来呢？
3: 皇兄对朕是否下旨特赦包拯一事极为关切，如今包拯无罪开释，难道皇兄不急于知道原因吗？
0: 还请皇上明示。当初朕所面临的，就如皇兄所说的，
3: 只剩下做出选择，如何决定。然而，无论朕如何决定，都可能产生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0: 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想必让皇上费了不少的心思。
3: 不错，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在最后关头，一件重要证据的出现，让朕如释重负，一切迎刃而解。那证据足以证明公孙策无罪，自然包拯也就不必受那牵连之责。皇兄，这都是包拯急人天下才能够化险为夷呀。这也是他拖赖皇上鸿福才能化险为夷，但不知。 那是什么样的证据，竟然能够证明公孙策无罪？皇兄应该知道，朕已将此案交由包拯查办吧？
0: 臣知道，包大人已经重启调查，正逐一传唤兵部相关人员前往开封府备询。
3: 此案与兵部有绝对的关系，皇兄迟早会由包拯口中得知，朕就不越俎代庖了。
4: 是，臣明白。
5: 这段期间，皇叔与包拯的关系而言，当然更加关切此事了。他昨天就来过了。
4: 下官兵部主簿史弘参见包大人。史弘，本府奉旨查办兵机名册被盗一案，你身为兵部主簿，那兵机名册可是由你亲自保管。
5: 回包大人，兵部重要文案都由下官亲自保管，那兵机名册也不例外。
4: 好，本府问话，你必须照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
5: 休怪本府依法治你伪证之罪。
6: 是，下官一定实话实说。
5: 公孙先生，想必你是认得的。
6: 是，公孙先生前往兵部调阅文卷时，都是由下官亲自经手调阅文卷之事。
5: 在下记得，调阅兵籍名册之事，也是由史大人交给在下的。
6: 是，正是下官。
5: 然而随后。
6: 却为何不见史大人的踪影呢？
4: 下官临时接获通知，老父身染重病，所以回乡探视去了。包大人，请假准假，兵部都有记录。包大人可以去查。本府当然会查。你告假返乡而去，当时是由何人代理你的职务？
6: 回包大人，是下官辖下的书吏韩童。
5: 大人。 学生归还兵籍名册。

0: 此事想必就是由此人将名册收下，学生也是当着他的面将调阅签单销毁的。不可能，包大人，下官销假复职的时候，兵籍名册并未归还，签单也还在啊。是韩童向你回报，公孙先生并未归还名册。这。
1: 下官返回兵部时，韩童称病离职回家养病去了，是赵大人的客卿刘佑告诉下官的。嗯，
0: 本府明白了。那刘佑，如今可还在兵部？
1: 回报大人，刘佑昨日突然不告而别，连赵大人都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兵部事务还因此延宕了下来。好。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你二人陪同史大人，返回兵部，取得韩童的去处，立可将他带回开封，来见本府。
3: 是。
0: 世宏，
1: 下官在。
0: 你与此案是否有关，取决于是否能将那韩童寻获，问明真相。你可别误了自己。
1: 是，下官明白。
0: 请两位快随我去兵部吧。
4: 师大人，请。
0: 包大人，下官告退。大人，看来这史红像是并未参与其中。不过刘佑畏罪而逃，那韩童未必会有好下场。
4: 若想顺利侦破，这怕并不容易。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 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 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 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4: 哇！
2: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
0: 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2: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2: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4: 哇！
2: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

0: 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

0: 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

0: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2: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 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5: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6: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7: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们福建地区呢逐渐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了。未来三天我们省多降雨，具体来看一下，15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内陆呢有中雨，沿海县市呢有大雨伴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到了16号，在我们省的中南部的广大区域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的量级。17号，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为主，明显的降水呢出现在我们省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三明和南平的部分可能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气温方面，虽然近期气温啊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空气湿度大，体感上潮湿。新的一周随着雨水的减弱，气温又将逐步的升高，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中雨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中雨24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5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5度，龙岩早高峰中雨24度，漳州早高峰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中雨25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6度。

早高峰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中雨，25度；昌吉州多云，35到21度；昌都晴天，23到11度；台北小雨，25到23度；台中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福州小到中雨，28到24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父王，母后，你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1: 王爷，哪有像你这样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0: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2: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0: 看我干什么？
1: 父王。

0: 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1: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2: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琪，把棋盘摆上。
3: 是。
0: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1: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0: 兵籍名册。

0: 大师兄，找到韩童了？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悠悠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师父，大人找我。吴欢，你先退下。
2: 是。韩童死了。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届时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刘佑。
1: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属下不知道。就是那本兵籍名册。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2: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1: 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
2: 大师兄，你怎么了？刘佑，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啦。<笑>
1: 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
2: 在你祭拜祖师爷的乡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1: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2: 你
1: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去！
0: 大师兄，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他埋在竹林里。是。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撤销吧。不，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不下了。
1: 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
0: 文琪，本王不是嫌你的棋力不好。

0: 而是王爷有心事。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倘若…… 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是否有可能呢？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本王也是这么想。北郊，
1: 是。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 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不跟你客套了。王爷请讲。 如今，机可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不必忌讳。是。 王爷所说正确无误。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那赵翔可有罪责？王爷，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你就照实说吧。倘若真是兵部之人所为。 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督下不严，降职贬官，在所难免。那刑责呢？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 倘若赵翔真有涉入其中呢？王爷何出此言？本王只是欲做了解，并非赵翔真有涉入此案的事证。包大人，就事论事，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
2: 无论是主使教唆。 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陈，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可判死罪。
3: 赵翔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
4: 或许是本王多虑了。
3: 韩通死了？
5: 是，属下和赵虎去他家乡。
6: 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
7: 是什么时候的事？3天前的清晨。
8: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上法场的那天吗？
6: 是他。
9: 展护卫怎么说？
10: 大人，展昭认为，杀韩童和闯进后宫，把兵籍名册交给唐贵妃的是同一个人。
11: 回春堂的女掌柜，
12: 吴慧娘。 展护卫如何认定是他？

0: 刘佑是同伙，对整个计划一定很清楚。兵及民策被韩童带走，他杀了韩童，拿到了民策，交给庞贵妃，破坏了他们整个阴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他为什么要放我走一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只能确定，他是在帮我们。嗯，展护卫的推论不无可能。可是，如今刘佑。
1: 下落不明，韩童又死于非命，线索全都断了，又将如何查下去？
2: 就有线索虽断，那吴惠娘则是新的线索，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查出全案的真相。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皇上知道，赵襄无论如何，都会因为此案而受到该有的惩处。 只是希望包大人稍微顾虑一下他的皇家身份，让他还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1: 相也多虑了。倘若赵襄并无大错，包拯又岂会蓄意针对他而重判？
2: 这一点，老夫对包大人没有丝毫怀疑。只是，皇上既然有交代，老夫。
0: 不能不说一声。是，包拯明白。<笑>
1: 公孙先生此番可是饱受委屈了。
0: 不敢，多谢相爷关怀。<笑>
1: 如今雨过天晴，公孙先生还是要多加费心协助包大人才是。是，
0: 学生定当不遗余力。<笑>
1: 包大人。
3: 既已开始查办此案，可否说给老夫听听？是，包拯遵命。展大哥，我怎么想都认为是赵翔干的。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兵部的人谁敢这么做？再说，刘佑也是他的人，除了他还会有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他。
4: 眼前的线索也全断了，根本就查不下去。包大人不是说吴惠娘是新的线索吗？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条线索也等于没有。真气人！我恨不得冲到兵部去，直接找赵翔。
5: 站住！你是什么人？
4: 敢在开封府乱闯，你就是小侠爱虎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哼，好大的口气！亮剑。
3: 好，爱虎，别动手。她就是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惠娘。是你，
4: 展昭，你应该晚一点再说，让我试试小侠爱虎的断刀。
3: 你不会是为了想跟她比斗才闯的开封府吧？
4: 请你把兵器收起来。我要先问你几句话。问吧。
3: 兵及名册是你送到宫里的。不错。你杀了韩童，取得了名册。是我。刘佑人在什么地方？死了。也是你杀的。不是。那是谁杀的？
2: 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刘佑是赵翔的一名客卿，韩童不过是兵部的一名书吏，他们和包大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置女死地不可？
6: 包拯与他们无冤无仇，刘佑随赵大人来过几次，那韩童。
0: 在此之前，包拯根本不知其人，这就说不通了。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呀。相爷，学生分析，在他们之上还另有其人。
2: 公孙先生，
0: 大人，请恕学生放肆。眼前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并不能排除是他。让相爷事先有所准备，岂不是要更好些？
2: 公孙先生说的不错。
0: 是该对相爷禀

0: 公孙先生，你们让老夫听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相爷，此事还需由学生离开京城说起。好啊，果然真的是赵襄。展大哥，我们立刻去告诉包大人。
2: 慢着，
1: 他把我们全都害惨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快抓他？
0: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1: 他是你拜师传艺的大师兄，你一直听命于他，当他的杀人工具。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供出来？我有我的理由。什么理由？我不想说。恐怕你非说不可。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当我没来过。展大哥，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就别逼他说了。我们还是可以去抓赵翔的。不，我知道大人办案的原则。
0: 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他是不会轻易采信。就算刘佑真的埋在了吴城区的竹林里，他也不会闯进去验尸。所以，你的理由必须要说得通，才能帮我们去抓他。好，我说，
1: 他教我武功，教我杀人。 他告诉我，人命不值钱，而人性充满了丑陋和自私。我一直以为天下人都如此，直到我遇见了你们。银杏是独狼中的徒弟，可是他却放走了公孙策，然后在我面前平静地自杀。 而你，一个威震江湖的男侠，为了救包大人的性命，宁愿屈膝跪求。当包大人走上刑台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 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我看到老百姓激动的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回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 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性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0: 够了，我相信你。
3: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0: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3: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0: 哎，就算有了证据。
3: 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0: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1: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记就能找得到。

0: 不过吴辰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1: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0: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2: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0: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1: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赵翔觊觎大卫，正是他陷害大人的动机。是否要请相爷再回府衙共同研商？
1: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0: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1: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1: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0: 大人，相爷那边，
1: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臣居乃赵翔的封地，
1: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个少些顾虑。
3: 那刘佑的尸体呢？
1: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切后议。
3: 是。
0: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1: 公孙先生，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1: 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了。你回来多久了？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哪里了？开封府。你去开封府干什么？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包大人是为德明星的好官，你可以夺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
1: 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我要做的，是为了我自己。
0: 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

0: 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1: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啊，不要！
2: 乖乖的，跟我们走。
3: 你武功已失，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
4: 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展昭，你应该知道，这无尘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
2: 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看。
4: 好，我跟你们走，无忧无患。
5: 师父，
4: 看好无尘居，随时等着我回来。
5: 是。
4: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

0: 力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

0: 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再打电话，柔苦老方每只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

0: 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0: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

0: 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教唆刘佑韩同假造签单，诬陷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0: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1: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同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物证。至于人证，
0: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同、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1: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0: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
1: 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而是你教唆吴惠娘杀害韩同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你亲手杀害刘佑，埋尸吴陈居竹林之中，那吴陈居乃是你的封地，外人如何进入？那刘佑尸身被埋在吴陈居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
0: 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1: 哼，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
0: 包大人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不错，
0: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1: 你，
0: 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宋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让他乱由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1: 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卿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0: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目的是想使五科大考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
1: 你竟然冒外敌侵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
0: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
1: 你还做了些什么？
0: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他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1: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0: 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是被你直接破坏的，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武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

0: 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
1: 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0: 包大人，倘若由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
1: 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
1: 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
0: 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
1: 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
0: 我知道，可是包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2: 啊，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
3: 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4: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1: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5: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1: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
6: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包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1: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乌城居起出事身，包拯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5: 你要将他正法？
1: 皇上，
5: 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
1: 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但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5: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包拯，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6: 包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相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
1: 相爷，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5: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
1: 皇上，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皇上，赵翔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